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00。

0: 2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刑民交叉啊，这个刑是刑事案件的这个刑，民是民事案件的这个民。司法改革仍在发力，9月21号，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司法解释一共24条，按照一般规定、程序规定、实体规定、负责性规定的顺序来排列，系统构建民刑程序的衔接机制，对适用民刑并行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并且明确了民刑交叉案件终止审理的条件等等，自今年的9月22号起施行。此前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主张先刑后民，也就是先把这个刑事案件的审理给搞清楚了啊，给搞完、搞结束了，然后呢，再这个说这个民事案件的审理。但是在实践当中呢，有的当事人就利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企图以刑治民，就是拿这个刑事案件反复的在这纠缠，然后呢，让刑事案件久拖不决。然后呢，组织的这个民事案件的这个开庭审理，故意拖延民事案件的诉讼进程，影响案件审理，损害司法公平。简单来说吧，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侵害对他人造成了侵害，是吧？无论是权益还是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侵害，那是刑事犯罪。那打刑事犯罪的官司的过程当中，对他进行刑事这个案件的审判过程当中，不断的纠缠。但是呢，受害那方这个民事的这个赔偿屡屡得不到落实，所以生活呢陷入了困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高法发布这个关于这个刑民交叉的相关的司法解释。新京报说，法治是文明社会最大的底气，再完美的刑事审判规则也需要在刑事变化中与时俱进，在民生诉求中持续改进，避免国家公器沦为少数不法分子的工具。最高法出台这个刑民交叉的司法解释，秉持司法为民理念，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规范体系，为民事主体畅通一条权力救济道路，也将为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其实正经人呢、好人呢是非常相信法律的，但是法律呢先行后民，这就让某些这个心怀歹意的人钻了这个先行后民的空子，所以现在等于是司法啊，这个或者说我们的法律啊，把这个空子给堵上，那有效的保障了这个受害这一方的或者群众的这个自身的权益和各方面的这个安全保障。下一关键词，文物保护。据央视新闻9月21号报道，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被人为损毁，持续了近20年，损毁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有知情人说，举报了10年。

0: 但就是没人管。从2007年开始，宁武一座煤矿企业为了节省渣土运输成本，在完整的长城墙体上挖出长约18米的豁口。后来为了掩盖违规行为，简单的回填了近12米，最终留下了6米多宽的永久性缺口。从2015年开始，知情人士多次实名向当地文物部门举报煤矿企业损毁长城的事实，前后举报5-6次之多，却没有得到有效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处置。长城保护的核心不是事后追责的补救，而是日常的坚守和履职，基层监管的松弛，属地责任的悬空，才是文物屡遭破坏的根本原因。只有压实基层文物保护责任，打通基层举报处置通道，破除地方保护的壁垒，抬高文物保护的违法成本，才能让散落各地的文化遗产真正得到稳妥的保护，不再任由人为损毁的现象持续上演。这里面最起码要追责两个责任方，第一，首当其冲的责任方，那当然是这个破坏明长城的这家煤矿企业了，这是第一。第二，接到举报5-6次的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没有任何的行动，那他们也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下一个，氢。近日，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新增了一条行政处罚信息，处罚单位是厦门市农业农村局，罚款金额是20,000元。违法事实是什么呢？当事人自从事消杀服务工作以来，使用敌敌畏等农药对餐厅、室内等场所进行消杀，一直没有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第36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实记录使用农药的时间、地点、对象以及农药名称、用量、生产企业等。说本机关，就是这个厦门市农业农村局，对其下达了厦门市农业农村局责令改正通知书后，仍拒不改正且虚假整改。2026年8月从事消杀工作，仍然没有执行农药使用记录制度。这一看啊，处罚的太轻了。但你要知道啊，这是厦门市农业农村局从农药使用的角度进行的处罚，就罚了20,000，就这个也是轻。那另外呢，他在一些什么餐厅啊、室内公共场所进行消杀，严重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相关的法律规定。那其他的部门也应该依法追究这家消杀公司的法律责任。所以我相信后续的处罚还会一步一步的跟上的。下一个，加重处罚。近日杭州电梯事件当中，涉事女子王某某行政拘留期满获释之后，又在网上发声，她否认存在栽赃诬告行为，坚持说男邻居李某某当时的肢体阻挡动作令其感到恶心和不适，并表示不认为自己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诬告罪。他还说自己及家人同事遭遇大规模网络暴力，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目前他的新账号已经被设置为禁止关注。针对此事，有律师表示，是否构成对先前诽谤行为的延续，需要看这条视频传递出的整体观感。如果公众看完视频及评论区互动之后，普遍认为他不认可公安机关做出的事实认定，另行描述了一套与官方结论相悖的事实，那就涉嫌延续此前的诽谤。哎，我觉得这个定性是准确的，是吧？那官方给他这个进行这个法律层面的这个严密的定性之后，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拘留结束之后，他出来他不承认，这相当于什么呀？对抗法律，而且坚持自己以前的这个诽谤的那一套啊，那一套论调啊。而且现在如果认定他构成了诽谤的延续，我觉得那是不是应该加重处罚呀？下一个关键词，应急预案。120急救电话10分钟内被拨打了5次，却一次也没有接通。110报警之后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也打不通急救电话。近日黑龙江富锦市的李女士向媒体反映说，她父亲在9月7号在外突发身体不适，有好心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却始终未能拨通，导致父亲错失了最佳抢救时机，最终遗憾离世。记者搜索发现，李女士的父亲倒下的地方与富锦市中心医院仅相距不到800米，驾车用时1分钟。但就是这1分钟的路程，路人和家属花了16分钟才联系上，29分钟才送到抢救室。9月22号，富锦中心医院工作人员介绍，9月6号，通信运营商的光缆发生故障，9月7号，信号仍然断断续续，未能恢复正常。7号事发时，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正常在岗，但因通信光缆故障，电话未能响起。 目前此事已移交至当地一调委，正在调解处理此事。院方也建议吕女士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此事。对于附近中心医院工作人员说通讯光缆故障导致事故发生的说法，9月22号下午，记者联系到涉事通信运营商，当他那个通信运营商的工作人员表示将进行核查。120这么重要的救命电话，难道就没有应急预案吗？通信光缆坏了之后，120电话就哑巴了吗？就聋了吗？就坏了吗？所以希望监管部门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的问题让救命电话挂空档打不通。这事儿可真是太离谱了。下一关键词，记录。近日北京这个多家的麦当劳门店被实名举报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一名自称麦当劳在职员工的人士举报说，北京通州区域的相关管理人员涉嫌将临近保质期的奶昔专用奶浆跨店调拨，供其他门店制作冰淇淋，并且说部分门店存在售卖到期奶浆、无冷链运输以及修改食品损毁台账、有效期和报废记录等问题。9月21号，麦当劳中国方面回应说，目前正在内部调查，上述内容目前仍属于举报事项。那究竟是否属实，有待企业和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确认。你看，这一说又是麦当劳的内部人士举报的啊，麦当劳的在职员工举报的。奶昔是否过期可以通过日期查明，一家大型连锁企业的食品安全防线是否可靠，则要看那套记录日期、发现异常、阻止违规的系统能不能经得起核查。此次举报最终是否成立尚待调查，但有一点应当明确，食品安全不能只保证摆在消费者面前的那杯冰淇淋看起来没问题，也要保证藏在后台里的每一笔记录都是真的。下一关键词，不现实。近期广州理工学院、大连海洋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推行无手机课堂，有的在教室里摆放收纳袋，要求学生课前把手机静音装到袋子里，课后再取回，有的将课堂手机使用情况纳入平时的成绩，以此来整治课堂低头刷手机的现象。那有媒体认为，禁止课堂使用手机，减少碎片化信息的干扰，快速提升课堂的抬头率，为想要认真听课的学生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这既是推进学风建设的必要，也是对授课老师的尊重。另一方面，无手机课堂也要求老师同步提升课堂吸引力，倘若课程内容枯燥，教学方式单一，学生就算没有手机依旧可以睡觉发呆啊，课堂学习效果也不会自动提升。客观来说，要想让课堂的吸引力超过手机的吸引力，在目前来说，这个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做到的，也是不太现实的。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来约束学生们上课玩手机的现象，也算是个应急的办法吧。下一个关键词，通报。9月22号，湖北孝感孝南区彭兴乡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挂口社区菜市场秩序维护人员踢翻垃圾桶视频引发了网民关注，我乡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调查处理。经查，9月22号的6点半左右，在整治栈道经营过程中，一摊贩不服从管理，与市场秩序维护人员发生言语冲突，产生不文明行为。事后已对涉事维护人员严肃批评教育，并要求全乡进一步规范市场管理工作。我看有网友爆料的啊，说是什么呀，这个乡里头雇了个什么人，雇那个保安是吧，雇保安来什么维持市场秩序，然后一个保安在这个行走过程当中，大概是6、7个保安，其中前头的有一个保安上身穿这个保安制服，下身穿这个便装的裤子，穿的这个服装都不伦不类的啊，带着个红袖箍，一边走一边把一个大号的垃圾桶一脚踹翻，然后走过去之后他又把垃圾桶扶起来了。而且从当地这个乡政府写的通报里边看，我还以为是摊贩产生了不文明行为呢，看了视频才发现踢倒垃圾桶的是市场秩序维护人员，而且从这个他们穿的制服上来看，也说不清到底是保安还是一个什么人。下一关键词，程序。女子张某在退快递的时候，某公司指派快递员刘某上门取件，刘某到达这个小区，同意张某将快递从楼上扔下， 张某的女儿马某站在这个自家屋里的榻榻米上，把快递往楼下扔的时候，自己不慎从五楼掉下坠亡。事后，张某和丈夫将快递员所在的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74.4万元。一审判决该公司赔偿21.1万元。张某和丈夫不服，提出上诉。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9月20号，该案的二审判决公布，宁夏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快递员和其所在的公司，还有张某及马某这四个方面都有错，某公司担责30%，需要赔偿29.6万元。我看有不少网友认为是这个张某啊主动提出把快递扔下楼啊，让人这个快递员在底下接着的，而且也是张某自己让他女儿扔的，快递员不应该承担责任。怎么说呢？为什么让快递员和那个公司承担责任呢？就是快递员同意了这个很危险的要求，所以从法律上来讲，这就确实存在瑕疵。我昨天晚上跟我们同事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们同事说，这个他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在跟快递员这个联系上门取件，快递员说你家住几楼啊？因为他们那个小区里边快递员情况比较熟悉，是吧？我家住几楼几楼？那我到楼下，您给我扔下来吧。我们这同事说扔下来，这要咋着人怎么办啊？把里边的东西要摔坏怎么办？是吧？到时候责任算谁的？所以这正好我下楼扔垃圾，我给你拿下去吧。所以从来没有那么做过。但是这个呢，就是这个女子张某让自家的闺女把这个快递从楼上给快递员扔下去，没想到闺女一头也扎下去了。她跟那快递员就说了，快递员说了，我到了之后给你打电话。然后她就说，那快递员你别上来了，我给你扔下去吧。快递员就同意了。快递员同意，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细节。所以你一旦同意，你就要承担责任，所以被判担责不冤枉。这提醒我们所有人啊，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按程序执行是非常有必要的。没事儿是没事儿，一有事儿就要看你这程序合不合规、合不合法了。不能因为偷懒就忽略程序的重要性。下一个关键词：流量。9月21号，网信辽宁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说一个叫沈城韩炫雅的这个网红旗下的一个沈城韩炫雅牛来真人版，什么沈城韩炫雅抵制极端球迷等多个抖音账号被依法关闭。通报说，这些账号为了博取眼球、吸引关注，长期在体育场、商业区等人员密集区域或场所进行低俗、庸俗表演，并发到网络空间，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网信部门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上述账号予以关闭处置。目前相关账号在平台已经无法被搜索到。这个韩炫雅频繁出没于足球体育场周边高校校园，比如说辽宁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及核心商业区，代表性的动作是当众拿俩冰淇淋啊，像这个戳鸡脚一样径直砸向自己的脑袋，任由奶油淋满全脸，并跪地模仿牛的姿态高喊牛来。有监控与目击记录显示，他曾经接连在多所东北高校门口进行自扰，在被学校保安阻拦之后，甚至直接在大学门口撒泼打滚、踢打物品，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校园教学秩序。哎呀，流量本身没有对错，但是流量绝对不应当成为无视公序良俗的通行证。我看了个相关视频之后，一边看一边咧嘴，然后呢就要躲得远远的啊，这个人都忍不住要离开屏幕更远一些。为什么？看着实在是太恶心了，你都想象不出来人得无耻到什么地步，为了流量才能做出这么令人恶心的行为。另外就这样的博主，我看啊，竟然还有那么多粉丝，这是最令人不能理解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玩意儿才会这么喜欢看他呀？最后一个关键词：善意。近日，奥运冠军张佳琪与他母亲之间的情感疏离和矛盾冲突，在综艺节目《我家那闺女》当中被呈现和聚焦。母亲不知道女儿在上海独居的住址，张佳琪自曝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没有告诉母亲。节目当中，他直言母亲是不合格的妈妈，我不是妈妈养大的，我是队里养大的，就是这个体育运动队里养大的。他自曝奖金和银行卡长期由母亲保管，退役之后想要回一些钱学习理财，却被母亲直接否决。体育圈的流量异化早就不是个例了，赛场上的拼搏被用于悲情叙事，私生活的争议又成为炒作的噱头。 过了界、变了样的关注，不但对奋力拼搏的运动员毫无尊重，更容易煽动极端舆论，滋生网络暴力，让本就满身伤病、历尽艰辛的运动员承受更多精神消耗与舆论伤害。所以不要因为一档综艺随意评判他人的人生，也别让流量把运动员架在火上烤。给身为运动员的张佳琪多一些保护，给身为女儿的张佳琪多一些呵护，这或许才是对一位奥运冠军真正的尊重，也是对一段母女关系最基本的善意。另外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啊，其实不知道张佳琪和她母亲是这个受到了什么样的邀请参加这样一期综艺节目，我个人认为其实他们不应该参加这样一期节目，把自己的家庭矛盾、母女之间的一些矛盾放大到这个整个的这个互联网的关注之下，其实对他们的伤害、对他们母女双方的伤害是巨大的。可是一些综艺节目呢，就为了流量，然后呢就邀请这个有矛盾的这对母女，然后呢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互相这个贬斥对方，互相揭对方的短，互相指出对方的缺点。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亲亲相隐的这个传统啊，就是亲人之间啊，是吧，至亲血亲之间，那要互相担待对方的缺点，帮对方隐瞒对方的缺点。可没想到现在一些综艺节目如此没有下限，请来这样一对母女，奥运冠军的这个这样的一对母女互相揭对方的短。不得不说呀，这个现在有些综艺节目的这个底线啊，这个下限啊，真的是太低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央视新闻消息，6月30号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多名幼儿啊，在吃了当天午餐过程当中和吃完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多名幼儿啊，事发后有家长一直追问集体呕吐的原因，但整整2个半月，园方始终没有给出任何正式的说明。那直到9月14号，园内的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忍无可忍，在朋友圈曝光乱象，真相这才彻底浮出水面。据这位老师爆料，幼儿园食堂的食材被私自取用，清洗池随意混用，专用洗菜池被用来泡蚊帐、洗头、刷鞋。更令人愤怒的是，给全幼儿园孩子做饭的炒菜锅居然用来刷洗下水道盖板和清洗拖把。该老师多次向园长反馈，却始终这个没有整改。幼儿园的孩子本身年龄小，免疫力就弱，身体经不起任何的万一， 用给孩子炒菜的锅、洗拖把，底线在哪儿呢？良心在哪儿呢？监管又在哪儿呢？你这食堂的这个大师傅们，你们这么干，你们不觉着这个良心过意不去吗？

难听话不多说啊，这个事儿是幼儿园内的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他多次向园长反映未获整改，忍无可忍，在事发两个半月后的9月14号，在自己朋友圈曝光，这个事儿才浮出水面，整个社会才知道这个事儿。6月30号发生的事儿，到现在是2个半月了，2个多月，至今没有任何说法。那这两个多月，幼儿园和当地有关部门，你们都在干什么呢？那9月14号，这个老师在自己朋友圈曝光这个事儿之后，9月17号，当地多部门联合调查组成立了，而且向家长通报事件情况。目前南京市江北新区启动全面调查，市场监管部门调阅监控，就幼儿园涉嫌违规操作立案调查，涉事幼儿园园长、后勤负责人以及全体厨房工作人员已被免职，当地成立专项工作组啊处理这个事儿。那之前那两个多月，幼儿园和当地有关部门你们都在干什么了？这个问题我要再问第二遍。而且早在6月30号，园内多名幼儿吃完午饭之后发生集体呕吐，官方排查统计疑似病例合计20例，但是家长自发的不完全统计，当天出现呕吐反应的幼儿约50人。事发之后，家长多次追问事故原因，两个半月都没有受到园方的正式说明。那这两个半月，幼儿园和当地有关部门你们又在干什么？在一片质疑声当中，在那个老师爆料之后，一片质疑声当中，昨天官方通报终于来了，说是查明该幼儿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该园园长邹某作为第一责任人，他是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未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也就是接到人家那个食堂安全员的这个提醒啊或者举报之后，他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啊，这是幼儿园园长。还有分管后勤的副园长秦某没有按要求落实相关规定，日常管理存在缺失。还有当地的盘城街道作为该幼儿园的主管单位，履行管理责任缺失，针对多名幼儿出现呕吐症状没有及时有效处置，后续督促整改不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调查不深入，未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后续跟踪督办不力，区教育局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未及时督促整改工作。目前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管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相应处理，该幼儿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后续将依法依规依纪进一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其实被人家那个老师发现并举报啊，留下相关的举报证据的涉事的后厨的相关人员，不单单开除就能了事的，那句话呀应该做到啊，叫依法依规依纪进一步严肃处理，开除只是幼儿园内部做出的处理决定啊，不让你干了，接下来你们在幼儿园后厨干的那些肮脏事儿，对不对？难道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吗？事件一经举报曝光，立马真相水落石出，是吧？真相令人是愤慨的，幼儿园园长刻意隐瞒幼儿园食堂的这个严重的问题，副园长日常失察，主管幼儿园的街道责任缺失，当地的市场监管局调查不深入，当地教育部门督办不力，几个重要环节环环脱节，层层失守，这些都远比后厨存在隐患本身更可怕。后厨是一帮垃圾，对吧？那帮厨师们是一帮垃圾，可是管理整个幼儿园的呢，管理整个后厨的呢，包括幼儿园的园这个幼儿园的领导、当地的市监局啊、街道什么这个教育局，你们哪个尽到了监管什么这个监督的责任了？而且在这起事件当中，这位站出来的老师固然令人欣慰，但也敲响了警钟，不能把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总是寄希望于某一个勇敢的人站出来。像在这起事件当中，既然家长已经密集反映问题，那么当地的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等外部监督就应该迅速展开穿透式的监管，不能等到内部人员公开在网络上曝光、舆论发酵之后才真正转动起来。以前我们有个说法叫什么？叫做媒体治理，媒体不曝光，那当地不行动。还有一种这个说法叫什么呀？叫做热搜式治理。这个事件啊，如果不被曝光、不上热搜，没人管；一曝光、一上热搜，马上就雷霆行动。而对于刻意隐瞒、拖延报告，乃至对内部发现问题的人施压的情形，更应该设置明确而严厉的责任。

追究机制，就是那个举报这个事儿的老师，人家举报了之后，在网上爆料之后，立马就受到了相关的威胁。总而言之，幼儿园园长被撤职，厨师被开除，远不是结束啊！我们应该向吹哨人致敬，更要追问，为什么幼儿园的厨房安全这种事还需要有人冒着风险吹哨呢？

0: 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双节将至，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2、第3、第4、第5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那4次夺魁才有了响当当的四连冠的称号。能拿下四连冠靠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酒质。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一瓶的6瓶整箱装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现在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这个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喝这个酒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赫莲娜黑绷带晚霜，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它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一个著名的品牌，赫莲娜黑绷带晚霜。爱美的朋友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它最牛的地方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儿，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就稳当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就像给皮肤充电，松垮的脸蛋会慢慢的变紧致，连法令纹、抬头纹都能被撑起来。质地是那种绵密的哑光感，涂上脸了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本啊，这个玻色因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现在下单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元。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元。 还有双支装的规格，只需119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1049，合下来一支只要524.5块。

0: 这个价格您跟专柜的这个实体店的价格可以做一下对比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这个价格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送家人都是超级划算，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一段时间我们说过一个山西运城的13岁女孩遭强奸后警方不予立案的这个事情，现在又有了新进展了。9月22号，浪潮新闻记者从受害人家属那儿了解到，案件已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纪检部门对经办民警不予立案的这个问题开始立案调查。其实要查一查，你的经办民警对这样一起强奸为什么不立案？家属提供的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显示，犯罪嫌疑人韩某某啊，绰号叫黑哥，涉嫌强奸一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现已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此前受害女孩的哥哥张磊还拨打纪检监察机关的举报电话12388，举报经办民警起初不予立案的行为涉嫌违纪违法。张磊说，9月8号，运城市公安局警务督察部门给他回了电话，说纪委已经立案调查了。据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报道，今年4月19号凌晨，年仅13岁的女孩张小敏在出租屋内被30岁男子韩某某性侵，家属4月30号报警之后，盐湖公安分局在6月12号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期间办案民警曾以案发时间与报案时间相隔12天，现场勘查物证不齐全，证据不足，说女孩是自愿的啊，女孩谎称自己满14周岁等理由，建议受害人家属接受调解，就是不立案啊，建议受害人家属接受调解。家属说，曾经有多名自称民警的便衣人员上门与家属沟通案件情况，家属提供的录音内容显示，上述人员解释说该案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认定了女孩小敏是自愿行为。另外，当时的办案人员还曾在向家属介绍案情的时候提到，孩子为了出去和别人玩，自称已满14岁。另外，嫌疑人韩某某甚至还上门威胁受害女孩，说不撤案就杀你全家。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6月22号媒体曝光该案之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于次日凌晨发布警情通报，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该案启动全面复核。6月24号，警方向家属送达了立案告知书，犯罪嫌疑人韩某某被刑事拘留。那我们再回看当时的报道，这里头提到的当时那个办案人员的表现和表态，就觉得确实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而且不仅仅是纪委立案追究他们相关的这个违规违纪责任，还应该追究他们相关的违法责任。啊，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什么？你们作为执法者是不是涉嫌玩忽职守，是不是涉嫌失职渎职？这不单单是你们的工作失职问题，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受害人在受到伤害之后，你们没有用法律武器来保护他的权益，你们是不是应该负相关法律责任？这是值得深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所说的话里面啊，完全丧失了一个执法人员对法律的基本认知。你看家属提供的录音显示，多名自称民警的便衣人员与上门与家属沟通案件情况，而且上述人员解释说为什么没达到立案标准啊，说女孩是自愿的。这话，这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律常识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而作为执法者，我不相信他们不懂相关的法律。即使是自愿，但是在14岁以下，那也是构成强奸的。这么简单的法律常识，执法人员竟然说啊，那个女孩是自愿，好像他们不知道这个法律一样，我不相信。所以他们说出这种话来，我觉得令人匪夷所思的。知其其二，他们作为一个对法律熟知的执法者，说出如此背离法律原则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话，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儿，到底是为什么？可不可能存在为了减轻自己不予立案的责任，所以就忽悠受害者家属这一方呢？这可能是后续纪委调查乃至后续的法律追责要进一步查清的。再有一个， 纪委现在在调查，也就是从工作纪律啊、执法执纪等方面来调查。我觉得应该进一步调查当时为什么不予立案，得把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来。因为按照执法者水准来讲，不应该不立案。现在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点就是，明明是涉嫌强奸的，而警方最初说不予立案，那被曝光之后又上门，好像是忽悠人家受害方一样，说这女孩是自愿的。当地的办理这个案件的相关执法人员这个行为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隐情？我觉得纪委要调查清楚，这已经不是违规违纪的问题，都涉嫌违法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句话啊，要让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如果基层的执法人员都这样处理相关的案件，那不仅没有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反而是损坏了法律尊严，损害了执法队伍形象。所以此事必须要严肃的追责。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1: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2: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个新生在军训期间擅自离开学校啊，然后呢跑回宿舍收拾行李，从三亚飞到上海旅游，还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发到网上，致使其辅导员及教官被罚。后来这个最新的消息说，辅导员和教官没有被罚。那辅导员教官是不是被罚，这个不重要啊。9月20号，这个男生在账号上道歉，说已经和辅导员报平安了。啊，你想想，新生军训之间丢了个孩子，这家伙这得吓坏了多少人。9月21号，学校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上男生本人，他说要退学，已经在办理手续了。 目前这个男生网络上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

视频显示，这个男生说刚军训几小时就受不了了，跟教官说要上厕所，偷偷跑出来了，随后换衣服离开学校，先是前往三亚，后来又到了上海，上演了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大逃离，而且全过程大大方方的发到网上，让网友围观，仿佛不能吃苦逃避责任是一件多么很光荣的事情。你要知道，逃避军训绝对不是什么有个性啊，而是对校纪和法律的公然漠视。军训是国防教育法规定的必修内容，军训情况会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的。这个男生撒谎逃避军训，擅自离校，并把这个过程拍成视频炫耀，本质就是既违纪又违法，把任性放纵包装成潇洒叛逆，当成了流量密码，用践踏规则来博眼球，早就不是一时的随性贪玩了，而是根本没把学业和责任放在心上。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孩子虽然不守规矩，但是脑子灵活呀，是搞流量的好手，就算不上大学，以后也可以当网红。这种想法简直是把读书无用和流量至上两种谬论完美结合，可以说荒唐到家了。对这样一个既违纪又违法的这样一个学生，怎么还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他的优点来？啊，一个学生能走进大学校门，既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家庭托举、社会培养。这个男生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毫不珍惜，不但肆意逃避军训，事后还轻率地表示要退学，因为一次出格的举动，将学业前途、家庭期望都轻飘飘地抛弃，这不是勇敢果断，而是极度自私、不负责任。目前这个男生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了，可见当网红的梦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靠违规换来的流量其实是负资产。大家看他的逃训记录，并不是欣赏他的创作才华，而是出于一种猎奇和担忧的围观。他的账号被处罚之后，舆论一边倒，说明公众对这种无底线的博眼球是有基本的是非判断的。我看有网友说，如果有不适合军训的情况，并不是一定要参加，你提出申请啊。但在不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私自跑出学校出去旅游，说明他心里只有自己，无法无天，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也完全不考虑他的这种行为会不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影响。还有网友说，自己自由的前提是不给其他人惹麻烦，所以这种并不能称为是勇敢的小羊。我想说的是，21号晚上我看这个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发布情况通报，说第一，该生未经办理相关手续自行离校后，学校第一时间与该生及其家长积极联系沟通，目前其本人及家人已申请退学，我校已按相关规定办理完毕该生的退学手续。二，网传该生辅导员、军训教官被处分等信息不属实。哎呀，要我说呀，退学是可以啊，他这个违纪违法的这个行为必须要受到处罚，在他的档案当中要留下相关的痕迹啊，一是违管了校纪，二是违反了这个国防教育法当中关于这个军训的相关的规定。像这种人啊，遇到一点困难就逃避，然后呢，这个思想意识当中无法无天的，毫无规则意识，以后也成不了什么正经事儿。另外，没有连累辅导员和教官，这倒是个好事儿。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新制生产力的田野答卷，我是主持人。
1: 是9月23日秋分节气，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制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加快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这是无人机、机器人首次写入中央1号文件。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一片好风景的背后，科技的成色格外亮眼。
1: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在保定市涞源县举行。我们马上连线在活动现场的河北台记者李亚玲。亚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全省丰收节主会场的活动现场，保定市涞源县涞源湖广场。那刚刚呢，农民庆丰收巡游队伍从我面前走过，飞狐、锣鼓、牛栏、秧歌剧等本土非遗轮番上演。那不少农民朋友呢，身着特色服饰，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那现场可以看到啊，欢笑声夹杂着农家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将丰收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那整个现场呢，划分了4大主题功能区。我所在的河北优质农品大集区里呢，全省有近100家农业主体带来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供游客品鉴选购。那没法来到现场的群众呢，还可以通过丰收直播间云端赶集，线上下单。那在我的旁边呢，农文旅融合互动区也是格外的热闹。这里有非遗市集、农事趣味运动会、农民歌会，让农民群众站上舞台当主角。另外再往前走呢，会有惠农服务区、乡村振兴成果展区。这里呢，农技专家和新农人也正在忙碌穿梭着。那主舞台上刚刚进行了实干先锋报丰收的环节，全省的农民代表登台分享了实干故事。这里有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助农直播达人，他们也是生动地展现了燕赵大地实干兴农的鲜活实践。主持人，
1: 今年咱们河北省在农民丰收节期间有哪些亮点活动和举措呢？
2: 好的，那今年的丰收节呢，可以说是亮点比较鲜明的。一是坚持农民唱主角，各类民俗展演、群众活动来讲好新农人种养能手的奋斗故事。二是呢，做实惠农服务，这里搭建了一站式的服务平台，农技专家来现场答疑。三是呢，打通产销渠道，设立河北农品好评榜、投研项目成果展，依托百县丰收大联播直播矩阵，用电商来拓宽农产品的销路。那农业新制生产力也在现场可以说是处处可见，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智慧农业特色种养的发展成果，通过培育电商人才呢，数字化直播助农来改造传统的农业产销模式，同时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用科技赋能粮食和畜牧产业。那比如说即将大面积收获的秋粮玉米，过去靠天吃饭，产品和产量和品质难以保障。那如今呢，河北在集成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推广玉米合理密植、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等高产技术，让丰收的体系呢来自科技支撑。还有涞源当地种植大户带来的高山冷凉蔬菜，也是太行山区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的见证。主持人，
0: 能听得出现场非常的热闹哈，非常感谢亚玲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发展农业新制生产力是抓好三农工作的关键之举，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河北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农业农村组组长王慧军认为，作为农业大省，河北发展农业新制生产力潜力巨大，找准着力点非常重要。
3: 农业的新制生产力呢，体现在要用我们现代的高新技术改造我们传统的农业生产力的要素，首先要改造人，得要用现代的职业农民他来经营农业，要改变我们的劳动工具，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智能化的技术来改造我们的工具，同时呢要改变我们的劳动对象，就是

0: 是我们的凉面有肉蛋的、瓜果菜的各的生产对象，这些都必须要用高新技术来进行改造它。那么作为农业的特点来，它就是区域性很强，时间性很强，它的产品多是一种活物。在这样的情况下来，一号文件提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就想用一种高效的元素来配置我们的生产力要素，更多的要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营养的需要，把生产和消费有效的对接起来。
1: 刚才专家提到的农业新质生产力三要素，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新农人、新农具、新品种。丰收的日子里，我们的记者在田间地头、鱼塘果园、农场车间发现新农人正不断涌现，先进的农业机械、智能化设备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也越走越坚定。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那些发生在田野间的创新探索和生动实践。
2: 先来说新农人。在石家庄赵县，新农人安清川带领犁农们把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雪花梨种出了新花样。
3: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清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4: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5: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
6: 今天来的，
5: 要到200箱。
4: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5: 嗯，对。提前预定了，这个打包装，打到包装还都来到了。
3: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清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4: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7: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3: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清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8: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9: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是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10: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11: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3: 安清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清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7: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4: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7: 对，付了30%。
3: 梨园采摘完毕，安清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7: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3: 今年安清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清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7: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3: 安清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

0: 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1: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意，非常有感情了。
2: 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0: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3: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2: 等晒货了，
4: 正停管呢，停管得2-3天，就那边办手续，那物件到那得验，那黑管得验货呀，查货呀。
5: 他什么大捆啊？
4: 今天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系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这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
6: 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7: 说起农业从传统到新制的重要标志，我想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无人机、机器人这些新农具。北斗在天上指路，农机在地里跑活，数据在云上算账，听上去是不是很厉害？其实这在保定涞水的一个农场里就是日常的工作场景。
8: 大家好，我是记者何蕊。今天我们来到了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的夏庄村，这里是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天我们要来见识一下这里最聪明的社员。
9: 一台像擎天柱一样的超大号蓝色拖拉机缓缓启动，驶入农田开始作业，可驾驶室里却没有驾驶员。
10: 大家看，操作在我这，我们通过雷沃云的软件可以实现对拖拉机的无人驾驶。
9: 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刘晨旭拿着手机，在农田之外就能远程遥控这台无人拖拉机进行精准作业。
10: 我们只需在系统中输入作业范围、行进路线、转弯半径等经纬数据，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定位，拖拉机便能自动规划路径，实现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自动吊桶、自动耕种，一气呵成。
9: 这个合作社只有5名社员，却经营着2000多亩的智慧农场核心示范区。这份底气正是来源于一批智慧社员的存在。无人驾驶小麦收割机除了可以自主收割小麦，还可以收割豌豆和油菜等。2台植保无人机随时待命播撒化肥。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立龙：
11: 人工每天基本上可以作业20亩地，但是用我们这个无人机基本上可以撒肥或是喷洒农药，可以做到600亩左右，它是人工效率的30倍。
9: 张立龙带我们来到即将成熟的玉米地块，自豪地一一介绍。这是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设施，这是病虫害物联网监测设施，而所有这些智能化设施都集成到了合作社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手机就可以一键式管控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技术员刘晨迅：
12: 这就是合作社通过遥感卫星掌握的作物的长势情况，其中绿色和黄色就是长势比较良好的。这就是系统通过卫星遥感进行今年的夏玉米的产量分析，绿色黄色能达到570-580的产量。
9: 这套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不光能看数据，还能算数据。它把卫星遥感、物联网采集来的信息交给人工智能来分析，自动判断作物长势，预判产量，开出一份精准的田间管理处方。合作社负责人张立龙：
11: 我们是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可以作业，给我们带来了效率的提高。比如说原来我们种麦子可能10天才能完成，现在基本上5天就可以完成了，节约成本在50%左右。
9: 涞水县义安镇党委副书记张丽介绍，当地引入智慧农机，传统农耕方式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
5: 目前我们镇已经有3家企业配备了智慧农机，解决传统农业模式下用工难、生产效益低的问题，这也让我们的亩产增加了10%到15%，真正做到了少花钱多收粮。
9: 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一天可以作业200亩以上，相当于8到10个劳动力。无人机一喷多簇，一天可以覆盖500到800亩，抢抓玉米灌浆关键窗口期。植保无人机撒药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母菌用药量降低20%到30%，节水节肥效果明显。用上智慧农机，一亩地能多打多少粮，能省多少钱，农民算得比谁都明白。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树云：
13: 今年下种全县投入智能播种机、无人机等智慧机具300余台，9.5万亩下玉米高效完成播种。玉米飞防服务方面，植保无人机作业达到3.6万亩。下一步，我们以义安镇下庄村为样板间，争取带动10000亩左右的耕地都用上智能设备。不光种地和管地要智能化，收完了之后的加工销售也要跟上，从单纯卖原粮变成种优质专用麦、优质玉米，搞订单农业，让粮食更值钱，让老百姓真正多挣钱。
14: 这座农场真是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智慧种田。机器人的到来让果园也迎来了全新气象。眼下一条涵盖从北京研发、微线测试、位线转化的果园机器人产业链正在大显身手。
15: 又到了一年最忙碌的时节，在邢台威县沃康农场的果园里，秋月梨、新梨七号等多个品种梨已经下树，一台除草机器人正在待命。选准机器，设定地图，农场负责人赵恒飞在手机终端上轻点走起，机器人缓缓开动，将梨树间的杂草统一割到10厘米高。赵恒飞：
16: 树叶上长以后，再捂着河水，它自己能干活，对人力成本节省的太多了。这么好机子，咱为什么不用？所以它给我带来效益特别特别大。
15: 让他尽享便利的这位好伙计，正是来自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耿锦宝介绍，除草机器人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无人系统，作业误差不超过2厘米。机器人如同长了眼睛，熟悉梨园每一处地形，能自主规划行进路线，完成一垄作业后自动转场。
17: 它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它每小时作业呢可以达到3600平方米。就是我们这个草打完以后自然撒在地里边以后，它这个腐化以后呢，它会还到田里边，相当于一种有机肥，对整个土地是非常好的。
15: 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邢台威县、邯郸魏县等地的林果种植优势，构建起协同创新产业链，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顺应生产实际需求，加速农业机器人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目前具备路径规划、智能避障等功能的植保除草机器人已在当地部分果园投入使用。除草是果园累活，打药更是大头。记者看到植保机器人一开动，药液能喷出10几米远。耿锦宝：
17: 我们这个机器整体的喷幅，单侧喷幅可以达到6到8米，整机的喷幅呢可以扩展到17米，它打药的整体的效率呢能达到每小时15到20亩地的这么一个效率，它相较于传统的机器大约提升了60%到70%。
15: 一年下来，梨园内打药达到7到9次，除草要有10次左右，是果园频次最密集、最繁重的两项作业。如今，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的操作，一名果农可以同时操纵多台机器人，实现机器人24小时作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耿锦宝：
17: 咱们的操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边喝着茶，由他来完成所有的作业。
15: 一台植保机器人售价超过10万元，除草机器人在12万元左右，价格不菲。如何让更多果农用得起、用得上智能机器人？犀牛智能和当地合作，成立智能果园机器人社会化服务中心，推出果园托管、农机共享服务，植保作业每亩每次收费10元。目前仅在威县就为3000多亩果园提供服务，而在邯郸魏县，这套从微线测试成熟的机器人服务正加快在梨园转化落地。果农动动手指，从演示场景变成生产日常。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魏县分公司经理赵斋：
18: 当地的林果中心，然后也在帮我们推广，就是我们带着机器过去给人作业嘛，收取服务费。果农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不用自己买机器了，总的面积的话大概现在就是说5000来亩嘛。
15: 传统的林果产业，累累果实凝结了果农辛勤的汗水。如今，果农丰收底气的背后是科技和智慧。耿锦宝：
17: 后期呢，我们会开发一款巡检车，它呢是替代于果园的老板或者是技术员进行整个园子的这种巡检。巡检完了以后，它会统一的协调机器来进行作业，而不需要人为的干预。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实现的无人果园的这种目标。
7: 随着先进的农业机械、智能化设备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很多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
14: 农业新质生产力三要素，我们刚才说了新农人、新农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生物育种，重点来讲一讲一头牛的故事。今年3月，河北首个自主培育的基因编辑肉牛新种质双鸡华西牛在石家庄鹿泉区诞生。小牛犊见证了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效率跃升，育种周期从40年缩短到12个月。
19: 走进河北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犊牛舍，记者远远就看到一头黄白相间的牛犊正在低头咀嚼草料。饲养员乔双周告诉记者，这就是双鸡华西牛，今年3月17号出生。
20: 它刚出生的时候多少斤？
21: 刚出生54.2公斤。
20: 现在呢？
21: 288公斤。
20: 哇，为什么叫双鸡华西牛呢？
21: 你看这皮虎或者家虎的肌肉明显，一天长3斤多。
19: 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利用动物胚胎生物技术快速扩繁优质纯种肉牛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于大为联手组成科研团队，探索肉牛种业加速转化的新路径。于大为介绍说，华西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耗时多年培育而成的肉牛品种。眼前这头牛和普通华西牛比，在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上实现了精准编辑，相当于为培育优秀种源又加装了一台加速器。
22: 只有保持最好的遗传背景，基因编辑才有意义。我们选取全国排名靠前的华西牛耳朵细胞作为基础，找到最好的细胞后，利用 CRISPR-Cas 的基因编辑工具敲出 MST 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肌肉生长抑制素相当于肌肉发育的刹车，移除它相当于移开了踩住肌肉发育的那只脚，让肌肉纤维增生增出，表现出双鸡性状。
19: 于大为所说的基因编辑工具就像一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它不改变华西牛整体遗传背景，只是精准地剪掉了 MSTN 基因，那个控制肌肉发育的刹车，刹车一松，肌肉纤维增生增粗，双鸡性状随之出现。这正是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在河北的落地实践。科企联手攻关，有助于加速成果转化。尽管如此，从基因改良到双鸡华西牛诞生，前后约12个月，每一步仍在与时间赛跑。天河公司是河北省肉牛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依托单位，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石家庄综合试验站也设在这里。双鸡牛项目团队成员负责人之一李鑫给记者列出了一张时间表：培养细胞约2周，基因修改约1个半月，克隆胚胎制备约7天，生产胚胎2个月，受体牛再怀孕10个月，牛犊就出生了。 这头牛都具备什么优势呢？
5: 这头牛吃得少，长得快，产肉多。如果按照传统的育种路线呢，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三。

0: 30到40年，通过基因编辑这个技术，我们大概用一年的时间就能将这些优良的特征和目标呢，在这头牛身上集中体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头牛的臀部肌肉比较发达，产肉率呢能够提升20%到30%。
1: 这头双鸡华西牛出生后就被接到天泉奶牛种业公司喂养，这里已经打造成奶牛肉牛从生物育种到种牛繁育再到精准智慧饲养的种业闭环。经过半年多观察，天泉奶牛种业公司董事长李树静对这头刚断奶不久的双鸡华西牛抱有厚望。
2: 我们中国来讲是8到10公斤的料干物质才能长一斤肉，那个美国的是6-7公斤，那么我们看这个牛呢，就我看就4-5公斤就能长肉去，叫我们叫饲料转化率高啊，就是吃同样的饲草料，那么它长得快。
1: 华西牛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肉牛品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连续2年将其列入推介发布的农业主导品种序列。河北省畜牧良种工作总站副站长马亚斌说，种业振兴必须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为了让双鸡牛走进更多牛场，总站召开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启动会，加快推广步伐。
3: 畜牧良种工作总站成立了工作专班，号召省市县乡四级的粮繁体系呢进行推广，尤其是呢我们以石家庄、保定为试验点，逐渐呢覆盖了全省。
4: 技术创造奇迹，从双鸡华西牛基因编辑育种破局，到胚胎移植产下牛犊，再到良种普及，河北肉牛产业深耕种源核心赛道，未来一定会更牛。
5: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6: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5: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广播并机播出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我是主持人齐小斌。
4: 我是主持人张曼。河北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也是我国地貌类型最为齐备的省份。在河北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农业农村组组长王慧君看来，因地制宜正是激活农业心智生产力的关键。
8: 我觉得关键是因地制宜的问题。河北地理地貌特点非常的特殊，几乎是中国版图的一个缩影，有平原，有山区，有丘陵，有高原，有沿海，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环京津，又有一个雄安新区的建立，高原要发展高原的农业的心智生产力，城郊型的是城郊型的，沿海是沿海的，山区是山区的，解决好因地制宜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河北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们发展农业的心智生产力问题。
7: 河北地貌的多样性决定了发展路径的多样性。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两种新土特产，说它们是新土特产是因为它们原本都不属于河北，但现在一个在滹沱河畔的人工海水里落了户，一个在塞罕坝下的优质冷水里安了家。
4: 身价不菲的石斑鱼如今正在滹沱河畔正定县塔园庄村的养殖车间游来游去。这种新土特产的引进是当地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又一次新突破。
9: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看那个工作人员在往里给它喂食儿，
10: 喂食儿，
9: 给它喂的是什么？
10: 石斑鱼饲料，每天喂一次，
9: 每天喂一次，
10: 哎，形成一个规律了。
11: 下午4点，记者走进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基地，正巧赶上了石斑鱼一天中的美餐时刻。只见它们争先浮出水面，身上的黑色花纹一目了然。技术员彭一珍倚在养殖罐旁，笑盈盈地看着这群他一手养大的鱼。
10: 是这个很有规律啊，四点的时候停了爆气儿，这个鱼刷牙都起来了，争牙恐虎的抢食，你看咱心情特别好。
12: 咱这里头一共是几个罐啊？
10: 咱们这里是六个养殖罐，6月30号进了第一批鱼，就是一号罐和二号罐，一个罐里边1000条，逐渐的这个第二批、第三批大小也分开了。密度也不一样，咱们后续的3、4、6号，一个罐是2000条，这个是第5号罐，这个是放了4400条。
11: 在塔园庄，10000多条石斑鱼生活在一个个大型的陆基高密度海水养殖罐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水是人工调制的。透过一簇簇翻滚的氧气泡，鱼儿们正在水中欢快游弋。说起这个项目落地的过程，还要从今年初塔园庄村两委班子带队到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执行说起。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3: 这个今年春节期间出去考察的时候，上广东看到这个养鱼这个模式，这也是一个属于科技研发的项目，这就是把露天养鱼改换到车间养鱼，就把这个鱼养成咱们优质的这个石斑鱼了。真正的大健康食材，五彩六食材。
11: 当时高密度海水养殖石斑鱼技术在广东当地已获得成功，并有意在北方推广。经过实地踏访，项目很快确定下来，由塔园庄提供养殖厂房，广东顺石公司提供养殖设备和技术，河北裕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项目落地实施。随后生产车间改造、处理设备安装、人工海水配置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技术员彭一珍也从广东进驻塔园庄。
10: 这养好鱼必须水好，水好了鱼就好了。石斑鱼是个温水鱼，它对温度的要求特别高，把这个水啊调理好，温度达到各项指标，咱达标一亚盐、氨氮、pH 值，我们是每天都在检测这个，每天都有记录，对这个水的指标是特别严谨。
11: 彭一珍介绍，与其他养殖方式不同，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秉承生态养殖理念，全程无添加、无污染、零排放，这将为塔园庄发展高科技农业开辟新领域。
10: 全程我们这个现场没有一点抗生素，一点药没有。
9: 所以说我们这个养殖真的算是生态养殖。
10: 生态养殖，这边是养殖区，后边是尾水处理区。咱们这个整个这个鱼的尾水啊，通过鱼处理罐到厌氧罐和耗氧罐，然后一直循环到沉淀罐，这个水处理好达标了，咱到清水罐直接，哎，咱们就循环利用，全程尾水零排放，一滴水不外排。
11: 人工调制海水，全程生态养殖，尾水循环利用，这套养殖模式的核心就是把南方海域的生态环境搬进了北方车间。没有海就配出海水，怕有药残就全程不用抗生素，怕污染就做到一滴废水不外排。如今投放的第一批2000条鱼苗已涨到1斤左右，预计中秋节就可以上市销售。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3: 这不经过这么几个月的联会科技人员研究，连咱们现场人呢积极的操作，摸索的经验啊，现在看就是我们第一批养的鱼，这8月15可以说供到餐桌上，这俺们干到了也挺满意，干到也很成功啊。
11: 对于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来说，养殖成功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在深加工、销售等方面继续下功夫，形成1、2、3产融合发展的产业链条，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发展。河北裕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14: 项目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11: 这些年，沿着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塔园庄深耕优质农产品供给，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塔园庄布局了包括石斑鱼项目在内的6个高科技农业产业项目，目前各个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3: 整体在2027年要创建成功大健康村，这是俺们奋斗目标啊。你比方下次俺们种这个蛋白肽，这是俺们会中科院的张教授多次沟通，他这个项目也是农业项目啊，他是用咱们是普通的红萝卜冬化会芹菜，实际配上有碳 这就下来以后就成了一个大健康食品，啊，这不现在已经把车间装好了，再有一个月时间可能就开业了。
7: 未来塔园庄村养殖的石斑鱼将以更加便捷、更低成本的优势满足北方巨大的市场需求，南鱼不用再千里迢迢北送。
4: 提到三文鱼，很多人第一

0: 印象，这是来自遥远深海的美味。可你知道吗？凭借塞罕坝百万亩临海涵养的优质冷水资源和冷凉气候，三文鱼游进了深山里。
1: 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雁各百乡北侧紧邻塞罕坝机械林场，河北省首个淡水三文鱼陆基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就坐落在这里。
2: 塞罕坝的这种本身自带生态嘛，因为它生态比较好，然后就是森林覆盖率又这么高。
1: 说话的人叫白春雨，是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说起这里的好生态，他如数家珍。
2: 林子多了，它地下的水当然就富集了，而且我们养这条鱼需要这种冷凉气候和这种冷水资源。
1: 白春雨介绍说，三文鱼属于冷水性洄游鱼类，鱼卵在淡水中孵化，鱼苗在淡水中完成幼体生长。围场森林覆盖率超过60%，深层地下水水温常年保持在8摄氏度到16摄氏度，溶氧量超过每升9毫克，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是三文鱼养殖的理想环境。在深山里要养好三文鱼，还离不开现代科技赋能。换上防护服，记者在公司生产总监彭勇的带领下走进养殖车间。88个养殖池整齐排列，池内水温恒定，水质洁净，一尾尾鱼苗逆流游弋，活力十足。彭勇说，运用陆基循环水系统加物联网技术，实现智慧化规模化养殖。
3: 鱼池返回的水，首先经过物流机水体进行杀菌，杀完菌之后，这个水去除氨氮亚盐，然后把这个二氧化碳、氮气等有害气体然后排出去，最后再回到养殖池啊，这么一个循环过程。所有的水温、溶氧、pH 值，然后设备有没有在正常运转，包括有没有缺水，这个智能控制柜会采集到这些数据，它会给出相应的自动化的操作。
1: 基地2024年4月份开工建设，当年12月份迎来首批鱼卵入场孵化，2025年首批30万尾优质三文鱼苗交付客户。目前基地孵化鱼苗成活率达93%，年孵化能力超过1000万尾。在白春雨眼里，这些鱼苗就像孩子一样，到基地就像是来上学。
2: 我们首先要把鱼卵进回来，开始到我们的月子中心开始进行孵化，大概待1个月就开始破膜上孵，我们把它进入到我们的幼儿园，等到在这里面养到5克左右吧，我们开始让它进入到小学，小学养到了20到50克，我们开始进行分池，让它上了中学部，到中学以后这个阶段就大概养到了500克到1000克，我们开始做山海协作，让它进入到更广阔的海洋大学去上学。
1: 2025年9月，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与山东烟台一家渔业公司签署木兰一号深远海养殖合作协议，在河北率先落地淡水育苗加深海养成陆海联动模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张洪阳说，内陆冷水资源优势与深海养殖空间优势有效互补，养殖效益将显著提升。
4: 鱼卵在围场孵化，鱼苗长到1公斤左右后，再运输到山东等地的深海网箱进行成鱼养殖。养殖全周期可从传统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显著体现出资源禀赋向产业效益的高效转化。
1: 好生态引来产业落地，产业发展又反哺一方乡土。基地扎根雁各百乡，给周边老百姓创造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今年46岁的王小华家在距离基地10几分钟车程的阿抹村，他主要负责在育苗池投喂饲料，
5: 每个月4000多块钱，还有4天休班可以照顾家。
1: 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宏伟说，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带动周边村集体稳定增收，随着基地规模扩大，还将有更多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6: 3期项目全部运营以后，我们可以提供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实现50余个村集体稳定增收300余万元。
1: 基地2期和3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提升产能的同时，还将推动三文鱼产业与精深加工、生态旅游融合发展。9月底，白春雨又要去山东烟台签订新的养殖订单。
2: 我们

0: 接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在积极的扩大产能，同时也保证鱼的质量，希望国人能吃到我们来自塞罕坝的三文鱼，更希望塞罕坝的三文鱼能游向世界。
1: 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有着3000年板栗栽培的历史，当千年农耕智慧遇上现代科技，小板栗不仅身价看涨，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燕山深处的爱玉口村素有板栗第一村美誉，眼下板栗正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座60多亩的挂果栗园里，黄褐色栗包挂满枝头，种植户刘静元和板栗打了39年交道。
3: 就是我这个品种特别纯，主要以大宝49，就大宝红这个品种，正常情况下它产量高，口感都特别好，深受那个市场欢迎。
2: 这些年刘静元家的栗园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元，增收密码除了两种，还有一项新技术——轮替更新控灌修剪技术。这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针对山地板栗研发的，正在把经验管束变成科技管束。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
4: 这套技术能够有效地控制树冠结果部位外移，适合矮化栽培。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县205个村，保守地说也能普及到60%以上的农户。板栗轮替更新整形修剪技术，从理论上讲，我们能够提高20%以上的产量。按照这个增产幅度计算，我们全县80万亩的板栗园大致能够增产1.32亿人民币。
2: 新技术让栗园增产，而宽城板栗真正的根还藏在一套1000年来形成的生态农耕系统里。宽城先民依山就势，造就了山顶桥冠戴帽、山间板栗拦腰、山下作物压脚、村庄道路河流缠绕的山地立体生态格局。正是这套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5年10月31日，全球首个以板栗为核心的山地生态农业遗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正式获授牌。在碾子峪镇大屯村板栗古树园，两棵栽种于1303年的古栗树巍然伫立，树干需要3人才能合围，树龄已经有720多年，依旧枝繁叶茂，年年挂果。古树群正是宽城板栗的种质基因库，也是宽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根基所在。商鹤立：
4: 我们宽城啊，100年以上的板栗古树，据不完全统计，有45306株。在众多的板栗古树当中，有很多很多优质的板栗种质资源。宽城的大板红也叫大板49，这个品种就是从板栗古树的种质资源里边选育出来的。
2: 从古树选种到精心管护，再到全链加工，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板栗龙头企业，集基地种植、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为一体，企业联动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新质生产力正在为古老栗子注入新活力。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天立：
5: 剥壳设备现在都是3代了，栗子进去之后马上糊了，往后一搓出来就是栗仁了，现在也是国内最先进的了。库房这块我们现在是全智能的了，进去也是这机器人嗖嗖嗖接了进去，出库的时候也是一扫码，这机器人自个儿进去到那货柜呢就插出来了，包括装车全是机械化的，全自动的。
6: 我们的鲜板栗已经上架了啊，有喜欢的我们可以放心看一看，现在我们是预售链接，所以价格
2: 线下智能工厂持续更新，线上直播间分外热闹，丰收季线上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神力直播间里板栗仁等产品琳琅满目，讲解清晰亲切，订单源源不断。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电商主管朱建立：
7: 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入驻的这个淘宝的直播平台，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入驻了这个抖音，通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吧，去年也就是2025年创收了大概是460万这样的一个营业额。
2: 如今宽城已经构建起种植、加工、电商销售、出口完整产业链， 据统计，2024年宽城板栗全产业链产值达7.67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74.3%的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颗小板栗。发展板栗产业，宽城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如何进一步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认为，要让科技发挥更大作用，守好种质根基和果品品质，
4: 发展板栗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把传统板栗栽培系统里边的栽培技艺与现代科技进行完美的融合，用现代的科技来加持传统板栗栽培技艺，既能够保护和传承传统栽培技艺，保护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能够让宽城板栗产业迅速地发展壮大。
2: 面向广阔市场，充分激活农业文化遗产 IP 价值，种植端、技术端、品牌端还需要协同发力。相信这份来自燕山的深情馈赠，一定能托起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满满期待。
8: 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就会在希望的田野上蓬勃生长。石斑鱼游到塔园庄，三文鱼山域海洋，三千年板栗跨越山海，正是生动的例证。
9: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10: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9: 打开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1: 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我是主持人齐小斌，
8: 我是主持人张曼。眼下，我省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现代农业模式。目前，全省已建立42个四新智慧农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到中国科学院福新农场雄安总部基地去看看。那里是全国智慧农业示范标杆，承担着智慧农业前沿技术集成、科研成果转化的核心职能，肩负着制定全国智慧农业雄安标准、向全国输出可复制模式的重要使命。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河北台记者孙兰。孙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新农场现在这个农作物展示怎么样？
11: 你好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是在雄安福新农场水稻种植基地的田垄上哈。我们今年这个秋收的主要是水稻，那在我眼前啊就是一片金灿灿的这个稻谷，它像油画一样非常的漂亮，而且每个这个稻谷穗儿哈，因为我大概也量了一下，大概有手掌那么大，而且每一粒儿啊它都非常的饱满，那捧在手心里是沉甸甸的。那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福新农场的负责人张小博博士，那他告诉我们呢，通过这种 AI 这个智能决策平台呀，这片稻田大概是在10月15号的时候就可以完熟收割，最晚呢不能超过10月25号。那张博士说呢，这个平台背后呢是靠5位一体数字系统来支撑的，马上呢由他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哎，张博士。
12: 哎，大家好。5位一体监测体系呢，指的就是天空地人机加人工智能的农田监测体系。那么天指的就是卫星遥感，空指的是这个多光谱的无人机，地指的是田间的传感器，机指的是移动式的检测设备。那么最后呢，再通过农医师现场的数据标定，就能够实现多尺度数据的一个对齐和精度的提升。那么我们通过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呢，结合 AI 技术，就能够实现对规模化农田的土壤、气象、伤情、病虫害等方面的一个监测和预警。
11: 张博士，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就这套系统，在秋收过程当中啊，它具体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呢？
12: 我们的平台呢，能够通过对农作物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生长状态呢进行监测，然后呢，利用作物的这个植被数据，能够分析出作物的一个成熟度，再结合气象信息，综合判断出最适宜收获的一个时间以及标准，并且呢，能够产出收获之后的产量分布图，为夏季的测土配方提供数据基础。
11: 这套这个模式也非常好。那这个模式如果成熟以后， 推广到我们的这个河北平原。那对普通农户来讲，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12: 我们福鑫农场的思路呢是数据决策加智能执行，就是我们将传统的人工的经验呢进行数字化，然后让数据来决策接下来该怎么施肥、怎么打药会更加科学。我们配套的还有智能化的新能源的无人农机，然后呢能够通过手机去控制农机进行一个无人化的作业，就不再需要这个农机手了，并且呢新能源的这个成本呢是传统的这个燃油成本的1/3左右，大大的降低了这个作业的成本。
11: 那好的，张博士，那目前来说我们目前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的？
12: 因为随着这个农业技术的升级和普及啊，以及我们农场的面积扩大与复制推广，我们对这个农业方面的人才的这个需要是更加迫切。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未来的这个农业呢，它一定是需要能够掌握很多技术的新农人跟我们一起来奋斗。
11: 谢谢张博士。那确实呢，通过 AI 赋能农业呢，改变的不只是种地的方式，更重塑的是农业的模样。那广袤的田野不再是只有面朝黄土，这里藏着新机遇，等待更多的青年奔赴而来。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孙兰。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是我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实现这一跨越的核心要义。在15开局之年，在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河北的这份答卷上，我们看到了农业新质生产力释放的强劲动能，看到了千里沃野向心而行，看到了农民增收的喜悦笑脸，我们的信心更坚定，我们的干劲儿更足。
8: 眼下燕赵大地，秋色渐浓，风光正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丰收现场的声音，充分感受最美秋色是风寒金亮。
13: 说实话，他们这个火龙果忒好啊！
14: 我儿子媳妇儿吃了都让我摘来，吃了都让我摘来。
15: 有一个紫皮干的，有一个绿皮干的，通过改良这个品种非常适合咱们北方种植，口感特别清甜酥脆
16: 啊，这个好吃真甜。
17: 我们动物经常听我们的音乐，第一安静，第二它不燥，第三呢它们很温顺的听着音乐享受的大麦苗，它的肉质绝对是 number one。
18: 鹿吃百草，浑身是宝，从我们这儿买鹿的些养殖户都是通过咱的技术传导。
13: 又大又甜。
19: 秋月里的这个口感是最有特点的，皮儿薄，肉酥脆，我们会更细心更专业的把这个有机里做好做强做大，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的海星的简历。
13: 我们的礼放手了。
1: 好，各位听众，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见，
8: 再见。

0: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东太行全民健身大会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清仓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6: 在全场。
7: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即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

0: 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3: 陪您乐享每一天。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4: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呢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2: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4: 叔叔阿姨想好中秋国庆去哪儿玩了吗？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石家庄汇集了超级草莓音乐节、梁静茹巡回演唱会以及多场剧院音乐会，成为中秋期间演出较活集中的区域。在古镇游园方面，龙泉古镇、德明古镇、土门关一道小镇同步推出了覆盖中秋时段的双节互动活动。邯郸广府古城全新升级亮相了，非遗与民俗体验同样是非常丰富的。张家口豫州古城非遗市集、邢台湘湖灯会、秦皇岛山海关长城金秋菊展部分已经在中秋前开启了，将贯穿中秋国庆的整个假期。此外，廊坊面包节、衡水湖马拉松以及特色餐饮推广活动进一步让大家有了更多的中秋文旅的选择。今天的8:05，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意味着昼夜平分，秋季过半，各地有祭月吃秋菜等风俗。我国古代也将秋分分为三候，一候雷始收生，二候蛰虫匹户，三候水始枯。秋分了，赏秋的季节也到了，叔叔阿姨可以来关注一下区域的秋季美景。中国气象局在昨天正式公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覆盖了全国的19个省份、25个市县，可以饱览高原。

0: 海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克林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还有可以赏沉醉大漠金阳的甘肃金塔、内蒙古额济纳、新疆轮台，还有可以观赏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房山、山西临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湖南武陵源、四川松潘、陕西太白，还有宁夏的靖原。另外还有五彩晒秋入画的江西婺源、湖南溆瀑、广西隆盛，以及滇桂柔和秋色的广西巴马和云南弥勒。关注完资讯之后，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燕赵引领领读团，来关注一下今天两位阿姨给我们带来的诗歌朗诵。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李素芳阿姨和狄艳春阿姨，我们先来欢迎到两位阿姨。两位阿姨中午好，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3: 好，中午好。
4: 大家好。
0: 好，李阿姨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团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李素芳。
0: 狄阿姨。
5: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我叫狄艳春。
0: 两位阿姨，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哈，一会儿这样的话我们朗诵的作品能够被大家听得更加清楚哈。其实这个两位阿姨今天是有备而来，今天首先呢就来给我们大家带来一首朗诵，叫《月光下的中国》，是吗？
3: 啊，对，
0: 这样我们准备一下哈，这个我们的朗诵马上开始了。
3: 想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5: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3: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5: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3: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
5: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遥远的回声，
3: 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
5: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3: 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5: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
4: 家国的兴盛。
3: 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5: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3: 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
5: 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3: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
5: 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3: 这个夜晚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5: 写着一首诗。
3: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
5: 正在上升，
3: 如挂起的云帆，
5: 如挂起的云帆，
4: 驶入 我的

0: 为两位阿姨来点个赞哈！这两位阿姨刚才朗诵的时候饱含深情，而且呢，两个人还分了不同的段落哈。想问一问这个阿姨们，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朗诵这个爱好的呢？是说一直就想喜欢呀，还是说退休之后才偶然接触的呢？先来问问李阿姨。
1: 我是退休之后接触的哈。我喜欢这种朗诵的这种形式，用声音来表达那个情感，然后还喜欢这种沉浸式学习，就忘掉自我，就是完全跟作者了产生共鸣，这种思想哈，特别陶醉。
0: 刚才也能看得出来，应该是沉浸在《月光下的中国》这首诗当中了，是吧？
1: 是的，然后从中那个受到一些启发和顿悟吧，感觉到就是这个活的使人那么活得更加通透一些，更加明智一些吧。
0: 所以特别喜欢朗诵这事。
1: 对，是的。
0: 来问问狄阿姨，狄阿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朗诵的呢？
2: 我也是，就是，前一段时间吧，近半年了吧，就是挺从小吧，就挺喜欢这个诗歌朗诵的，是吧？上高中的时候吧，我就参加过诗歌朗诵，当时那会儿吧，还那个。是领诵
0: 哦，看来当时是很优秀的哈，在朗诵上有才能。
2: 后来就参加工作以后吧，就没有这个朗诵的机会了，是吧？我非常感谢，咱们老年大学给搭建的这个平台，也感谢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给这个。好的机会，就算圆了我学生时代的一个梦吧，非常高兴。
0: 您看，无论是说您从小时候就喜欢朗诵这个事儿，现在又圆梦了，还是说像李阿姨这个退休之后才接触的朗诵这事儿，但是刚才两位合作起来，包括在朗诵的这种表情和技巧上，还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哈。所以在老年大学学习朗诵，还真的是收获挺多的。
2: 是的，
0: 学了多长时间了？
2: 学了就是半年吧，
0: 就半年啊，
2: 就是学了半年了吧。
0: 你看，半年就有这么大的提升了。
2: 是。
0: 当时应该是老年大学有很多的课程哈，在其中选择了朗诵这一门课，是吧，李阿姨？
1: 是的。
2: 就选择了朗诵这个课吧。通过学习诗歌朗诵哈，就觉得提高了自身的那个修养吧。也涉猎了一个新的领域吧，增长了很多的知识，使自己退休生活吧，变得特别那个丰富多彩，不会再特别单调呀、无味呀，一天无所事事的，不知道每天起来干什么。
0: 所以就是朗诵还是让自己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了。
2: 对，特别好。
0: 那李阿姨呢？
1: 我也是这样的，也是感觉到，就是生活的通过朗诵，感觉生活特别充实，是吧？视野也变得宽了，心态也变得平稳了，这个看一些事儿吧，也都看得比较淡定一些，从中的那个自信信心吧，也得到了提高。这个还同时呢收获了友谊，像我跟这个燕姐姐是吧，就是通过这个朗诵才认识的，才相识的，我俩现在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0: 好朋友，
2: 无话不说，其实我们两个原来吧也不认识，是吧？上老年大学之前我们也不认识，那个就是说前半年吧，我们也没有什么交流，是吧？这一次嘞，我们两个就一块儿练习，是吧？就从相识相知，到现在我们两个就变成了一个无话不谈的那个好姐妹，好姐妹，感觉特别好。
0: 是，所以就不光丰富生活，也找到好朋友，也让自己的，比方说有点什么烦心事呀，这个互相这个说一说，也能让自己心情更好，是吧？
2: 对。
0: 所以你看，朗诵这事儿还是一举多得的。
2: 是，特别好。
0: 也想问问两位阿姨，这个朗诵的话，平常咱们喜欢朗诵什么样的题材呢？李阿姨。
1: 我喜欢这种抒情式的散文，喜欢他那种娓娓道来，然后这个缓缓的那个进入，缓缓的结束，让人能那个心静下来，然后品味那个美好的那个诗句，让人感到很舒服。
0: 李阿姨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2: 我也是喜欢，就是说，诗歌吧，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些个诗歌，比如像那个诗人，这个欧震的那些个诗歌，都挺喜欢的，还
0: 因为刚才《月光下的中国》既是一首红色诗歌，
2: 哎、
0: 同时又很抒情，
2: 哎、
0: 是吧？两个人是共同选择的，
2: 也很抒情，还喜欢一些个散文，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下边朗诵的那个林清玄的百
0: 合
2: 花
0: 开啊、
2: 也挺喜欢的。
0: 是，那这样哈、我们下面呢就请两位阿姨为我们带来百合花开。这样提醒一下两位阿姨哈，我们对着话筒近一点，这样的话呢声音能够传得更大更远，让更多朋友能够听到。好，我们来准备一下百合花开朗诵。
1: 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
3: 起初百合长得和野草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它不是一株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株百合，我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1: 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着水和养分，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起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高兴极了。
3: 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哼，它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它头上长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
1: 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百合却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证明我的存在。
3: 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珠，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下的泪滴。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山谷草原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
1: 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孩子们闻着百合的芬芳，情侣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 感动的落泪。

0: 那时候开始，
1: 断崖
0: 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百合谷。
2: 这首诗更加抒情一点哈，这也是李阿姨喜欢的类型，是吗？
3: 是的。
2: 而且我看两位阿姨配合的特别的默契啊，无论是从这个双方的这种衔接上，还是从语调上，包括这种感情的投入上，确实是特别的默契。这首诗是不是两位在私下也是练习过好几次了？
3: 是的，
2: 是吧？啊，那你看，就是双方这个从互不认识到成为同学，再到成为这种好姐妹哈，这也是朗诵给大家结的缘，是吧？
3: 对的，对的。
2: 而且未来也会在朗诵这个事上给大家有更多的这种机会和舞台，包括去登台演出的。其实两位阿姨学习朗诵的时间还不长，只有半年的时间，是吗？只有半年啊！我想等着学习的这个时间更长一点，两人合作的篇目更多一点，未来呢登上更大的舞台，这也是这个能给大家呈现更多的好的朗诵作品哈。
3: 是的，
4: 谢谢老师。
3: 我们两个约好了啊，过了这个以后，我们还要找好多作品，我们还要一起合作
2: 啊，还要再继续合作。
3: 对
2: 啊，那看来是都对这个双方的搭档特别的满意，
3: 对，非常满意
2: 啊。那李阿姨，您觉得哈，就是这个朗诵这事儿给您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大吗？
4: 大，
2: 特别大，
4: 大，特别大。
2: 嗯，
4: 我就感觉吧，你这个就是现在吧，物质不匮乏哈，这个精神世界感觉就是要充实一些。
2: 嗯
4: 啊，通过朗诵呢，我觉得特别养心。
2: 嗯
4: 啊，你看看人家那个作者或者那先人们国学呀，这些个先仙们这个跟他们那个来进行一些沟通啊，聆听他们的教导呀，觉得很充实哈。
2: 嗯，
4: 非常受益。
2: 是，非常受益。李阿姨呢？
3: 嗯，我觉得我们搭档说的都挺好的了
2: 啊，
3: 我也有感觉，
2: 是同样的感觉，是吧？让生活更充实，也让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有了更丰富的一个朗诵的爱好，是吧？
3: 对对对。
2: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阿姨给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3: 好，
4: 再
3: 见，
2: 再见。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生活大百科，来关注一下老年人存款如何会更加安全呢？
5: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5: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6: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5: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6: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5: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6: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5: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6: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5: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6: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9: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8: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9: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5: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5: 银铃俱乐部，
9: 陪您乐享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生活大百科，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老年人存钱如何能更安全呢？
5: 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2: 生活大百科，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老年人存钱如何能够更安全。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交通银行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的行长谭晓峰。我们有请到谭行长。谭行长你好。
10: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高新区支行的行长谭晓峰，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到直播间来参加咱们银铃俱乐部的节目。
2: 谭行长，我们注意到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到网点去存钱哈，而且阿姨们叔叔阿姨对于各家银行的利率哈是特别的关心，你家是多少，他家是多少，多方比较才会选择一家银行来去进行存款哈。我们想来问一问，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哈，这个老年人存钱会有一些会经常踩的坑吗？有哪些呢？
10: 对啊，主持人说的非常直观啊，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老年人存钱普遍都会比我们年轻人更容易踩坑。那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熟人介绍。目前这些熟人大部分都是街坊、老邻居、老同事、老朋友给我们说有一个内部项目，说他有多么的保本收益，比银行的利息高一大截，很多长辈因为抹不开面子 然后把我们的自己的积蓄都投入了进去。
2: 嗯，
10: 所以在这里我想郑重地提示大家一下，所谓的这些内部投资不属于银行的正规业务，没有任何保障。一旦对方的投资资金链断裂，那咱们所有的养老的老血本也就都投进去了，很难追回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碍于人情世故，拿自己的养老钱去冒险。
2: 嗯。
10: 然后第二个坑呢，就是口头保证的虚假承诺。那有一些我们现在监管明确规定了，理财产品是不允许承诺保本的，所以有一部分营销人员，他为了把产品卖出去，会口头给大家保证说我这个产品的利率有多高。那大家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口头承诺的都不作数，只有利率落在纸面上的，像一些存款，我们的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在我们存单上能够体现利率的这些，
2: 嗯，
10: 那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一个合理合法的约定。
2: 嗯。
10: 第三个就是咱们现在一定要注意老年人的个人身份的信息秘密的保证。首先就是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存折进行一个出借，我们要保管好我们的身份证，尤其是我们的银行卡和存折的密码。我们一定要保证把密码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手里，不要写在一些什么手机的背面啊，卡的背面啊，也是为了方便记。但是呢，这种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表现，
2: 很容易被别人看到了。
1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银行卡、身份证密码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然后最后一个坑呢，也就是一些保险的产品吧。有一些老年人进到银行网点以后，可能为了存定期，但是稀里糊涂的去被营销人员营销了保险。不是说保险不好，只是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把一部分资金，为了保证流动性，我们保险产品因为它取出的时候没有到期之前，它会有一部分损失，甚至不仅利息达不到，它的现金价值还会导致我们的本金有一部分损失。所以一旦意识过来之后呢，很多老年人才这才后知后觉，才比较后悔。
2: 嗯，
10: 所以这几个坑大家在判断的时候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一个是利息远远高于国家的都是套路，第二个呢，承诺100%保本的只要不是存款那也是套路，然后第三个就是养老的钱一定要保证本金，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去追求过高的收益。
2: 嗯，其实这事儿我在我们小区啊还真的是遇到过。我们家老人那天跟我说，小区里另外一个老人呢，说在某一家公司，还不是银行，存了一笔钱，说这个利息给的可高了，每个月都能给他返几百块钱利息，然后呢每年还有两次带着出去玩的机会，这么合下来这个真划算。我说你看，你图的是他每个月给你几百块钱，其实人家拿着你的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不定去干什么去了，是吧？
10: 对对对，
2: 这些钱你的本金也不见得能够保险。
10: 是。
2: 如果一旦损失的话，这个可能那些本金就全都是追不回来了。
10: 确实是这样。
2: 所以咱们存钱呀，不光是说要看利息高低，而且还要更加的是注重它的安全性，是吧？
10: 对，没错。
2: 但还有哈，其实我觉得越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他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更低的啊。一旦损失的话，对于自己的养老，对于自己的身体都会产生很大的利息哈。所以我们也想来问问说，如果说这个你看老年人风险承受能力低，他们呢更需要是保本再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有哪些适合老年人就是非常安全的这种存钱方式呢？唐行长。
10: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也是把老年人分为有一部分有丰富投资经验的，然后但是呢，大多数老年人就像咱们主持人说的，其实是没有丰富经验的，他的风险承受能力确实很低。那我们既然想要保本，那么首先我要把底线跟大家讲明白，就是保本一定要选择银行的正规产品，受国家存款保险制度保障的，然后这个存款保险制度本息是在50万元以内，咱们所听到的这些理财保险基金都不属于存款，不受存款保险的保护。所以主要的零风险的存款方式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一共是三种。第一种就是咱们的活期存款，随用随取，非常灵活。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日常的消费，把一些看病应急的钱放在活期账户里，因为它是为了保证咱们流动性一个便利性的，不用为了拿高利息啊，咱们把所有的这些钱都长期的存在定期里，然后这是一种灵活安心的方式。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普通的定期存款， 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普通定期有半年、一年、两年、三年。

0: 年甚至是五年，然后利息呢都是提前约定好的，都会体现在咱们存款的这个利息，不管是你的存单上或者在手机银行的电子凭证上都会有体现。然后我也建议大家不要把为了追求高利息啊，把这个一股脑的所有的钱都存一个五年的长定期，它虽然是利息比较高，但是大家可以实现一个资金错配，比如你一年的存一部分，两年存一部分，这个到时候后面会详细给大家说，可能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案。然后第三种就是大额存单。大额存单呢属于银行正规存款，同样也享受存款保险的保障，它的安全性和普通定期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大额存单的起存金额会比较高。然后优势呢就是在于存在同等定期的这个利率之下吧，它会比普通的定期利息稍高一些。然后对于适合手里有大量的闲置资金，或者你明确的比如我有一部分资金长期不用，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银行去存一个大额存单。然后这些呢都是我认为比较对老年人来说比较稳妥的存钱的一种方式。
1: 其实您说的这几个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叫做银行存款，是吧？不管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还是说大额存单，它都是在银行做的存款啊。
0: 对，没错。
1: 这一点请大家记好了。刚才你也谈到说，如果钱它有一段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去操作？短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去操作？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咱们老百姓老年人日常存钱的话，怎么操作它更稳妥呢？
0: 您看是这样的，因为每家每户的这个大家手里的资金的流动性其实大家都不一样，但是我是建议啊，因为大额存单的起存金额是20万，所以大家如果闲置资金比如远远大于20万的话，那你这笔钱如果很长时间不用，我觉得优先去选择是大额存单，
1: 利息更高一些。
0: 对，利息更高一些。然后呢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种存钱的方法吧，就是阶梯式的存钱，就是把手里的钱您可以拆分成一年两年三年去存。比如您这个第一年就拿10000块钱来说，比如10000块钱存10000的一年的定期，然后10000块钱存两年的定期，10000块钱存三年的定期。这样的话到第二年您会发现就是在循环的再去这么做，每一年都会有10000块钱到期。然后这样滚动的去存。其实现在我们在银行存款您可以选择那个叫约定转存，就到期之后您不用去操作它，它会把本息自动
1: 转存
0: 了一把。然后在取的时候，如果定期的话，因为虽然稳定吧，但是它也支持部分提前支取。比如我存了一个10万定期，但是目前我只需要用3万块钱，那您可以在选择您的定期其中的一部分，收益损失最小的，我把3万块钱选择提前支取，剩下那7万块钱，虽然这3万利息记为活期了，但是剩下的7万块钱它会一直按照之前的约定的利率去执行。这种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比较稳妥比较保险的一种方式。
1: 是可以选择阶梯存款法，是吧？
0: 对
1: 啊，包括说如果有大额存款的话，着急用可以提前支取部分存款。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灵活的，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这钱我存到银行三年，这三年我就不能动它，一分钱都不能动，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存款也更加灵活，当然方式上也更多了哈。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去到银行的时候问说你干嘛呀，存个款取个款，柜员会说那你去这个手机银行上就能办呀，是吧？可以存款，你还可以去这个柜员机上去办。有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说手机银行上不安全，第一不安全，我不会操作它，第二就是这钱我看不到，我以前手里去柜台办的话能拿个存单，是吧？纸质存单，手机银行上一操作的话我也看不到这个存单，我也记不清我是存到啥时候了，利息给我按照什么来写的，就会觉得手机上存钱不安全。台行长应该也接触到不少的这种老年客户吧？
0: 对啊，确实我也非常理解叔叔阿姨们这种纠结的心理啊，因为在我们网点附近，因为我在开发区，我们附近也有很多就是城中村拆迁的小区，然后叔叔阿姨们每年一到过年就会一个是给孩子压岁钱存定期，然后都会以存单的形式，他们愿意定期的我去来银行网点去看一看我这个存单，我即使到期了我是约定转存，刚才咱们提到约定转存其实是不用再来网点，但是他也想我看一下这个钱然后到底利息是多少，然后再自己再重新倒一下。然后总的来说吧，说回手机银行这个，首先说这个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的风险安全的保障等级都是非常高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其实手机银行的风险不在于手机银行本身， 而更多的在于它的操作风险。
1: 嗯，
0: 因为咱们老年人现在对于新型的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不是特别的，就是用的特别的顺畅啊，然后可能有一些像原来手机都是有拨号的按键的，
1: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的手机可能全触屏的，连按键都没有了。
1: 对，
0: 然后可能好多老人还是习惯用这种老年机，所以就会适配有一些带按键的手机。那么我们在操作手机银行的时候，我还是说给大家几点提示吧。如果首先的前提是，如果您会操作的话，那您一定要记住以下三点提示。如果您平时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不是很便利，我还是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到银行网点，然后在我们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然后操作手机，或者直接去我们银行网点的柜台办理业务，就干脆就不用手机银行了。那我们使用智能手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住，第一点就是密码，手机银行的登录密码绝对不要外泄，不管是给亲戚朋友，甚至是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包括一些陌生人啊，这个更不要外泄了，也不要相信什么微信上的陌生人，或者是以公检法各种名义索要密码的这种的，如果接到这种电话直接拉黑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在手机里的短信也好，微信也好的各种链接都不要轻易点击，然后这些呢都是一般情况下银行系统升级，什么补发利息、账户异常，这些都属于电信诈骗的一种信息。
1: 嗯，
0: 所以下载手机 APP 要么去到官方的商城去下载，要么我们就是去到银行网点让工作人员帮您去下载啊。然后第三个，如果就是对于一些手机操作不熟练，误点一些弹窗，然后导致手机可能会植入一些木马程序这种的，就是你感觉手机可能哎怎么就非常别扭，用着用着，那一定第一时间的咱们选择关机也好呀，或者第一时间到银行网点去找工作人员去求助。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被莫名的扣款，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要拨打我们的110，然后打我们的这个反诈中心，也到我们银行网点去找工作人员协助，各家银行都会有专人去第一时间帮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嗯，是防诈骗是吧？
0: 对
1: 啊，
0: 没错。
1: 这个第一呢，就是保护好自己密码；第二呢，就是要做好防护措施，防止被诈骗这些事儿哈。
0: 对，
1: 其实这个如果真的是说我就是操作不会，或者说我就是想看看我这笔存钱到底是啥时候到期什么的，这些详细信息去银行网点没有关系。这大家，我觉得包括大堂经理啊，包括柜员呀，都是特别热心的在帮助大家哈。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1: 这个您说看看我这个到什么时候到期呀，利率是多少呀，直接看，或者说您不放心就拿个纸质存单都没有关系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话呢，这个银行也会提供各种非常耐心的服务的。另外啊，其实老年朋友存款，尤其是岁数更大一些了，比方说像八九十岁的这些老年朋友哈，他们存款的话，一方面呢是说我要保证我的存款安全，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会这个关心一下，比方说自己的这个身后事是吧，怎么这个，比方说如果是我真的有什么这个生病了，子女怎么着能拿到我的钱给我去支付医药费呀，如果说万一我真的是没了的话，这个我的钱子女能不能顺利的拿到啊，这些哈。
0: 对，
1: 其实我们想来问问在这方面银行是怎么来进行规定的呢？
0: 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家庭问题。那么老年人在身体硬朗的时候呢，存款其实是完全自己说了算的，但是可能有一些老年人因为长期卧床生病各种原因吧，然后子女会对钱进行一部分管控。所以在这儿呢我想提的一个前提就是各位叔叔阿姨们要知道一个核心的原则，就只要咱们的意识清醒，身体健康，我的存款我一定要自己掌握啊，这个是前提。然后不要轻易的去就是一定的把所有的存款我都给我的子女去然后保管，因为这种一个是你失去了这种资金的自主使用权，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引发家庭的内部矛盾。
1: 是
0: 因为现在可能比如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们，他们的子女可能也都是五六十岁然后左右的这个年代，那个年代可能一家基本上都多多少少的会有几个孩子甚至更多然后可能大部分的纠纷就在于子女之间的这种纠纷并不是说子女和老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我们给大家提供两个解决路径，这个事儿，一个是如果老人实在是行动不便的话，我们银行其实是可以上门去为老人进行服务的。
1: 哦，
0: 就是我们可以去到老人的家里，只要你的头脑清醒，你能够表达出来你的 完整的意

0: 有，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办理这种议定监护，就是咱们国家民身体健康和头脑清醒的时候，咱们可以书面的形式提前的约定好了，指定这个监护人，然后我们就可以真正如果在出现一些意外或者失能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指定这个监护人依法来处置咱们这个存款。这个是如果大家在现在这种对自己未来不确定性比较高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提前做这个准备。然后最终就是最后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网上的一些所谓什么密码托管呀，这些我把这些东西可以托管在某一个机构，这些都是没有的啊。还是说提前把自己的监护人指定好，然后保证自己未来在着急用钱的时候能够确实的把这个钱用到自己的身上。
1: 您刚才说的这个议定监护，这个是要履行什么样的手续呢？是在哪儿去做这些呢？
0: 这个咱们就是以书面的形式吧，然后指定一个监护人，然后最好是有公证处的一个公证，来证明这个身份的一个合法性，就到时候他就可以去代理这个老人去办理一些业务了。
1: 就比方说存取钱呀，是吧？
0: 对，
1: 这个来支付医药费呀，等等这些。
0: 对，比如像一些遗嘱这方面的，就是最好是，所有的子女共同的，他也不是子女，就是你的，配偶呀，包括就是有权继承这些财产的人，要共同去签字儿，然后去，在公证处去公证，我们来提前的把这个财产的这种处理也好，分割也好，提前做好规划。以免到时候真的出现一些意外的话，在临时再做这种决定，然后这个可能确实在处理上，我们也见过很多类似的案例，会很麻烦。
1: 是
0: 把这些事儿做在前面最好。
1: 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给老年朋友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朋友来提了个醒儿啊。
0: 对，
1: 在你意识清醒的时候，这钱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是这个真的是这个卧床不起了或者身体不便呀，银行可以上门来进行服务。如果再是到更进一步说需要别人来替你做这些事情了，提前把这些事情安排好，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像这些的话，其实银行都会有各种的一些帮大家去解决的一些办法哈。
0: 没错。
1: 这个做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征集了一些朋友们，老年朋友们对于存钱的一些相关的疑问哈。这个关于定期存款的事问的还比较多的，有一个朋友就问了，说定期存款提前支取的话，这利息怎么算呀？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呀？我相信其实也是大家生活当中也是，反正钱存了五年，哎呀，这个我其实我要用点钱，是吧？怎么办呢？
0: 对，
1: 唐长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定期存款，如果您是真的就是比如10万块钱您只用一部分，我还是建议走部分支取。因为部分支取剩余的部分还能持续的按照之前约定的定期的期间和利率去执行。那您取出来这一部分就会按照活期算。
1: 这3万是按活期算，剩下7万还能继续，比方说存5年还能继续按照5年的利息来算。
0: 对，没错。
1: 所以部分提前支取啊，不用是全都取出来，是吧？
0: 对，没错。
1: 全都取出来，咱这10万5年的利息就全都亏了。
0: 所以为了规避这个事儿，最好的还是说咱们做那种阶梯式的规划，比如我存款分1年、2年、3年滚动的去，把我的期限错配。我把我的一份资金拆成3份。然后我这么错配的去存，然后在用钱的时候，我可能去选择这个到期时间最长的，就是我存进去时间最短的这个钱，然后去支取，这样对我的利息损失是最小的。
1: 好的。还有朋友问哈，说家里有些银行卡长期不用了，这个就这么放着，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唐行长？
0: 这个确实是有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千万不要，各位叔叔阿姨不要把这个事儿不当一回事儿，因为长期不发生交易的银行卡会变成睡眠账户，如果卡片丢失的话，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信息泄露，然后被不法分子拿到的话，他可能会用来做电信诈骗啊，用来做这种非法的资金周转，然后对咱们卡的持有人或者开户人来说，可能会承担一部分法律责任。
1: 还是有风险的，是吧？
0: 对。
1: 那长期不用的话，还是需要把它去注销掉。
0: 对，最好是注销掉。
1: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谭晓峰行长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关于存钱的这些提醒的注意事项啊，非常感谢您。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好了，那今天的银龄俱乐部呢，我们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咱们再接着聊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清仓了，清仓了！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蜀中之乱终于被平定，朝廷对作乱者催干无力剿灭，只好选择了姑息纵容。朝堂之上，郭子仪、袁载、于朝恩三方势力暗流涌动，却又互相钳制，制约平衡。可很快于朝恩是锋芒毕露，他要死于

0: 那天他开讲的是易经，专门挑了第五十卦顶卦来讲。因为这个顶的三条腿呢，通常是会被代指宰相。然后于朝恩这儿就借题发挥呀，说一个国家的宰相如果是不得其人，就如同那个顶的腿啊折了。言外之意，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了呗。当时在场的宰相有这么两位，一个是王进，还有一个就是袁载。当听到于朝恩借讲经的机会公然侮辱在座的宰相，王进马上就是怒形于色，心里边都骂死他了，你还讲顶。而您再瞧那个袁载，这位宰相是怡然自得，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矜持的笑容，好像说的这事儿啊跟他没关系一样。这事儿过去以后，于朝恩跟左右就说呀，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意思就说呀，喜怒形于色的人最容易对付，不值得担忧。恰恰是该怒而不怒，面对侮辱而面不改色，甚至面带笑容的人，那才是深不可测，值得提防的对手。这件事儿他揣测对了，袁载确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对手。但是于朝恩这儿万万没想到，袁载还是一个后发制人，能杀人于无形的对手。这种人呢，在时机来临之前，往往是非常会装孙子，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我就是你孙子，你的所有的侮辱，你所有的伤害，我照单全收。可是孙子，你别让我抓住机会，我反扑的机会一旦成熟，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当初我所遭遇的一切，我再加倍地返还于你，让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于朝恩这儿没有看错袁载，但是他低估了袁载这个对手的能量了，那再所以他只能是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在于朝恩、郭子仪和袁载的三角博弈当中，于朝恩逐渐居于强势地位，这小子愈发的忘乎所以了。不仅是眼睛里边没有郭子仪和袁载，他逐渐的呀就不把天子放到眼睛里边了。哎，这玩着玩着就离死不远了。您看那时候满朝文武向天子奏事，可与不可，行与不行，应该是凭天子决断。唯独这个于朝恩呢，把奏章递上去之前就已经料定，我这个事儿必然得成，而且是必须得成。别人的奏章是请求天子批准，而于朝恩的奏章呢，就是通过天子，你给我落实去，给我执行去。
1: 有事吗？老奴有你的一份圣旨，请皇上过目。皇上英明，老奴告退。
0: 朝中大大小小的事务，只要是你事先没有知会他，没有请他来参与决策，事后甚至这个事情当时，于朝恩必然会疯狂的叫嚣，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天下这些大事小情，怎么可能没有我的参与呢？听到这样的狂妄悖逆之言，代宗李煜当然非常不爽了。但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为了维持那个三角的制衡关系，代宗这忍气吞声，假装没听见。可问题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天子的忍耐度，你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得尺进丈，蹬着鼻子上脸，那这皇帝能受得了吗？到了大历五年，就是公元770年的正月，终于有这么两件事激起了代宗的愤怒，让他忍无可忍了。第一件事是于朝恩和他的手下居然在禁军当中私设黑牢，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捞钱。当时于朝恩的手底下呀，有这么两个心腹，一个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先。您看以前那泰国，咱们不是管人家叫暹罗吗？哎，暹就是这个字儿。另外一个是都知兵马使王驾鹤，驾鹤就是驾鹤西游那俩字儿。此二位贪图长安那些大富翁的财产，就撺掇着于朝恩设立了一个秘密的特务机构，并且网罗了一帮的地痞流氓，专门捏造罪证。这些地痞流氓啊，就诬陷，红口白牙的就说啊，某些富豪犯了什么什么罪了。然后这帮特务冲进去，把人家打入到禁军的黑牢，严刑拷打之下，把人家屈打成招。招了是吧？行啊，把你们家产罚没吧，归了我们了。表面上这些被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

实际上谁都知道，入公帐的呀只不过是一个小零头，绝大多数落入了于朝恩、刘希先、王驾鹤的四人的腰包。有朋友问，那这不是目无法纪吗？列位，禁军是不受任何部门的监督管辖的，而且自设黑牢，不用走任何的司法程序。所以说于朝恩等人呢，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道有多少富豪因此而死于非命，也不知道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的手中。得知这些事儿以后，代宗李煜是大为震惊，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居然发生这种事儿，那国法何在？朝廷的纲纪又何在？法律在于朝恩的眼睛里边还不如擦屁股纸吗？这哪行啊？就在戴宗为此事又惊又怒的同时，于朝恩这儿啊变本加厉的又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于朝恩呢是宦官，但是他养了一大堆的儿子，最小的养子叫于令辉，当时他养的这小儿子也就是14-15岁吧，在宫中担任内吉使，穿的是绿衣，6-7品的官服就是绿色的嘛。有这么一天，于令辉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找他养父于朝恩这儿来告状了。第二天一大早，于朝恩怒气冲冲的拽着这个小儿子就入宫了，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跟戴宗就说了，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是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哎呦，3品以上的官员穿的那个官服才是紫色的呢，而且你不经过任何的程序，在朝堂之上，这不相当于是逼迫吗？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竟然想穿紫衣，这事儿也太过荒唐了。戴宗李煜这儿沉默不语，没想到啊，还没等天子发话呢，有关官员就慑于于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于朝恩这儿一脸得意，让儿子现在你就穿上，穿完了以后领着儿子向天子拜谢。事已至此，戴宗只好是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于朝恩这洋洋得意，于令辉欢天喜地，满朝文武是垂首不已，脑袋耷拉着，谁也不敢吱声。就在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但是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人就是元载。元载心里边冷笑一声，过了几天呢，他找了个机会向戴宗密奏，说朝恩专字不轨，请除之。戴宗虽然是极为宠信于朝恩，把他视为了三角政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于朝恩的为所欲为，毕竟人都是有底线的，更何况是手中仍然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呢？而黑牢事件、紫衣事件，无疑你已经突破皇帝的底线了。戴宗这一瞧，任由你于朝恩的欲望和权力如此的膨胀下去，那么我苦心维系的这个三角政局啊，迟早有一天呢也会被你打破。与其如此，还不如朕来打破它，以便再造新局。于是戴宗这儿就采纳了元载的建议，让元载设计一个万全之策，务必要一举除掉于朝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元载就发现，要收拾这个于朝恩呢，最重要的还得先摆平两个人物。这一个关键人物是于朝恩的贴身侍卫周浩。你看于朝恩每次进宫，周浩必然率领着100名的禁军士兵随行。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呢，是陕州节度使黄甫温，此人也是于朝恩的心腹党羽，他手握重兵，是于朝恩重要的外援。内有禁军，外有部队，这个于朝恩就不好动。所以说呀，先得摆平这两个人，只要这俩人摆平了，那么首尔于朝恩呢就易如反掌。而只要于朝恩一死，他手底下那帮见风使舵的禁军将领压根就不足为虑。可问题是，怎么样摆平这个周浩和黄甫温呢？元载的方法很简单，就一个字儿：钱。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际关系有很多都是拿钱堆起来的，而要拆解这种关系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更多的钱。元载这想好了，那就使劲拿钱砸吧。哎呦，这通猛砸呀，把这俩人都给揍蒙圈了。周浩和黄甫温很快就投靠了元载了，他们把于朝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如实的报告给元载和戴宗皇帝，而于朝恩对

0: 此是毫无察觉呀。这年的正月末，元在向戴宗献计，把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再把那个黄甫温从陕州调到凤翔。元在这个计策有两个目的，第一，麻痹于朝恩，让他以为自己的心腹就是那个黄甫温呢，离自己更近了，因而呢，他心里边的安全感会更足。第二，万一这个计划进展不顺，还可以让黄甫温突然倒戈一击，杀于朝恩一个措手不及。元在又提出建议，让戴宗把兴平、武功、天兴、扶风这些地方啊，都划归神策军管辖，这几个重要地方都给你于朝恩了，目的就是先稳住他。对于朝恩来说，呵，正月里边是新年，过了新年多地盘，这太好了，他这大喜过望。但是他哪知道啊，一条无形的绞绳已经是悄然地套进了他的脖子了。过了正月十二月，于朝恩的心腹刘希先，他是首先闻到了危险的气息，因为他一琢磨，无功不受禄啊，甭管是我呀、黄甫温呢，还是于朝恩呢，压根就没有什么功劳，怎么天上忽然就掉馅饼呢？这掉下来的是馅饼吗？还是灾祸呀？此中必有蹊跷。刘希先把自己的顾虑就告诉于朝恩了。到这儿啊，于朝恩才开始了有一丝疑虑，有一丝恐惧。可是他每次进宫呢，戴宗还是跟以前一样和颜悦色，言听计从，对于于朝恩的恩宠啊、礼遇啊，丝毫不减往日，实在也瞧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呀。于朝恩这觉得是不是刘希先想多了呢？总之吧，他放松警惕了，慢慢的释怀了。再转过一个月，三月初的时候，黄甫温入朝奏事，元在顺势就把他留下来了，你先别回去了。然后找来周浩，三个人一块就制定了一个诛杀于朝恩的计划。随后元在密奏戴宗，表示计划我们已经制定好了，随时可以动手，就等待陛下您的一声令下。戴宗这儿郑重其事地嘱咐他们说，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打蛇的时候被蛇反咬一口。
1: 我们愿意以死相报，情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宁性不堪才会主动，才有锐气。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1: 就这么定了。
0: 三月初十，这是寒食节呀，戴宗在宫中设摆宴席，邀请了一些亲贵和近臣前来赴宴，这其中当然包括于朝恩了。为了预防万一啊，元在并没有出席，他干嘛去了呢？他坐镇中书省，万一宫里边的计划没有成功，我呀随时调动军队。宴会结束以后，戴宗就把于朝恩给留下了，说你先别走，有些事儿啊咱们再谈谈。于朝恩这儿不宜有他呀，结果他这刚刚走进内殿，戴宗把这个脸色往下一沉，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厉声斥责，就说这个于朝恩是恃宠而骄，心怀意图。于朝恩一听，口风不对呀，他知道势头不妙，但是他也坚信，你天子敢拿我如何呢？禁军我掌握着呢，地方上还有黄甫温，那是手握重兵的。所以这个于朝恩呢，把他狂的呀，一脸桀骜不驯，极力抗辩，你说的不对，而且当着面唾沫星子飞溅，对天子是口出狂悖之言，你说把他狂成什么样了吧？戴宗李煜就紧盯着于朝恩，一句话也不说，盯了他很长时间，然后轻轻地摆了摆手。这时候啊，周浩带着一帮禁军就冲进来了。于朝恩一瞧，看看我兄弟过来了，你刚才为什么批评我？咱们好好甩。一条绳子死死地勒住了于朝恩的脖梗子，于朝恩眼珠子也冒出来了，舌头也伸出来了，俩腿一蹬着，嗝儿死了。在这给您普及一个冷知识啊，就说人被勒呀，或者是人上吊自杀呀，不是咱们想象的那种窒息而亡的，说活活憋死的几乎就没有。咱们看影视剧里边，把脑袋伸到这个绳子里边，把脚底下那个小板凳一踢，然后在上面蹬他两下，完了就没动静了，这是被憋死的吗？列位，不是啊，有一部分概率啊，是往下一拽的过程中颈椎拉断，直接就死了。除了这一部分，其他的呀一般是急性脑缺血而死，就是缺氧死亡。而如果上吊过程中 甭管是颈椎拉断了还是脑缺血。

这个过程都是非常快的，毫无反悔自救的可能性。说脖子挂到绳子里边了，蹬他两下，哎，我反悔了，忒难受，我能不能双手拉住这个绳子，做一个引体向上，把脑袋从这个套里边解出来呢？不能，因为如果单单的是喘不上气儿来，您在游泳池里边那肺活量大的憋个两三分钟都没问题。可这个上吊啊，它真不是被憋死的，而是人呢马上会出现脑缺血，脑缺血呢让人在15到30秒之内就陷入昏厥。同时啊，由于勒住这个脖子这儿了，导致迷走神经受阻，会导致整个肢体无力。你还别说做什么引体向上了，俩手往上抬45度都很困难。这种急性的脑缺氧，1分钟以后，即便是马上送去抢救，也有很大可能就已经造成了永久的不可逆的脑损伤了。这脑子里边一部分细胞啊，就是永久性的坏死了。根据坏死部位的不同，有的是失忆了，有的是丧失语言功能了，有的是丧失了肢体协调功能了，有的时候啊就大小便失禁了。所以说您在游泳池里边憋上两三分钟可能一点事儿没有，而上吊两分钟，那这即便救下来呀，一般情况下屎尿横流啊，嘴歪眼斜呀，语无伦次啊，实际上吊上两分钟，这两分钟之内大脑胡乱发指令，心脏就已经是不跳动了。这时候把人放下来呢，还得必须摁压或者是电击才能够恢复心脏功能。如果没有这些抢救，连嘴歪眼斜屎尿横流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这就说着说着说太远了，咱们来说这个于朝恩吧。被禁军用绳子使劲一勒，嗝儿，人就死了。绞杀于朝恩的当天，戴宗就下诏罢免了他所有职位，仅保留内侍监这个职位，然后对外宣称于朝恩受诏当日就自杀身亡了。言外之意呢，是戴宗啊把于朝恩身上很多官职给他剥夺了，于朝恩这儿想不开，心路窄了，完了他就上吊自杀了，对外边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这么宣称呢？按理说你天子李煜即便是把于朝恩剐了那也没事啊，戴宗这么对外说呀，是想稳住禁军那些将领。又过了几天，戴宗加授刘希先、王稼赫为御史中丞，紧接着又宣布对于朝恩的所有党羽实行大赦。戴宗就说了，禁军将士都是朕的子弟兵，从今往后朕亲自统帅禁军，所有人的官爵待遇一切如旧，都不要有什么担忧和疑虑了。经过这么一番明智而又审慎的善后处理，戴宗终于成功地安抚了禁军。尽管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禁军将领对于于朝恩的暴亡真相心知肚明，对天子李煜呢心里边不免呢也有一些怨恨，但事已至此，那只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老老实实的把尾巴夹起来做人吧。可这其中啊，有这么一位不但没有夹起尾巴做人，还把这个尾巴使劲的摇晃，那最终结果肯定是被人拎着尾巴摔死啊。这位就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先。刚才给您说了，刘希先这是于朝恩的头号心腹，也是第一个察觉到天子有可能对于朝恩动手的人。现如今的事实呢，果然如他所料，刘希先比任何人都更为恐惧。事后呢，他也一直担心，这天子会不会秋后算账啊？如果算的话，我是头一个啊。所以他这儿啊，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私底下跟那个王稼赫诉说心中的疑惧，并且发泄对于天子的不满。他以为这王稼赫跟自己一样，那都是于朝恩的心腹，他哪知道王稼赫早就是元在和天子的人了。所以他自认为的好哥们王稼赫就把刘希先说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天子。戴宗这儿呢，本来没打算秋后算账的，可既然你刘希先如此的不识时务，那皇帝还跟你客气什么呀？大历5年的9月份，也就是于朝恩被诛杀半年以后，戴宗就下令说，我赏赐一下刘希先吧。赐给他什么呢？赐死。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死去吧你呀。好，刘希先这死了。那他这一死呢，大家伙都心知肚明，都消停点吧，老实点吧，把那个尾巴夹紧点吧。哎，打这以后啊，有关于于朝恩之死这个话题在禁军将士当中就成了一种禁忌，谁也不敢再提，谁也不敢再念，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否则呀，你在脑海当中把于朝恩这个名字赶紧清除，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0: 安这儿被彻底诛杀了，那么咱们得论功行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宰相袁在表现得极为出色，他可谓是足智多谋，胆大心细，代宗皇帝也极为满意呀，从此对这个袁在呢宠任异后。可是刚把这个葫芦摁下去，嘚儿又起了一瓢。诛杀于朝恩固然解决了宦官乱政的问题，但是代宗皇帝又非常信任这个袁在，这就马上面临新的问题了，宰相专权。因为随着于朝恩之死，原本那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了，朝政大权过多的集中在铲奸成功的袁在的手上。在代宗培养起新的制衡力量之前，李唐王朝就面临着宰相专权的危险。那么我们就得问了，你说袁在他有前车之鉴，前面有车，后边有辙，于朝恩就是猖狂死的，那他这个当宰相的会专权吗？列位呀，答案是肯定的，他真会呀。因为袁在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一旦没有了制约了，他不仅会专权，而且是弄权，悲哀呀，实在是悲哀呀。你按理说，你相当于亲眼瞧见了于朝恩是怎么死的，是让他狂死的，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著名的小品演员、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曾经就说过，你狂狂没有好处。
1: 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2: 啊。什么对联啊？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下联呢？
1: 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你要是看见他，今天你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0: 而袁在这儿真就是吃了几天饱饭，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从成功的铲除于朝恩的那一天起，他这就得意忘形了，经常在大庭广众口出狂言，说自己呀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富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呀。就这种货少往养牛场那儿跑，牛都会被他给吹死。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旁边的人呢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袁在这儿得意洋洋，乐此不疲。好嘛，另外一个于朝恩又诞生了。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啊，客观来说，袁在这个人呢确实很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的人也都知道袁在这个家伙是有才无德，帝国朝政把持到他的手中，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史书里边就说呀，于朝恩死了以后，袁在呢是弄权武治，正以会成，僭越无度，就他这种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那个于朝恩呢强不到哪儿去，甚至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是首席宰相，在他手底下干活，正直的官员没好果子吃。您看当时有这么一个叫杨婉的吏部侍郎，杨婉此人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来不依附袁在，而且他是吏部侍郎嘛，在遴选官员的时候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个对卖官鬻爵的袁在自然就是一大阻碍了。袁在把这个杨婉呢视为是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个机会把他扒拉到一边去。大历五年的三月底，有这么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吏部侍郎这个肥缺了，于是呢倾尽南方真货贿赂袁在，那钱可就花得海了去了。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为官的名声顶风臭出800里，贪佞的小人呐。可是袁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秋韵好。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5: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清仓了，清仓了！
14: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3: 全场清仓聚会。
1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4: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4: 现场的每款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4: 活动直到10月1号。

0: 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宦官于朝恩恃宠而骄，一心弄权，是无比的猖狂。元载和戴宗李煜设下计谋，将之绞杀，使其灭亡。可孰料于朝恩这儿刚死，戴宗又面临着宰相专权，因为这个元载他是更为嚣张，所以说元载他这个命也将不长。
5: 唐代宗想要重用元载坐享安宁，却再次失望。参与并目睹太监于朝恩之死的宰相元载，明知贪赃专权的下场，为何还要变本加厉做出同样的行为？为整治纷乱不堪的朝堂，代宗挑选了哪位清廉宰相主持朝政？这次他能否如愿？
4: 元载这非常清楚这个于朝恩是怎么死的，有了前车之鉴，你自己得知道收敛点啊。不去，他竟然是顺着于朝恩这条路啊，他跑远了。有关于他的所作所为，种种的不法的行径，猖狂的所为，昨天节目当中都给您说到了。那么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戴宗李煜呢，他当然是知道。可元载这毕竟当了好几年的宰相，经验丰富，能力突出，而且又有除掉于朝恩的功劳，所以戴宗这儿有点于心不忍，不舍得除掉元载。大历5年的年底，戴宗皇帝找了一个机会，单独的召见元载，对他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批评教育，就希望他呀能够有所收敛，迷途知返，不要重蹈于朝恩的覆辙。当着戴宗的面呢，元载这儿也是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一再表示我要反省自己，我得改。可是扭过头去，他把戴宗苦口婆心的劝告就当成耳旁风了，依旧是我行我素，你说你的，我听我的，但是我不改。又通过了大半年的等待和观察，戴宗这终于失去耐心，彻底失望了。没想到你和那个于朝恩，你们两个是一路货色呀。这时候的戴宗呢，就开始考虑要收回元载手中的权柄。戴宗也很清楚这个事儿啊，他急不得，只能是一步一步来。因为元载久任宰相，朝中党羽众多，像那个宰相王进、京兆尹杜季、吏部侍郎徐浩都是元载的死党，其他还有很多的公卿大臣也是为元载马首是瞻。要从当朝的文武百官当中找到一个真正忠于自己、忠于朝廷，而且有能力对付元载的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历6年的8月，戴宗经过一番谨慎的考察，他把这个目光啊锁定在一个地方官的身上，名叫李七云。七呀、就是栖息的栖，两栖动物的栖，那个云呢，竹字头一个平均的均。当时李七云担任的是浙江观察使。说到这个李七云呢，您在读唐诗的时候可能会读过他的七言绝句，投宋大夫：十处投人九处为，家乡万里又空归，严霜昨夜侵入骨，谁念高堂未受衣。这也算是一首比较有名的唐诗了。那么那时候呢，李七云还在浙江呢。戴宗为了避免元载等人的阻挠，他索性就绕开了中书省，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令，召李七云回朝担任御史大夫。 戴宗暗地里边就交给李气云任务了，你去寻找袁在等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证据，你就发起弹劾。于是过了没多久，大历八年，就是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李气云这儿不负戴宗所望，果然找到了这么一个突破口，就是从那个花钱买官的吏部侍郎徐浩身上找着的。如果有朋友您是今天才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昨儿个您没听着，您可以翻找一下昨天的节目，您看看这个徐浩是怎么上来的。这个徐浩啊，有一小舅子，他的小舅子姓后墨臣。有朋友说姓氏还有仨字的呢，哎，确实少见，但是有。这后墨臣就是中国古代极为少见的三字复姓。这个姓氏呢，起源于北魏的少数民族。北魏那时候有一个鲜卑族的游牧部落，这个部落的名字叫后墨臣，然后这个部落里边的人呢，就以后墨臣为姓。那咱们就以后墨臣代指徐浩这个小舅子啊，他的小舅子原任美元的县尉，徐浩想把他给搞到京师来，就让京兆尹杜季捏造了一份政绩，声称后墨臣在主管驿站驿马的工作当中表现特别优异，成绩特别突出，特此向朝廷推荐。然后徐浩又让他的同僚吏部侍郎薛庸出面，把这个后墨臣调到长安这儿担任县尉。本来按照规定，长安的县尉你赴任之前必须先到御史台报到，结果这个后墨臣一到御史台呀，李七云不由分说就把他给扣下了。李七云上任以来一直是拿着放大镜睁大眼睛寻找袁在一党的毛病，现如今你后墨臣自己撞上枪口了，李七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稍微的一调查呀，后墨臣伪造政绩的这个行迹就败露了。李七云当即发动弹劾，把这个奏章递到了戴宗手上。戴宗表面上呢，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他让礼部侍郎于绍负责审理此案。可是我们说这个于绍啊，他也是袁在的党羽，这哥们傻了吧唧的，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这是戴宗利用后墨臣的案子在引蛇出洞呢。于是他这儿啊，傻乎乎的替后墨臣这辩解，说对，此人是政绩造假，但是呢，他政绩造假的时间呢，是在去年的大赦之前。那既然有过一次大赦天下，是吧？罪在赦前，自然不应该受到处罚了嘛。戴宗一听，勃然大怒：“好你个于少啊，这么牵强的借口你都能想得出来？也好，我也瞧出来了，你们是一波的、一伙的，是吧？连你一块端了吧。”就在这年五月，戴宗是果断下诏，把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庸贬为歙州刺史。你是吏部负责选拔干部的，你受了徐浩的委托干出这种事儿，你滚到歙州去。杜季贬为杭州刺史，于绍贬为贵州长史。就这么三板斧下去，把袁在一党的四个核心成员都给逐出朝廷了。朝臣们也马上闻到了气息啊，哦，皇帝要收拾袁在了。袁在的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朝廷的风气终于好转了。这只是戴宗收拾袁在的第一步而已，他真正想要的是袁在的命。大历九年，当时河北爆发了田承嗣之乱，有关于这个叛乱后边会详细给您说啊，在这儿咱们先暂提一笔。戴宗当时是忙于评判，无暇顾及朝廷内部的斗争，一直等到大历十二年，河北那边好不容易尘埃落定了，戴宗这儿终于是腾出手来了，他这一门心思的收拾这个袁在。你不是猖狂吗？你不是宰相专权吗？你不是贪赃枉法吗？现在行了，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你的报应就是朕。话说这些年来呀，袁在王进一党不仅是没有因为之前的后墨臣案而有所醒悟，反而在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道路上越轱辘越远了。就连他们的家人、幕僚、手下的官吏，甚至是出入他们家中的尼姑，全都加入了招权纳贿的行列。您看，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袁在的妻子王氏，以及这个袁在和王氏生的儿子袁伯和、袁仲武，还有王进的弟弟、王进的妹妹，还有出入他们两家的尼姑，是征纳贿赂。谁想当官，谁想升官，找他们去吧。你去了不能空着手，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
6: 相爷，小人有8000冥钱，相爷。

0: 想你，想做一个六品司机，
1: 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2: 谢了。
3: 那对于戴宗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戴宗呢，一贯也是小心谨慎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身边是否安插了袁在的耳目，所以戴宗啊，从来没有跟左右提起要诛除袁在的计划。满朝文武当中，他也唯独只能跟自个儿的舅舅，当时担任左武卫大将军的吴凑去商量一下。就在这年三月末的一天，袁在和王进此二人在夜晚设坛，这个坛不是谈话的坛，而是天坛的坛。你说你俩人也不是诸葛亮，你俩人设坛，这是要借东风吗？
4: 道场庄严，法令如山，守坛将士不许擅离方位，违令者斩。
3: 此二人呢，请了一帮道士登坛做法。做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人知道。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啊，就有人向戴宗密报，说袁在和王进夜里边在谁的宅邸里边摆下香案，又设坛请来道士做法，此二人图谋不轨。列位，这种事在古代啊是被列为大忌的。那么谁去打的小报告呢？史书里边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您稍微的一推测就能想到，这肯定是戴宗安插在袁在身边的钉子。他俩人啊，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戴宗立刻下令吴凑带兵进入中书省，逮捕了正在正式堂那儿办公的袁在和王进，随后又把袁在的儿子袁仲武、幕僚卓英倩等人都给逮捕了，让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组成了合议庭，共同审理此案。表面上看呢，审理案子的就是刘晏和李涵，而实际上史书里边记载叫问断皆出于禁中，就是说调查的重点和调查方向都是由戴宗皇帝钦定的，这件案子背后的主审官就是戴宗李煜本人呐。那你说这袁在和王进还有个好吗？天子都亲自上阵了，袁在和王进你就是浑身是嘴你也说不清楚了，就算你俩是清官也能找到问题把你给办了，更何况你俩人本来就是劣迹斑斑呢，所以这审理起来就简单多了。开审没多久，袁在和王进就认罪伏法了。可但是，但可是，戴宗的目标绝对不是袁在、王进此二人，他要乘胜追击，挖出此二人在朝中的所有党羽，将这些党羽们也一并一网打尽。当天，左卫将军兼宦官总管董秀就被查出啊，他跟袁在有牵连。戴宗一声令下，把这个董秀乱棍打死。有朋友说，等会儿为什么不经过司法机关呢？列位，这是宦官，就是后宫里边的事儿，戴宗是可以做主的。此外，朝堂之上的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回、起居舍人韩慧，有这么十几个元党成员也都先后被捕了。直到一切查得水落石出，戴宗才下令把袁在赐死于狱中。古代封建社会，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这个赐死制度啊，你别看是让这个人死，但是啊，你还得谢恩呢。而且呢，从明面上看来，这真的是天子对于身份特殊的人呢给予的一种优待。被赐死之人一般就是贵族、大臣，或者是皇帝的嫔妃吧等等。那么赐死的方式呢，有的时候让你喝毒酒，有的时候啊给你一把剑你抹脖子，还有赐你三尺白绫你上吊自杀，有的你像后宫里边宫女什么的，直接呀给你根绳子，你自个儿勒死也好，上吊也罢都行。说来说去都是给你们的恩典，因为给你留全尸了，不是开刀问斩呢，不是凌迟处死啊，给你们留了体面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你死的时候给你留下人格尊严了。那么赐死的地方呢，有的是在这些大臣的家里，而这个大臣如果在监狱当中，皇帝下令赐死，你在牢里边自己就死就行了。其实您仔细琢磨琢磨啊，这个君王赐死啊，适用范围那么广，完全是帝王的个人意志所决定，他是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但是呢，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刑罚，或者说这是一种恩罚。很多官员既然明知必死的情况下被赐死，这是一个好下场了。而回过头去，我们再来看

0: 人在为什么必须死呢？说明面上的原因，贪赃枉法什么的，那还都在其次。宰相专权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如果您仔细地分析这个史料啊，您就发现了啊。您看，当时戴宗呢，在立储问题上是引起过风波的。他宠爱的妃子独孤氏生了一个孩子，就是那个韩王。这个韩王啊，因为备受宠溺，所以他就导致了太子的地位不稳固了。朝中大臣呢，因此是分为两派，而元载正是力挺太子那波人当中权力最大的。当时朝臣当中这两派呀，你攻击我，我攻击你，相持不下。后来呢，那个独孤氏在大理十年去世了，他的去世呢，导致韩王失去了靠山，太子也就是后来那个唐德宗啊，他的地位就稳固了。有朋友说，你等会儿，老郭你说乱了吧，元载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地位稳固了，那元载这功劳很大呀，那他怎么还死了呢？就是因为当时局势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元载集团对太子的支持啊，就有可能转变成对于戴宗皇权的威胁。在唐朝历史上，皇太子权力过大，导致这个太子吞噬老爹的情况，这是有前车之鉴的，而且不止一回呀。而这个戴宗皇帝如果直接削弱太子，那是动摇国本，那怎么办呢？把元载集团给他拿下呀。所以说，戴宗李煜在办这件事儿的时候，那可真是办绝了，之前从没体现过的心狠手辣的一面，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么有关于元载的死呢，有这么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啊，元载在接到赐死令以后，他非常绝望地跟玉立就说，说您快点让我死吧。结果这个玉立呢，他恨得慌啊，说宰相大人，死很简单，不过死之前呢，您得受点委屈，如果您这滋哇乱叫啊，有失体统，您就丧失尊严了。于是这个玉立呢，脱下袜子塞到元载的嘴里边，一刀下去把这个元载给杀了。这是什么呢？是可杀，而且杀的时候又受侮辱了。还有一种说法呀，既然是皇帝赐死，那么人家死的就很体面了，不管是毒酒一杯还是三尺白绫，人家是自杀的，没有说人头落地。此外更有一种说法呢，说戴宗皇帝呀，把这个元载施以极刑了，不足为信了。不管怎么说，元载这儿死了。元载死后，他的妻子王氏，他的儿子元伯和、元伯武、元继能也在同日被杀，家产全部抄没。这一抄家呀，好家伙，800担的胡椒抄出来了。唐朝的一担折合到现在是53公斤，也就是106斤。800担是多少呢？有好几十吨的胡椒。总而言之吧，元载生前那是贪赃无数。
1: 元载，你这一生横征暴敛，贪了这么多。
2: 我找一个白丁的宰相，满朝文武称颂，我没有白活。
0: 元载他们家呢，但凡是男的全都斩首，女的呢，你要入宫为奴。但是他妻子王氏还是很有气节的，不愿意遭这个罪，人家就自杀了。再来说那个王进，王进也被下令赐死，但是主审官刘晏就替他求情，说王进这只是从犯，应该是网开一面。于是戴宗呢，留了他一条性命，把他贬为了阔州刺史。戴宗本来想把那个杨炎呢、韩回呀、也全给诛杀了，所幸他的舅舅吴凑一直力荐，这才是死罪免去，改为贬谪。幸亏吴凑有这么一荐啊，否则杨炎呢，不可能在几年以后东山再起，在德宗朝廷上当上宰相之职，并且创立了那个著名的两税法。当然那都是后话了啊。既然提到后话，我们必须也得说呀，德宗上位以后，他回想前尘往事，想当年那个元载对我有拥立之功啊，这个德宗皇帝啊给元载还平反了，咱们暂且不表。且说诛杀元载的次月，戴宗皇帝任命了两位新宰相，一个就是曾遭元载排挤的杨婉，另外一个呀就是礼部侍郎常衮。杨婉此人向来以清廉简朴所著称，而戴宗皇帝让他取代了骄奢无度的元载，用意不言自明啊。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相当于是用海瑞替

换了和珅了。在戴宗任命诏书下达的这一天，满朝文武啊纷纷做出反应了。我们知道郭子仪呢晚年很会享受生活，他就想表明，我自己啊就是贪图享受，我从来没想夺你们老李家天下啊，我眼中只有什么美酒美女大宅子大别墅这些，我对江山没有奢念。所以说郭子仪晚年呢是纵情享乐。杨婉上任这一天恰好赶上郭子仪在大宴宾棚呢，府上一派笙歌宴舞，一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撤了五分之四的乐队和歌姬。而当时那个京兆尹呢叫黎干，黎干原本拥有一个阵容十分豪华的仪仗队，一听说什么杨婉上任了，他当宰相了，赶紧把这个仪仗队大力裁减，只留下了十名骑兵，这就够了。御史中丞崔宽府邸壮观豪奢，冠盖京华呀，但是一听说杨婉当宰相了，赶紧吧忍痛把这个豪宅拆的拆毁的毁，弄得没那么高调了。总而言之，没人希望自己被天子被朝廷视为原在第二。杨婉上任以后，戴宗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为这几年呢谁都瞧出来了，整个朝廷被原在一党搞的是乌烟瘴气。戴宗相信以杨婉之德以杨婉之才，如果假以时日，他必定能够革除弊政，重振朝纲。但是戴宗这再一次失望了。有朋友说怎地呢？难道杨婉也贪污受贿了，也开始弄权舞弊了？那倒没有，杨婉死了。哎呀，这老天爷呀，只给了杨婉三个月的时间。杨婉这从上任到死一共是百十来天吧，什么都来不及做呢。正在准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杨婉，他突然患了重病，短短几天以后就与世长辞了。闻听到这个消息，戴宗李煜是悲痛欲绝呀，对着群臣大声哀叹说，天不欲朕治太平，何夺朕杨婉之素。确实啊，戴宗这儿有理由质问苍天呢，这十几年这个日子过得忒不顺了，内有宦官乱政，宰相弄权，外有藩镇叛乱，吐蕃入寇，帝国是内忧外患，大唐天下几乎就没有安宁日子。而在所有的乱象当中，最让戴宗焦头烂额，让他心力交瘁的，就是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回首这十几年来的一幕幕的藩镇之乱，戴宗李煜呀，真的是特别无奈，特别无力，特别有挫败感。永泰元年，剑南骁将崔干发动兵变，逼杀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郭英义，致使蜀中大乱。大历元年，朝廷出兵讨伐，竟然打不过崔干，无奈之下呀，只能是安抚，还给人改一名字，不要叫崔干了，你谁也别干了啊，你叫崔宁，咱们安安宁宁的。这就是息事宁人呐。大历二年，桐华节度使周志光擅杀监军宦官张志斌，公然叫嚣着要踏破长安城，挟天子令诸侯。稍后呢，周志光又被自个儿的部将所杀。然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以收复华州为名，率部入关，大肆劫掠，把潼关方圆200里以内的官民财富洗劫一空。老百姓且不说多遭殃，就连当地的官吏呀，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历三年，幽州兵马使朱锡才杀了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自立为留后，就是相当于我是这儿的代理，我是候补的节度使，朝廷出兵去讨伐吧，结果呀还是打不过，只好是任命其为幽州节度使。你能耐，你不是代理了，你就当这儿的节度使吧，这已经不是纵容了，这是丢人败兴啊。大历七年，幽州军队又发动兵变，把节度使朱锡才给杀了，然后声称我们这儿有一节度副使，你们朝廷赶紧把他任命为节度使吧。朝廷这儿也麻木了，爱谁谁，行，你们拥立那个，他就是节度使了。这成了什么了呀？成了打地鼠了。而且这个地鼠啊特别猖狂，嘚儿冒出来了，你拿锤子梆梆还凿不下去。后来就认了，这大哥行，你就这么着吧啊，我就假装看不见你。结果那块嘚儿又出来地鼠。你说这还怎么玩？戴宗在位的这十几年当中，各地爆发的兵变呢、骚乱呢，可谓是不胜枚举，远不止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换言之吧，大唐帝国自从安史之乱以后，
目无法纪，犯上

0: 作乱、篡位夺权、自立自带的种种恶劣风气，就跟瘟疫似的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四方藩镇当中，士族杀了部将的，部将杀了主帅的，主帅杀了藩镇节度使的，这种事儿啊屡见不鲜，那简直就是遍地的骄兵悍将。代宗朝廷为了维护表面上的稳定，一般时候啊只能采取绥靖政策，尽量的姑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我还得使劲忍。代宗当然不想这样，但是他也没辙呀。而这些年来最让代宗感觉到无奈的，也是最典型的一幕藩镇叛乱，就是河北的田承嗣。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

0: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

0: 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1: 田承嗣原来是安禄山麾下的一员骁将，每次征战的时候都是充当前锋，武力值爆表，悍勇过人。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田承嗣和李怀仙呢、张忠志啊，暗中就投靠了仆固怀恩，摇身一变他又成了唐朝的河北诸藩。田承嗣呢是被任命为魏博节度使，这个魏博呀治所在魏州，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的大名县。当时这个魏博呢下辖着魏、博、德、苍、营五个州。可是我们说田承嗣名义上虽然归顺了朝廷，但他骨子里边仍旧是一个拥兵割地的军阀。那些年里边他虽然外受朝旨，但因图自固，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重加税率，修缮兵甲，短短几年之内就建立了一支10万人的常备军。魏博境内所有的州县官吏都是由田承嗣自己任命的，多年以来也不向朝廷上缴一分一毫的税赋。对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史书的评价就这么8个字：虽曰藩臣，实无臣节。大历8年，田承嗣这儿又干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儿，他公开为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建立了一座祠堂，并尊其为四圣。他修完祠堂了，跟朝廷就说：“啊，想让我拆掉这个祠堂是吧？很简单呐，你得给我一顶乌纱。”他就是以此要挟朝廷，让自己遥领宰相之职，就是在原有官爵上加授一个同平章事之衔。虽然说这个头衔啊也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在身份地位和荣誉方面呢，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得知这件事以后，代宗皇帝是又惊又怒又恐惧，田承嗣的手中10万大军呢。所以说对于代宗而言，除了答应田承嗣的要求之外，他这别无良策。他没有理由为了一个同平章事的虚衔跟田承嗣的10万大军大动干戈。于是无奈的代宗只能是给田承嗣颁发了一道任命状：行了，你就是同平章事了，你就是遥领宰相了，你赶紧把那个大逆不道的四圣祠堂你给拆了吧。而且大历9年，为了安抚田承嗣，代宗皇帝是主动把自个儿的一个闺女，就是永夜公主，嫁给了田承嗣的儿子田华。没过多久，代宗最不想看到的事儿，他还是发生了。大历10年的正月，昭义兵马使裴志清忽然发动兵变，驱逐了昭义留后薛鄂，宣布我要归附田承嗣。田承嗣呢，马上以救援裴志清为由，悍然出兵取了相州。这个薛鄂这儿呢，只好是逃到明州，然后向代宗上表请求入朝。代宗同意了，薛鄂这儿一溜烟的跑回长安了。为了防止田承嗣吞并昭义，代宗赶紧下诏任命昭义将领薛泽作为相州刺史，薛雄作为魏州刺史，薛坚作为明州刺史，派遣宦官孙之谷前往河北告与田承嗣，跟新任的3个刺史各守封疆，不得互相侵犯。田承嗣一听，什么到嘴的肥肉你让我吐出去，你怎么琢磨的呢？他拒不奉诏。他还派遣了大将卢子期攻取了明州，他又让大将杨光昭攻击魏州，还写信劝薛雄投降。薛雄不从啊，田承嗣派出刺客暗杀了薛雄，还屠杀了薛雄的全家，自己这儿大摇大摆地占领了魏州，又出兵攻陷了磁州。至此，相、明、魏、磁这4州啊，都落到了田承嗣的手中，昭义大半部分都被他吞并了。田承嗣呢，自己任命了4个州的官吏，并且把昭义的精锐兵马全都编入了自己的魏博军。为了迫使朝廷承认这个既定事实，还导演了一出将士归心的好戏。他事先交代相州和磁州的守将，选出部分将士配合我做好戏，事成之后呢，他们虽然说会受点伤，但是我多给钱不就行了吗？田承嗣邀请了朝廷的使者，就是那个宦官孙之谷，你跟我一块儿去巡视相磁2州吧。孙之谷就跟着田承嗣去了。田承嗣和这个孙之谷一到，早就做好准备的魏博将士马上就开始了表演。这些人呢是假扮成昭义的将士，纷纷的是割耳离面，就是用刀割下耳朵啊，或者是在脸上划几刀啊。这使臣孙之谷一瞧，派人把这个情况禀报给代宗吧。代宗皇帝也不是傻子，

不会轻易的这么被田承嗣忽悠。田承嗣的这种公然抗旨、吞并昭义的行为让人是难以忍受，如果对这种行为继续采用姑息纵容的态度，那么李唐的朝廷脸面何在呀？谁还肯听从天子的诏令？大家伙肯定是有样学样，都学这个田承嗣了。戴宗决定要出兵讨伐田承嗣。戴宗皇帝一生谨慎，做事一贯小心，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他这次之所以敢和田承嗣动手，就是因为和博古相邻的两个藩镇主动上表请求讨伐田承嗣，这就极大增强了戴宗的信心和决心。这两个自告奋勇的藩镇，一个是承德节度使李宝臣，另外一个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吉。当然戴宗也知道啊，这两个人之所以主动请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朝廷有多么的忠诚，也不是他们想要为国家建功，而是因为啊，他们和田承嗣有过节，想趁这个机会报仇。说这个矛盾怎么来的呢？咱们先看李宝臣这儿，他和田承嗣的关系本来很好，不仅仅是同僚，也算是一个不太远的亲家。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娶了田承嗣的女儿，而有这么一回呢，李宝正到魏州那儿做客，跟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骑着马纵横驰骋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田维呀撞下马背，导致田维受了重伤，古代医疗条件也不咋地，没过两天死了。田承嗣一瞧宝贝儿子死了，当即把这个李宝正就抓起来了，然后写信要跟李宝臣这儿讨说法，说你看你弟弟李宝正跟我儿子田维打球，把我儿子给撞死了，那你说这事儿咋办吧？李宝臣一看这个信，还能咋办呢？这事儿虽然是纯属意外，但毕竟人家的宝贝儿子死了，说我在维护我的弟弟，这也维护不了啊，只好是回信向田承嗣请罪，说都怪我管教不严，您这儿啊不要有任何顾虑，要杀要剐细听尊便，我那弟弟就交给你了，你怎么收拾他我也没有二话，就是想表个态。他万没想到田承嗣这倒也干脆，一接到回信，好，你信里边写了，我怎么收拾他都行是吧，把这个李宝正鞭锤致死。李宝臣闻讯顿时是目瞪口呆呀，田承嗣是如此的心狠手辣，竟然要了自个儿亲弟弟李宝正的命。李宝臣就和田承嗣这儿反目成仇了。那个淄青节度使李正吉，他素来和这个田承嗣就互看不上眼，向来不睦，他们之间有什么具体恩怨外人是不得而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啊，田承嗣这儿自恃强大，始终也瞧不起这个李正吉，所以李正吉这儿呢也想给这个田承嗣一点 color cc。 这回你田承嗣公然违抗皇帝诏令，我现在有名正言顺的机会弄你了，他当然不会放过。而对于戴宗李煜来说呢，李宝臣呐、李正吉呀，不管你们两个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你们手里边有兵，而且一门心思想要收拾这个田承嗣，这就足够了。大历十年四月，戴宗下诏把田承嗣贬为永州刺史，同时命河东、承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路九道节度使，从北边和南边同时进兵魏博，只要你田承嗣拒不悔改继续抗命的话，那就狠狠地给我打，打到他认罪伏法为止。此次征讨田承嗣是戴宗皇帝自登基以来对藩镇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戴宗相信只要把这一仗打赢了，我就用行动教育了那些目无法纪藐视朝廷的藩镇，给所有的那些骄兵悍将起一个警戒和震慑的作用，树立朝廷的权威。戴宗李煜啊，他对这种美妙的前景是充满着期待的。一开始呢，一切如戴宗所料，进展得非常顺利。幽州的留后朱涛一门心思的盼着朝廷给自个儿转正，所以表现的最为积极也最为恭顺，一接到戴宗的诏书啊，马上和承德的李宝臣、河东的薛谦逊一块联兵从北面攻击魏博，淄青的李正吉则是联合了淮西、河阳等镇从南边发起了进攻。五月初，田承嗣的部将镇守磁州的霍荣国一瞧大兵四方压境，赶紧举城向朝廷投降了。五月十五，李正吉又攻陷了德州。同一天呢，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领着步骑四万猛攻魏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朝廷大军，田承嗣这也发怵，但是他还是准备顽抗到底，一边调兵遣将抵御南边的进攻，另一方面让昭义

0: 一降将裴志清带兵去攻击冀州，企图采用围魏救赵的方法，使北边的李宝臣撤兵。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刚刚叛逃到自个儿麾下的裴志清，在这节骨眼儿啃角上跟自个儿玩了一回黑色幽默。他带着兵啊，居然是投靠了李正己。田承嗣这一口血差点喷出来：“哈哈哈！你个裴志清啊，你可真是个墙头草啊！” 一会儿背叛这个，一会儿倒向那个，我就是因为你惹了一身骚，你现在哦屁股一拍，你走人了。做人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呢？田承嗣的嘴上心里边，把这个裴志清啊十八辈祖宗问候了一个遍，但是这管什么用啊？骂人不解决问题呀。朝廷南北两路大军依然在猛攻他的地盘，只好按照原来的计划亲自带兵去攻打冀州。 围魏救赵这个方法还是要用的，可问题是，你也不是田忌，你也不是孙膑，人家围魏救赵玩的是得心应手。那田承嗣这你玩的行不行啊？目的实现了一部分，当时李宝臣果然是率部回援了，只可惜啊，田承嗣这一点好处没捞着，因为李宝臣的部队太能打了，尤其是他麾下的骁将那个张孝忠，那真是勇猛过人，以一当十。 田承嗣这接连吃了几场败仗，只好是烧掉所有的辎重，灰溜溜的逃回了魏州。到了这年的八月份，朝廷各路大军步步紧逼，而魏博将士则是军心涣散。田承嗣无奈的意识到，再这么打下去，自己肯定要玩完，赶紧派遣使者入朝向戴宗上表：“我错了，我会把我自个儿捆上，亲自到长安向皇帝谢罪。” 您那把我杀了，把我剐了，我都认。戴宗这一看是大为振奋，于是让各军暂时停止进攻，以待田承嗣入朝请罪啊。他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种事儿，您倒是找那老头郭子仪，您问问呢。郭子仪打那么多年仗，你找他商量商量没有？戴宗李煜这高高兴兴的就等着田承嗣入朝请罪呢。而这一切呢，只是田承嗣的缓兵之计。 田承嗣心里边跟明镜似的，自己现在是寡不敌众，绝对不能跟久镇联军硬拼，要想逃过这一劫呀，只能是寻找联军的破绽，在社稷将其分而化解，逐个击破。因为在他看来呢，久镇联军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要离间他们也并不难呐。所以田承嗣相信，在这场以一敌九、实力悬殊的较量当中，自己虽然暂时处于下风。 但是也有机会笑到最后，所以说呢，他给戴宗这上了一封表，这是一碗迷魂汤，这是一招缓兵之计。可戴宗李煜这他信以为真呢，在金銮殿上等着，从八月初溜溜的等到八月末，结果呀，连个鬼影也没等着，等来等去，只等来一份新的战报，战报上说，田承嗣派出大将鲁子期又去攻打磁州了。 哎呦，这把戴宗李煜给气的呀！戴宗大怒，让各路大军继续进攻，这回要往死里给我打，不管他说什么，不要听，打趴下他，弄死他。且说田承嗣派出的鲁子期围着这个磁州啊，溜溜的打了两个多月，即将破城的时候呢，李宝臣等人率人赶到了。这李宝臣咱们说过呀，麾下的张孝忠所向无敌，他们这一赶到啊，在清水就把鲁子期给打败了。 鲁子期呢被生擒，随即被送到京师，到京师那儿开刀问斩，直接斩了。差不多就与此同时啊，朝廷南路各军又在陈留那儿大破田承嗣的侄子田悦。田承嗣这一瞧，哎呀，这事儿闹的，缓兵之计好像这口气儿不让我缓过来呀。但是我也不能投降。他为什么不投降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好像想到了对付朝廷联军的方法了。还是那句话。 朝廷久镇联军貌似强大，其实真正关键的啊，使劲的打自己的就是李宝臣和李正己此二人。只要搞定这俩人啊，久镇联军就会不战自溃。那么怎么搞定这两个家伙呢？跟他俩人都有仇啊。田承嗣这自有妙计，他首先搞定的是李正己。你看，在这次战争发生之前呢，李正己呢曾经派了一个使者前往魏州。 结果呢，被田承嗣直接给扣下了。现在田承嗣把这位使者恭恭敬敬地请到自己府上，好吃好喝好招待。 这使者挺害怕呀，看来我命不久矣呀。这是让我吃饱了喝足了，让我赶紧上路，死也不做一个饿死鬼，是这意思吗？没想到田承嗣啊，又把他请到大堂面南而坐，田承嗣呢，则是郑重其事的面北而拜，万分恭敬地向使者呈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尊使大人，您呢，把这个给李正己大人带回去。这个使者接过这份礼物，稍微的一瞧，哎呦，一颗心呢，差点从胸口那蹦出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份礼物太重了，重的超乎任何人的想象。有朋友说，是金子，还是银子，还是玛瑙，还是珠宝，到底什么呀？列位，都不是啊。田承嗣交给使者的是有关于魏博的一份完全档案，里边就包括了魏博全境的户口、图籍、军队名册、钱粮账簿，所有机密材料全给过去了。换句话来说呢，田承嗣这是在向李正己俯首称臣，拱手让出自个儿的地盘啊。为了充分表明自己的诚意呢，田承嗣这儿啊还请人画了一份李正己的肖像，挂在大堂之上，自己天天的焚香礼拜，俨然把李正己当成了至尊无上之人了。最后的最后，田承嗣又让使者给李正己捎去一封信，信里边就说呀，说承嗣今年已经86了。其实那时候田承嗣啊才71，压根就不是86。他之所以这么写呢，还是麻痹李正己，说我86了，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随时我都可能个儿老了，但是你再瞧我这些儿子们，没有一个有出息的，我侄子田悦也是孱弱无能，所以说呀，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不过都是暂时的替您掌管罢了，您不用兴师动众的来讨伐我了，以后这些东西都是您的。那您得说吧，田承嗣演的这出戏抛出的这些橄榄枝确实是非常诱人呐，李正己这儿马上被深深打动了。你这老小子，过去最瞧不起我，现在居然主动的给我当孙子，不仅是俯首称臣，还表示奉献出地盘，有这花名册呀、钱粮册子都拿过来了。李正己是心花怒放啊，于是他这儿呢，随即让军队停止进攻，就地安营扎寨，不再前进半步了。南路的各镇军队一瞧，李正己停止进攻了，那咱们也停下来吧。田承嗣就这么着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南边的威胁，紧接下来呀，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北方的李宝臣了。且说从这一年的5月份以来，李宝臣对魏博的进攻可谓是不遗余力，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戴宗对此呢也颇为满意，于是就派遣了一个叫马承倩的宦官前去宣旨慰问。可戴宗万万没想到啊，这次宣慰非但没有起到鼓励的作用，反而是严重的打击了李宝臣的积极性。要不怎么说宦官这东西，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按照惯例，按照潜规则，宦官到地方上宣慰，临走之前呢，这个地方官啊，您得给人送上一笔劳务费。李宝臣也懂这规矩，他没敢怠慢了马承倩。这家伙回朝复命之前，李宝臣是专门带上了100匹的绸缎，亲自送到了马承倩所在的驿馆。结果呀，这个马承倩非但是不领情，反而是勃然大怒，指着李宝臣的鼻子一通臭骂，最后吩咐手下人把那100匹的绸缎全给扔到大街上了。有朋友说，你看看，还是有清廉的宦官，哪儿啊，什么清廉呢？马承倩不是廉洁聚会，他是嫌东西少，他就觉得吧，你李宝臣身为强藩，拥兵据地，财大气粗，肯定出手阔绰呀，我来这一趟，我得狠狠地捞一笔呀。他万万没想到，对方只给自个儿送了区区的100匹的绸缎，你打发叫花子呢啊？马承倩1匹的绸缎也没要，气呼呼地回长安去了。李宝臣出来混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呀，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羞辱，心里边肯定不爽啊。再一琢磨，这王八蛋宦官回去以后，在皇帝面前不定说我什么坏话呢。他的心腹之人承德兵马使王武俊就劝他说，大人，您对朝廷新立大功，尚且被这么一个小瘪三如此的羞辱，来日您平定了叛乱， 恐怕呀，一道诏书就能卸了您的兵权，把您召回到京师软禁起来。依在下所见，不如放田承嗣一马，这样的话呢，朝廷始终会重用您的。王武俊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让李宝臣仰寇自重，你把田承嗣灭掉的那一刻，你就没什么作用了。已经逮着兔子的狗，已经射死鸟的弓，已经拉完磨的驴，留着还干啥呀？李宝臣这一琢磨，这个心腹之人说的非常有道理呀。好嘛，他这也停止了进攻的步伐了，跟李正己的南路军一样按兵不动。而田承嗣通过特务啊，他也得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这位德高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0: 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 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

0: 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0: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2: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9: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 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1: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3: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4: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6: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

0: 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

0: 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返乡团聚、出游远行的出行热潮如期而至。铁路12306最新数据显示，双节车票开售11天内，平台识别各类异常购票行为，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恶意抢票。根据报道，铁路12306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购票失败。铁路12306以大数据分析。

系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异常，将相关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异常支付账户呢拒绝出票，这是对恶意抢票行为的有力回应。不过治理技术抢票乱象啊，靠平台拦截还远远不够，要坚持技术管控、法治惩戒、源头治理同向发力，斩断依附铁路票务滋生的黑色产业链。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月饼卖不动登上热搜第一。有媒体报道说，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美心、半岛等品牌普遍打出7到9折，香港部分渠道低至6折，美心月饼打6折卖，这个话题引发了网友热议。那记者查阅相关报道之后发现，所谓月饼卖不动的结论大多来自对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的观察，或者是对当地商超的实地走访。中新经纬报道说，不止传统高端品牌，五星级酒店月饼也遭遇崩盘。记者检索二手交易平台发现，多数五星级酒店月饼礼盒3折甩卖，价格低到200元以下。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分析说呀，对于高价豪华礼盒的退潮，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短期的阶段性现象，而是消费者理性回归与送礼制度约束双重作用下不可逆的长期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临近中秋，在社交平台上有多位网友发文说，胖东来的月饼需要抢才能买到。另外有分析指出，大众对于传统月饼高糖高油高热量的短板认知啊越来越清晰，重油重糖的传统老式月饼，主打奢华定位的高端月饼，逐渐失去消费者好感。一边是部分传统高端月饼品牌打折促销，一边是购买月饼还得需要排队买，月饼真卖不动了吗？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高端月饼卖不动了。所谓的高端月饼啊，月饼卖不动，它不是说消费者不再吃月饼了，而是那些华而不实、重包装、轻口味的面子月饼卖不动了。这是好事啊，说明全民进入和过日子的时代了。

经往来的礼品工具，告别品牌溢价和浮夸的包装，那些踏实守品质、用心做口感、诚心定价格的月饼，永远是卖得动的。据第一财经报道，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推出奖励结婚等举措。在湖北大冶，金牌公司为

安徽芜湖等地也向新婚夫妇发放结婚奖励或者消费券。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4万对。众所周知啊，这些年已经有不少地方和部分企业针对生育行为出台了奖励措施，现在一些企业对新人结婚那是真金白银的奖励啊，那不仅有助于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长远来看这是员工和企业的双赢。那当然也有声音认为，发放一笔结婚奖励真的能达到催婚的效果吗？确实啊，这个结婚生育啊是重大而且复杂的人生选择，任何单一维度的外部奖励啊都很难在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婚育观念，更不是提升结婚生育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啊。但是当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各环节都形成更友好的氛围，凝聚正向激励的合力，这就是有助于减少年轻人婚育顾虑和负担，从而培育呢这种积极的婚育观啊。所以说啊，任何有助于减轻家庭婚育负担的尝试咱们都值得鼓励。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2026级新生在军训期间自行离校的相关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对此，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发布情况通报称，该生未经办理相关手续自行离校后，学校第一时间与该生及其家长积极联系沟通，目前其本人及家人已申请退学，学校已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完该生的退学手续。另外呢，对于网传这名学生的辅导员、军训教官被处分的信息，学校表示不属实，说这个学生啊自行离校属于个人行为，学校及军训成训单位均没有对辅导员、相关教官进行处理处分，相关辅导员和教官目前在军训一线正常履职。根据媒体报道，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位新生在军训期间擅自离开学校，从三亚飞到上海旅游去了，还将整个过程拍成视频发到网上。视频传开之后被多家媒体报道，社交账号涨粉不断啊，就这么成了个网红。但是目前他的账号已经被平台禁止关注了。这视频显示啊，这个男生说刚军训几小时受不了了啊，跟教官说要上厕所，偷偷跑出来了，随后换装离开学校，先是前往三亚，然后又到了上海，而且全程大大方方的让网友围观，好像不能吃苦逃避责任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甚至有网友说，这个孩子虽然不守规矩，但是脑子灵活啊，是搞流量的好手，说就算不上大学以后也可以当网红。可是不守规矩它不是个性啊，而是对校纪和法规的公然漠视。目前啊，他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了，可见啊，当网红的梦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流量的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逃一次军训就能当网红，那网红的门槛未免太低了，希望这个学生本人能认识错误，深刻反省，也许呢也不要着急退学，学校该处分处分，安排心理老师跟他谈一谈，弄清楚他到底在逃避什么，追求什么，给他补上规则这一课，清晰地告知退学带来的长远影响，不做简单化处理，这样才能体现高校培德育人的人文温度嘛。日前，央视新闻报道披露了山西省宁武县明长城被挖断事件的详情。涉事企业为了方便就近清倒矿渣，将原本连贯的明长城拦腰挖断之后，形成了一道宽约18米的豁口，后经掩盖回填，还剩下6米左右缺口。知情人士等向文物部门持续举报10年，但是一直没有下文。报道指出，面对明长城长期存在的损毁状况，宁武县文物部门既未开展常态化巡查监测，也没有主动追溯历史破坏成因，填补监管空白，极大影响了当地长城保护的力度。对此，宁武县宣传部2026年9月22号通报，已对涉事企业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核查历年来监管部门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以及违纪违法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他就是为了抄近道自毁长城啊！更让人气愤的是，破坏行为被举报10年，文物部门没有明确开出一张罚单。仅仅是在这次事件引发全网关注之后，今年3、4月期间，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才对涉事企业进行了

两次行政处罚，共计罚款100万。这显然是啊，这不是能力问题，它就是个态度问题，是监管责任链条啊，也像长城这个被挖开的豁口一样，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呀。相关部门急需补上这个漏洞，一是让无知者有所畏惧，必须依法严惩破坏者，提高违法成本，让破坏文物者付出啊疼到肉的啊这种代价；二是让监管者得有所担当，必须把常态化巡查、举报处置、追责问责的每一环都压实，而不是坐等媒体曝光之后才想起追诉。据网信青海消息，近日部分网民分享西宁网约车司机讲解青海的行政区划啊、民族特色、地域文化等知识的视频之后，网络平台开始流传说这个司机是前这个青海前文旅厅厅长，说能上能下，自食其力。经过核实呢，视频中的司机就是西宁本地网约车从业人员白师傅，从事网约车行业已有11年。网络平台青海前文旅厅厅长开网约车等信息，这都是谣言。当地官方辟谣十分必要啊！值得追问的是，是谁在编故事挑动公众情绪呀？这件事并不难核实，那不能因为长相就妄下定论，更不能因为白师傅讲解头头是道的，就认为是前文旅厅厅长。值得注意的是，当谣言传。

0: 有必要调查谣言形成的来龙去脉，查找责任人，依法依规处理啊，不能总是让谣言挑动公众情绪，扰乱网络秩序，而是要让造谣者啊，不能让他们全身而退。最近上海街头，一位老人用了近3分钟才走完斑马线，而这3分钟里所有车辆静默等候，无人鸣笛。9月20号下午2点左右，杨浦区中原路长海路路口，一位70-80岁的老年人拄着拐杖独自过马路。从视频里看出，老人腿脚行动不方便，走几步就要停下喘口气儿，过街十分吃力。这个时候，当路口的信号灯转为绿灯后，靠近斑马线的第一排车辆没有一辆起步，也没有人鸣笛催促，而是集体静静等候。就连右转车道上的车辆也一直等到老人完全通过才完成转向，整个等候过程持续近3分钟。拍摄者李女士说，她一开始只是想记录老人过街的状态，没想到看到了这样暖心的一幕。她女儿在车上目睹全过程，既为老人感到心疼，也被驾驶员们的善意打动了。哎，真的这一幕非常暖心啊！3分钟的温柔等待，让快节奏的都市街头定格下最动人的文明瞬间。这种善意并非来自某一个人的偶然之举，而是来自一群人的共同选择。那位上海老人或许并不知道，他缓慢走过的3分钟里承载着多少目光的注视和善意的让渡。当车辆愿意为老人慢下来，当行人愿意为司机快一步，当规则与善意在斑马线上交汇，城市就有了最动人的温度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一份发在班级群里的准考证照片泄露了考生的账号和初始密码。一名在校生远程登录考试系统，擅自修改多名同学的升学志愿。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就这起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篡改志愿的学生承担主要侵权责任，涉事学校因教师泄露考生信息存在管理过失，承担次要责任。这件事怎么回事呢？是李某原来是新疆某学院的中职学生，2023年6月，李某参加三校生这考试，这三校生就是中专、职校、技校、升高职考试，参加完考试之后不是填报志愿吗？他的班主任徐某就将包含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系统的初始密码在内的准考证照片就直接发到班级群了，就大家都能看到。同校学生孙某看到信息之后，在家使用电脑登录招考系统，他一次性篡改包括李某在内的7名学生的第一志愿代码，致使多名学生无法被原本填报的院校录取。案发之后，孙某因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了，李某及其母亲赵某提起民事诉讼，将孙某，就是篡改志愿的孙某，还有这个学校包括这个班主任徐某一并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合计17万多，同时要求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登道歉声明。李某的母亲说班主任违规在群内公开考生的敏感信息，学校没有尽到学生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义务，为孙某实施侵权创造了条件。李某辛苦备考，却因他人篡改志愿错失升学机会，身心遭受巨大打击，后续只能重新参加考试，全家为了维权奔波产生了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等多项开支。那么这个案子经过法院审理后查明，班主任徐某作为学校的在职教师，把载有学生考试账号密码这些准考证照片发到班级群，主观上并没有损害学生权益的故意，但是这个行为直接为孙某实施侵权提供了便利，属于职务行为，那么相关责任得由学校承担。最终呢，法院认定孙某擅自登录系统篡改志愿是直接侵权人，承担70%责任，学校存在管理疏漏，承担30%责任，班主任徐某因为他职务行为个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终这个案子经过法院逐项核定损失，一审判决孙某，就篡改志愿的这个人，赔偿原告约2.3万元， 涉事学校合计。

0: 赔偿原告约1.7万，啊，驳回对班主任徐某的诉讼请求，其余的超额诉讼呢，啊，这个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判令孙某与涉事学校在乌鲁木木齐市啊新市区人民法院向李某当面口头赔礼道歉。这又是一个篡改志愿的事。我在网上检索发现啊，就这些年修改同学志愿的案例说不上多发，但是也不少见。啊，可是对篡改者的惩处，各地的标准好像不太一样。比如在2016年，山东菏泽单县中学生陈某篡改4名同学高考志愿，导致4名同学无法进入目标高校就读，被法院以犯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2018年河南平舆、2020年四川西昌类似的案件中啊，当事人都是被刑拘的，刑事拘留。但是在2023年湖北荆州发生的一起篡改同学志愿的案例呢，当地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向某宇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啊，根据调查，这向某宇就是因为跟同学关系不好，在学校呢拍下了同学的准考证号，使用电脑登录高考的招生平台，然后多次试那个密码，哎，就成功了。成功登录之后呢，就非法篡改了同学的高考志愿。我发现判刑的违法行为人被追究的往往都是犯破坏计算机系统罪，那么被行政处罚的可能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就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处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这个中高考志愿填报啊，就说事关个人前途命运应该也不为过啊。如果志愿被改了，上不了心仪的目标高校和喜欢的专业，真的可谓是断送人的前程。综合过往的案例，我发现篡改志愿似乎是轻而易举就得手了。就那些侵入系统实施篡改的，不是什么黑客，很多就是考生的同学、好朋友。啊，这些考生身边的人，只要掌握了考生的一些基本身份信息，就能登录志愿填报系统修改志愿。啊，所以只有加强高考，包括中高考各种考试的志愿填报系统的安全验证技术，才能堵上他人只要掌握账号密码就能篡改志愿的漏洞。哎，这很多网友其实都建议过，填报志愿的网站可以实施冻啊，对吧？这一些安全措施在人们日常使用网络的时候已经非常普遍了，相关技术也很成熟了，拿过来就能用，对吧？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志愿填报啊，我觉得不应该强调方便啊，得更加注重安全。考生一般也不会在意登录程序为了提高安全性就多几个步骤啊，嫌麻烦，应该不会。所以为此啊，招录部门还应该本着对每一个考生负责任的态度，加大技术投入，推进系统升级，以足够高的安全门槛守护志愿填报的信息。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前不久啊，应该很多人都刷到过某某饮料老板从来不喝自家产品这段视频吧。哎，如果你当时信了甚至转发了，那你可能无意中就成了谣言的帮凶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6月底了，深圳网民罗某某编造了一篇文章，一段视频，核心就一句话，说东鹏饮料的创始人不喝自家生产的饮料。哎，这在社交平台迅速扩散，引发大量讨论和传播。后果是什么呢？说东鹏饮料股价应声下跌，市值一度蒸发70亿。公司报警之后，公安机关溯源调查，罗某某被依法刑事拘留。哎，一条帖子，一个视频，70亿蒸发了。而且这不是孤立啊，涉起谣言这不是孤立。9月份就前几天应该还记得，云南嘉华食品的鲜花饼被推上风口浪尖，网上一张截图热传，配文是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那消费者一下恐慌了，品牌形象崩塌了。警方查实，发帖人杜某30岁，2014年曾在该企业实习过26天。10年之后，他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编造了这条谣言，被刑拘了，行政拘留。比亚迪也挨过刀啊！网络用户叫葡萄碎碎冰，在社交平台散布比亚迪充电爆炸的谣言，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另一名网民谢某某用 AI 软件制作虚假的股权分布图，造谣比亚迪收购未来，

也被行政处罚。啊，比亚迪法务部的回应很硬，啊，还悬赏最高500万元，征集黑公关线索，长期有效。啊，网络黑嘴嘛。你看这些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造谣者拿到的可能就是几万的播放量，哎，那么几块钱的流量分成，涨几个粉儿。可企业付出的却是真金白银的市值蒸发，消费者信任崩塌，品牌形象修复成本呢。啊，这些谣言它会真实的构成不必要的企业成本，就企业需要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澄清、举证、维权。而这也是企业真切感知营商环境的一种方式。就营商环境啊，它不仅体现在政策、税费和办事效率上，也体现在能否免受无端造谣的侵扰。因此呢，不能让企业疲于自证，互联网治理更该主动发力。啊，就是无论平台还是监管部门，都应该进一步强化涉企信息的甄别处置。啊，平台压实审核义务，及时拦截下架明显失实的爆料。啊，监管部门畅通企业申诉举报渠道，加快核实节奏，让真相能跑赢谣言的传播速度。啊，营商环境的确定性才能得到有力的制度支撑。那当然，打击涉企谣言并不意味着让企业免于社会监督啊，这两者是两码事，并不对立，哎，恰恰是相辅相成的。就只有让虚假的爆料付出代价，真实的举报才不会被淹没在狼来了的噪音里，哎，才能确保真实监督的精准落地。啊，所以一定要认识到，涉企谣言它不只是个别企业的倒霉事，更是应当被严肃对待的网络乱象。那今年5月，网信部门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啊，重点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等问题。啊，就各级网络部门和平台说，今年以来啊，已经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还有公安部净网2026专项行动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啊，数据摆在这儿呢，力度在加大呀。但问题是，为什么谣言还是屡禁不止啊？那根子就在于违法成本跟获利空间严重失衡。啊，注册几个账号，编几篇耸动的文案，几乎是零成本，它都不是自己编的，让 AI 给编的。啊，账号封了，换个马甲重来。而一些企业有的时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担心负面舆情冲击股价，宁愿花钱消灾，也不愿较真儿。这种妥协呢，也恰恰是一种纵容，喂大了网络黑嘴的胃口。所以啊，要治就得让造谣的成本远高于收益，就行政处罚要跟得上，刑事追责要不能手软，平台对反复造谣的账号得建立跨平台的黑名单，啊，让造谣者算一笔账，你发出一条谣言的代价可能是几个月自由加一笔罚金，而不是那几块钱的流量分成。最后呢，还是提醒广大网友，大家都爱刷手机，以后看到什么老板不喝自家产品这种标题啊，这种文章、这种视频，先别急着转发，不妨想一想，这话有出处吗？有证据吗？发布者是谁呀？动机是什么？啊，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不是冷漠，是负责，因为你的一次转发呀，可能就是压垮一家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管住自己的手指，理性一些，就是管住了谣言的翅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

0: 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0: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0: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

0: 是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罗文、王正普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
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省丰收节主场活动在保定来源启幕。
1: 特别策划新制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石斑鱼落户塔园庄，南鱼北养成功落地。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
1: 15/57，民政部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0: 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7亿人。
1: 美国、伊朗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
0: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在雄安新区出席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罗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本届大会以空天筑基创企兴城为主题，以创新开展卫星组网逐梦星河新征途。河北将加强与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的对接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罗文提出4点希望：一是搭建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更好促进学术和产业交流，打造产业发展强磁场；二是聚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建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构建高效协同创新网络，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三是丰富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卫星互联网北斗在交通运输、防灾减灾、城市治理等领域示范应用，点燃产业发展加速器；四是培育协同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迭代发展，鼓励各类总部企业和 OPC 落地雄安，厚植产业发展好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会上致辞。会上发布了系列成果和有关倡议，为创新团队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成果展示。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省委书记罗文、省长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贺信说，全省农民朋友们，值此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三农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全省广大农民朋友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脚踏实地，辛勤耕耘，让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0: 9月22号到23号，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增效，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上深化履职，在建设绿散低碳美丽城市上建言献策，在调动各界人士积极性、主动性上发挥作用。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8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会第14次集体学习。
1: 9月22号至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补选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

0: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等三部条例及两件决定，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五部条例及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关于全省人大系统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政府多项工作报告，就省政府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审查批准了五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以吴继明投票方式补选罗文为河北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代表资格将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接受倪岳峰辞去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23号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研究确定了拟提交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的有关事项。省政府有关副省长、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开幕会议或闭幕会议。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0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倪岳峰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1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琴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2号。由廊坊市选出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阳调离河北省行政区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郝京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郝京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50人，特此公告。
0: 昨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以及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联组会议上，省应急管理厅、省通信管理局、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的负责人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的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吕素维：
2: 政府这几年在落实条例的过程中，哪些措施已经形成了经验？
0: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薛永纯：
3: 第一是优化会商调度机制，省防止每周召开会商会议，那么在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实行每日会商调度；第二是突出预警教育和提前转移，同时建立三出一函制度，让转移避险工作 更加具体高效。
0: 省人大代表王延昌：
4: 请问在汛期内通信部门是如何做到防汛通信优先畅通的？
0: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宋茂恩：
5: 我们今年呢配备了大量的这个卫星电话，应该是1.42万部。今年在汛期开通了北斗短报文服务，这个服务呢是免费开通的。
0: 专题询问过程中，各位委员和代表围绕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实事求是，不必矛盾。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石立新：
6: 下一步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持续推动全省空气质量的改善？
0: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一是强化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推进低效产能退出、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VOC 综合治理、新能源重卡替代，严格落实全域控尘；二是加快重点工程建设；三是统筹协同系统治理，统筹大气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坚决不搞一刀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8: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9: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8: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9: 丰收的回响。
1: 金秋燕照，五谷丰盈，涞源湖畔礼赞丰收。今天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在保定涞源盛装启幕。来自燕赵大地的农民代表、农技专家、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以热闹多彩的节庆活动晒出丰收喜悦，展现河北乡村振兴的蓬勃新气象。
10: 丰收啦！丰收节快乐！
11: 活动现场，农民庆丰收巡游吸引了大量群众前来观看打卡，飞狐、锣鼓、牛栏、秧歌剧等本土非遗轮番上演。不少农民朋友身着特色服饰，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欢笑声夹杂着农家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将丰收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12: 今年柳庄土地21000亩，玉米亩产1500斤，可以说又是个丰收年。
11: 主舞台上正在进行实干先锋报丰收环节，全省农民代表登台分享实干故事，有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新农人、助农直播达人，生动展现了燕赵大地实干兴农的鲜活实践。保定市顺平县万源家庭农场负责人郑和平：
12: 现在我们种地都是用大型能机具，无人驾驶，都是智能能机，现在种地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只要我们点点手指，把智能手机从播种到收获全部完成。
11: 旁边的农文旅融合互动区也格外热闹，非遗市集、农事趣味运动会、农民歌会，让农民群众站上舞台当主角。惠农服务区、乡村振兴成果展区里，农技专家、新农人正在忙碌穿梭。最热闹的区域还有河北优质农品大集区，富平的翠田大枣、围场的沙糯马铃薯、歙县的薄皮核桃、滦南的醇香生鲜牛奶，上千种河北各地的地标好物在这里集中亮相。
13: 这苹果是我们涞源县高山苹果，特甜免套袋的，海拔高度在700至800米，在沙土上栽种的，欢迎大家前来采购。
11: 没能来到现场的群众还可以通过丰收直播间云端赶集线上下单。本次丰收节聚焦产销深度对接，现场设立河北农品好评榜、投验项目成果展，依托百县丰收大联播直播矩阵，用电商拓宽农产品销路。保定卧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子龙：
14: 今天带来一款就是可以洗的冰食，就跟果冻一样，冰沙的口感特别好，刚研发出来的。目前在国内全国的一些个大型商超，包括线上线下都有销售咱们这个保定冰食，而且已经出口到加拿大，市场认可度非常高。夸张点说吧，这个柿子在树上长的速度还真没有咱们卖的快。
11: 本次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把庆祝丰收的喜庆劲儿和助农兴农的十举措紧紧结合。

0: 在一起，既让农民当主角，晒出一年的丰收硕果，也实打实把惠农服务、产销对接的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全方位展现燕赵大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风貌。
1: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加快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这是无人机、机器人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一片好风景的背后，科技的成色格外亮眼。 今天起，本台推出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带大家一起了解全省各地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的鲜活实践。首先来到石家庄正定县塔园庄村，看原本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海域的石斑鱼为何在呼沱河畔安了家。
2: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看那个工作人员在往里给它喂食儿，
3: 喂食儿，
2: 给它喂的是什么？
3: 石斑鱼饲料。
2: 每天喂一次，每天喂一次。哎，
3: 形成一个规律了。
2: 下午4点，记者走进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基地，正巧赶上了石斑鱼一天中的美餐时刻。只见它们争先浮出水面，身上的黑色花纹一目了然。技术员彭一真倚在养殖罐旁，笑盈盈地看着这群他一手养大的鱼。
4: 是这个很有规律啊！4点的时候听到爆气儿，这个鱼刷牙都起来了，睁眼孔的抢食，你看咱心情特别好。<笑>
5: 咱这里头一共是几个罐啊？
4: 咱们这里是6个养殖罐，6月30号进了第一批鱼，
6: 就是1号罐和2号罐，一个罐里边1000条，逐渐的这个第二批、第三批大小也分开了。
2: 密度也不一样，咱们后续的3、4、6号，一个罐是2000条，
6: 这个是第5号罐，这个是放到4400条。
2: 在塔园庄，1万多条石斑鱼生活在一个个大型的陆基高密度海水养殖罐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水是人工调制的。透过一簇簇翻滚的氧气泡，鱼儿们正在水中欢快游弋。
7: 说起这个项目落地的过程，还要从今年初塔园庄村两位班子带队到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执行说起。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这个今年春节期间出去考察的时候，上广东看到这个养鱼这个模式，也是一个属于科技研发的项目。这就是把露天养鱼改换到车间养鱼，就把这个鱼养成咱们优质的这个石斑鱼了。
2: 真正的搭建好食材，5、3、6食材。当时高密度海水养殖石斑鱼技术在广东当地已获得成功，并有意在北方推广。经过实地踏访，项目很快确定下来，由塔园庄提供养殖厂房，广东顺时公司提供养殖设备和技术，河北玉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项目落地实施。随后，生产车间改造。
4: 处理设备安装、人工海水配置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技术员彭一真也从广东进驻塔园庄。
8: 这养好鱼必须水好，水好了鱼就活了。石斑鱼是个温水鱼，它对温度的要求特别高。把这个水啊调理好，温度达到各项指标，咱达标，亚盐、氨氮、pH 值，我们是每天都在检测这个，每天都有记录。
4: 对这个水的指标是特别严谨。彭一真介绍，与其他养殖方式不同，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秉承生态养殖理念，全程无添加、无污染、零排放，这将为塔园庄发展高科技农业开辟新领域。
8: 全程我们这个现场没有一点抗生素，一点药没有。
9: 所以说我们这个养殖真的算是生态养殖。
4: 生态养殖，
8: 这边是养殖区，后边是围水处理区。
2: 咱们这个整个这个鱼的围水啊，通过淤处理罐到厌氧罐和耗氧罐，然后一直循环到沉淀罐，这个水处理好达标了，咱到清水罐，直接咱们就循环利用，全程围水零排放，一滴水不外排。人工调制海水，全程生态养殖，围水循环利用，这套养殖模式的核心就是把南方海域的生态环境搬进了北方车间。 没有海就配出海水，怕有药残就全程不用抗生素，怕污染就做到一滴废水不外排。 如今投放的第一批2000条鱼苗已涨到1斤左右，预计中秋

0: 节就可以上市销售。塔园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 这不经过这种几个月的联会科技人员研究，连咱们现场人呢积极的操作，摸索的经验啊，现在看就是我们第一批养的鱼，这八月十五可以说供到餐桌上，这俺们干到了也挺满意，干到也很成功。
0: 对于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来说，养殖成功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在深加工、销售等方面继续下功夫，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链条，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发展。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2: 项目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0: 这些年沿着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塔园庄深耕优质农产品供给，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塔园庄布局了包括石斑鱼项目在内的6个高科技农业产业项目，目前各个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 整体在2027年要创建成功大健康村，这是俺们奋斗目标啊。你别下次俺们种这个蛋白肽，这是俺们会中科院的张教授多次沟通，他这个项目也是农业项目啊，他是用咱们是普通的红萝卜冬瓜会芹菜，实际配上有肽，这就下来以后就成了一个大健康食品啊。这不现在已经把车间装好了，再有一个月时间可能就开业了。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4638万人次，铁路旅客发送量141.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14.9万人次。预计中秋当天上午的8:30到12点为主高峰。
6: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河北高速交警联合6家保险公司，分别于9月24号至9月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位置设置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开展事故快速处理、快速定损、快速理赔工作。
5: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中秋国庆假期暨秋季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提示。10月1号起，我省将进入秋冬季森林防火期，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护林员、检查站人员上岗到位，紧盯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重点部位，以及农事生产、输配电线路、民俗祭祀等风险点，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
6: 今天征战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游泳队继续捷报频传，下午进行的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我省13岁小将于子迪在蝶泳、仰泳、蛙泳3个泳姿过后，已经和排在第二名的选手拉开4.03秒的差距。自由泳阶段，于子迪全力冲刺，最终以4分28秒56的成绩夺得冠军，将赛会纪录提升了4.41秒，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3枚金牌。
5: 民政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6: 最新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有1.3万个农村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15期间，民政部将加快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以需求为导向，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5: 教育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其中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

0: 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他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0: 昨天，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举行会谈，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年。

0: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0: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0: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9月22号报道，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越南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已经非常接近。对于美方高度关注的商品转运问题，苏林也明确否认越南允许中国商品借道进入美国市场。报道称，苏林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当地时间9月21号接受的采访。谈及越美贸易谈判，苏林表示，越方需要与美国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讨论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加快谈判进程，推动双方达成互惠、平衡和公平的关税安排。这里所说的贸易协议指的是去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之后，当年10月，美越双方宣布达成互惠、公平和平衡贸易协议框架。截至到今年9月，双方一直在谈判如何将这一框架转化为最终协议。苏林表示，越南希望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特别是能够服务本国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品。
1: 这个新闻还是要关注一下，这是苏林啊，越共总书记嘛，越南领导人向美国承诺要严查转运，说到底就是针对中国商品嘛，就怕中国的这个产品到越南换个包装啊，换个马甲卖到美国去了，这美国不干，因为美国给越南一个税率，就关税的税率也低啊，给中国的高嘛，如果中国产品绕越南，绕到越南借到越南，等于转运卖到美国去，还享受低关税，那受不了。那现在苏林承诺说严查严查啊，那他为什么这么承诺你也很明白嘛，就是要保越南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准入啊，就是传统的那个比如换标签啊，什么低加工啊，假原产地啊，这一系列的贸易现在风险比较高了，这个我们不干了啊。但实际上有个词儿叫知易行难，哈哈，涉及到中国的零部件原材料啊，什么设备啊，这些东西在越南制造业之中，这种正常的啊，这个使用你戒不掉的。那这个事情我们聊聊一样一样说。第一个我们要说越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一个说美国越南这个贸易额是相当高，相当惊人的。2025年美国从越南进口1939亿美元，就商品啊，美国从越南进口逆差啊，就美国逆差啊，1783亿，几乎都是逆差，就几乎美国卖不到越南什么东西去，买越南东西买的多。就今年前7个月，这个逆差是接近1389亿。2025年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就是美国，越南对美出口1532亿。另一方面，中国又是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越南从中国进口1850亿美元。越南制造业这个基本结构，上游采购基本上就是中国的机器材料零部件，下游呢又卖到美国去，这一出一进，一吞一吐，就这么个状况。越南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存在。那至于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吧，他上一个任期就这样子，他很敏感，贸易逆差大，你们占我便宜是吧，所以美国一直在盯着，就是中国的企业啊，中国的产品，你要规避美国的关税，你绕到越南吗？所以美国和越南如果谈贸易，这个框架里我单独得有一条，借道这个事儿咱说清楚，你越南什么态度？顺便说一句，现在这个新的税率越南是20%吧，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搞这个对等关税，给越南是20%，那你说给到欧盟啊、日韩15%，所以给越南20%。不能说很高，但是关键不能接受中国产品也享受这20%啊，所以美国人很怕就中国的产品到越南换个包装到美国20%，这他受不了。那就对越南有要求，那越南这边呢，苏林这就是保证嘛，严查啊，放心没问题，挡住啊，就这么件事儿。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那刚才我们把中美越这三国这关系从贸易额上看得很清楚了，从经济你结构比例上你看得很清楚，它大量进口中国的东西，然后又卖到美国去。至于进口中国的是什么，那我们坦率说，既有什么原材料零部件这些东西，就原来也会有这个贴标签换马甲，有啊，因为从国际贸易规则上讲这没什么问题啊。我们说的再明白一点，你越南你进口了美国的商品，你换个标签卖到中国去也不是不行啊，就看中国有没有人买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就中国的产品换个标签换个马甲经过越南卖到美国去就很顺畅，还是美国人需要吗？说到底是这么一句话吗？谁都想买这个质优价廉的产品，中国产品就具有这个特点， 那美国挡住不许，那能不能绕道？有没有别的办法？借道过去也行啊，贸易嘛，只要有路，这生意就可以做。只不过美国现在严防死守，他现在盯着越南，越南就给这么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呢，我们理解。那如果越南要替美国也严防死守的话，刚才我们讲贴标签换马甲这事儿不好办了，或者说成本要提高。但另一方面，你从就越南自己的这个产业链，想把中国整个切掉哈、啊，排除掉或者找一个替代者，完全没有可能。甚至我这话这么说都不合适，应该。

这样讲，就越南在中国整个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上，它是一个独特的角色，在整个中国这个产业生态里边，你是一个角色，而不是翻过来在你的生态里中国是一个角色。如果中国只是一个角色，那就

他们逆差高，他们不满意。欧洲也是，冯德莱说，哎呀，一天10亿欧元的逆差我们受不了了。这里面几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曾经聊过，第一个，你这账算的准不准？很多在中国生产的东西谁生产的？谁的企业？你们的，这咱怎么算，对吧？另外服务贸易你为什么不算？美国一个道理啊，就是到底顺差逆差是多少，贸易额多大，咱把它算清楚，咱不能不识数拿出来就说吧。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生产的很多东西，不是价廉物美吗？大家喜欢要，你买的就多。但是翻回来，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没有好东西吗？没有中国想要但是你们不卖的东西吗？有啊，真正挣大钱的那个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不是没有，不是中国不买，是你们不卖呀。那这个责任你不能让我负啊。所以如果真是明智一点，考虑清楚了，中欧也好，中美也好，是可以有大交易的。虽然对此我们不必抱什么幻想，但你要论可能性，它不是不存在。那最近呢，中欧中美其实也在频繁互动，那么越南想必会很敏锐地察觉到一些微妙的蛛丝马迹啊，风吹草动，会精确地调整自己的政策。

0: 当地时间9月20号晚，柏林基民盟总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的选举结果陆续出来。德国总理默茨站在党内成员面前表示，这是一场灾难。在梅前州，基民盟只拿到了4.9%的选票，没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德国选择党获得38.3%，排名第一。这是基民盟在德国战后州级选举中最差成绩。在首都柏林州，左翼党以25.3%的得票率排名第一，基民盟约19%退居第二。德国选择党获得16.3%，排名第三，创下该党在柏林州选举中的最好成绩。两周前的9月6号，德国选择党刚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获胜。算上这一次的梅前州和柏林州，基民盟一个月内已经连续3场失利。默茨20号晚承认选举结果非常严重，前所未有，是一次沉重打击，也承认自己的支持率影响了基民盟的表现，但他没有接受辞职的说法，表示仍将推进税收和养老金改革，希望借此改善德国低迷的经济状况。一名参与当地竞选的基民盟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他们在拉票时听到有人说，只要他还说了算，我们就不会投你们。
1: 这是来自德国的消息，这是关于默茨。默茨现在日子确实不好过，这迎来自己的滑铁卢吧。我们说德国那个选择党啊，是不是真的能势如破竹，什么攻城拔寨，不好说，因为毕竟还有一个所谓的防火墙在起作用，就是很多德国的政党是不愿意跟他合作的，他独自，你不管说在一个州也好，还是德国最高权力也好，靠自己的难度还非常大，过半数嘛，你想吧，难度很大。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在向上走，而默茨包括基民盟这是往下掉啊。我看民调说他的支持率10%几了，这就很尴尬。好在目前好像还没人逼宫，我们只能这么说。在英国可不是，你看斯塔默地方选举一失利，他是工党领袖，他得辞职啊，一泻天下呀。那好在德国现在默茨还没有遇到这样一个逼宫的威胁，但是就这支持率惨不忍睹，你说你还能怎么着？那现在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他，批判他，就是一个说他不会说话，这和人沟通能力太差，作为一个领导人怎么能这样呢？但问题在这儿啊，那这么个人啊又不会说话，你们把他选上来干嘛呀，对吧？所以现在指责他这个并不是很有意义，或者也未必很有道理。你说你这要替默茨辩解吗？不是。但是我确实要说，德国目前这个糟糕的局面，包括啊基民盟目前这个尴尬的境地啊，包括默茨本人现在这上不去下不来这个状况，他自己肯定有责任的。你在那个位置上吗？谁在那个位置上现在这个境遇，那大家会骂谁，这是肯定的，难逃干系。但是你说整个德国目前这个局面，你都让默茨背锅也谈不上。

那你说谁背锅呢？怎么说呢？从咱们这个角度围观一下哈，我甚至有一种感觉，你觉得今天德国也好，还有一些其他西方国家也好，和当年大清国是不是有点类似？当然，首先我们要说，我们咱是客观看历史、看世界啊，咱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那如果说今天的德国和当年那个大清国类似，类似在哪儿呢？你看我这么说，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说到当年大清国，咱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游戏规则已经变了，就是近现代的世界、世界秩序、国际之间的这个规则，其实被西方主导了。应该17世纪那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开始，就欧洲30年战争以后，它形成了一整套东西，这个东西逐渐的被整个世界接纳。至于我们讲什么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这咱们都熟不说了啊。而当时大清国，咱就不说原因了啊，你是在一个前现代的状态。那在现代世界里，你当然就吃亏啊，你的很多做法，你想问题的这个方式，你和主流规则已经不一样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然后不是签这个南京条约吗？就我看一些资料就讲什么呢，当时中国国内很多所谓士大夫，他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就这个条约最后落款是谁啊？是中国的大皇帝和一个金毛洋妇，指的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嘛，英国的女王嘛，金毛洋妇啊，俩人并列，这不能接受，对吧？你蛮夷啊，你跟我们大皇帝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你说难道不应该焦虑或者说痛心的是这香港被人抢了吗？还真不是，因为按照某些士大夫的理论，他们可能认为就是普天之下皆为王土啊，这都是我们家的，我赐给蛮夷一块地方无所谓啊，反正都是我们家的。但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现在领土的概念，国家主权的概念，你知道这是让人痛心的，观念不一样。这就回到之前我们经常讲这个晋惠帝小皇帝嘛，何不食肉糜，天下有灾，老百姓没粮食吃了，那这吃肉啊，喝肉粥啊。从这个小皇帝的认知来讲，他提出这个想法一点没错，他逻辑自洽，他认知就这样，那现实世界不是这样的吧？这我们都知道。你说你扯了半天，你想说明什么呢？就是当年大清国他的那套逻辑和当时整个世界这个，坦率讲就是西方主导、列强主导的那个现实世界的规则，它发生冲突了。你要强，这规则你来定就完了吗？你又不强，那个规则横一道竖一道，你又不熟悉，这就东一头西一头，损失惨重，就出现这么个局面。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德国也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当年做的一些决断、一些选择都对，你也不能说不对，都对，但是现在世道变了，他原来那些选择现在看来都成了错误，都成了坑了。我想表达这么个意思。那你说具体说说呢？我是前两天刷视频刷到件事儿啊，确实很感慨。这个事儿以前我记得我也知道，但是现在看确实很感慨。我跟你说说啊，就是去年德国人炸了一个特别先进的发电厂，这是默尔堡电厂，2007年开始动工，就造了8年，花了30亿欧元就搞这个电厂。它算是欧洲最先进、最环保的一个火力发电，它用的是煤啊，烧煤啊，27.6兆瓦，超临界，发电效率是46.5%，这非常高了，这个数据啊，很环保啊。你说不对啊，如果不环保炸掉这咱可以理解，它环保你炸它，这为什么呀？有道理，人家有人家的道理。这个电厂确实很先进，同样的煤它多发30%的电，能满足1000多万人口，而且它相当于1.5个核电厂。另外它环保是达标的，这个我再三讲啊，不是因为环保不达标。另外它还一直升级改造，就被炸之前又投了6000万就改造它，它可以作为这风电光电的一个备份，挺好一个东西。说起来欧洲包括德国，它有这个煤炭退出啊，有这个补偿机制，业主会算账的，就是把这个电厂炸了我拿补贴嘛，比让它继续发电更合算。说到底怎么合算怎么来嘛，那我拿补贴得了，炸了吧就炸了啊，是这么件事儿，这就毁了呀。所以刚才我们讲啊，就是你像当年大清国，本来啊老大帝国、中央帝国日子过得挺好，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结果世界变了，规则变了。我和大家聊过我就观察世界一个个人的感受，就原来他有全球化，这不特朗普上台他俩任期嘛，踩刹车嘛，全球化的时候那个生态

0: 是那样的。那每个国家找到自己的生态位，怎么着收益最高啊，怎么着最舒服啊，对吧？大家达成一种平衡。但是现在全球化改变了，成了后全球化甚至逆全球化的时代。那么有些曾经的这个发达的经济体，甚至包括日韩啊，包括德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那个生态忽然变了，那你就不适应了。你要及时的能够察觉到这一切的变化，规则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你及时调整自己也还好。你调整不了，规则变了嘛，你这东一头西一头的，那不就损失啊，就吃亏啊。我想说的是这个。那你要说到生态生物界，那例子就更好举了，比如恐龙嘛。恐龙在地球上那生存是用亿年来衡量的，但是6500万年前咔嚓就灭绝了。你别管是小行星撞地球还是别的什么，反正它不适应这个环境，咔嚓就完了，就这么个事儿啊。那你看德国不就这个样子吗？我们前两天聊过德国，就是西德嘛。二战结束以后，它被西方接纳，再工业化，同时再军事化。后来在苏联解体前，东西德还完成了合并，都踩到点上了，这都是对的呀。就从德国国家利益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步一步走得很漂亮的。那就发展嘛，那就受益啊，发达国家，全球最主要的几个经济体之一嘛。就说现在你把中美抛开，是不是也差不多就轮到人家了？反正不是他就是日本，这是德国，那就是走对路踩对点了呗。那我们就说，在后冷战时代，德国的发展，大家如果概括总结的话，就那么几点：一个是靠俄罗斯能源啊，包括靠全球，尤其是中国的市场，另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是啊，这几个条件就是它原来发展的前提。从冷战时候开始，美国就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在德国也有驻军，就是说西德啊，和美国还有核共享。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德国不用掏太多的军费。如果你真不是特别在乎，那德国还真不能在乎，二战是个战败国嘛。你真的是投入军力建设太多，大家还警惕你呢，那我就少投入，不投入呗，顺水推舟，有了钱我干别的不行吗？而美国给我提供安全保障不就完了吗？所以在欧洲，一众欧洲国家，德国尤其是这么个角色，这也不是破罐子破摔，就将计就计嘛。你想谁的钱都是有限的，你拿那玩意儿买坦克，你买黄油就有限，就这个。那你美国愿意把坦克放到这儿，我这钱都买黄油，这是德国。另外呢，就说到能源，我们说过欧洲，它在环境问题上它有先知先觉的一面，就它的环保绿色理念啊，他成长比较早，甚至还出来绿党。我们说过，绿党本来这种绿色运动、环保运动，它是一种运动，但最后居然还诞生了政党，这是欧洲人的传统吧？你就说，你看那个穆斯林世界，他也有这样那样的运动，比如塔利班什么的那种运动啊，他最后没有诞生出近现代政党来，不一样，走的路不一样。那欧洲呢，本来是个环保运动、绿色运动，最后居然都能诞生政党，当然这个政党本身也很怪异。因为你讲环保啊，讲绿色，讲生态啊，它是跨国界的，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环境保护，你要牺牲发展，牺牲一部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的，所以它和传统政党应该也不一样。当然诞生了，而且我要说，正是基于这种全球化的理念啊，特别是后冷战时代，其实你还得说和平和发展是主题，应该是，对吧？欧洲尤其是德国和俄罗斯能源合作是比较密切的，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我不是讲吗，有这个绿色和环保理念，欧洲人就考虑，积极的考虑放弃化石燃料。福岛的核事故，日本那个福岛核事故又让德国人下决心把核也放弃了，核电我也不要了，就其实很草率了。那你看法国就不是，法国70%还是核电的，但德国就放弃了，这一根筋嘛。那你说你烧什么呢？在绿色能源真正的落地之前，我使用天然气，因为我有底，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廉价可持续，它供应很稳定，没问题。你要想夸张点说，要多少有多少啊，人家指着卖这个挣钱呢。另外德国这个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它全球有自己的市场，德国制造那品牌是吧，都知道，中国就是大市场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几条的前提摆在这儿，原来的就支撑德国经济发展就这么几个柱子都摆在这儿，所以你要说德国人做的选择没有错，都对，对到什么程度呢？对到可以作，敢作，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的环保绿色理念，你要退出煤炭啊，不烧煤了，我给你巨额的补偿，补偿到什么程度？ 做的那个超超临界那个火力发电，多好啊，多先进，我可以不要，炸了它，我要这补贴。你说这个政策是疯了吧？对啊，这种政策就是引导。你看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啊，一个公司，领导干嘛？领导就是制定那政策的呀。你这政策一旦跑偏了，那就等于说逼着大家也跑偏，跟着你走的嘛。你政策错了，就跟着跑偏嘛，那必有后果呀。德国的后果，你看，本来烧煤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火电站，超超临界嘛，它很环保，它比核电也安全，你烧不就行了吗？你应该鼓励呀，你别让它退出啊。不是，那个政策就傻了，让业主放弃炸掉，不要补贴。那你政策肯定是错了呗。关键是这个世界的剧本不是你撰写的，俄乌打起来了，整个西方站到俄罗斯对立面，就问你德国你站不站，德国你不站也得站，幕后还有一只手啊，那推着你。你看北溪管线都给你炸了，那俄罗斯天然气就别用了。是啊，核电呢你放弃了，这环保的火电呢你炸的。所以你看这个选择党，这不是前两天我们聊他那个纲领里面谈到，他倒不是说一定要脱欧，但是他移欧，他不希望欧盟拿到太多的权利，因为欧盟他有时候政策一刀切，德国你无条件的还要服从，那付出的代价是很惨重的。刚才我们讲那个例子还不够苦吧？我跟大家说过吧，有一个中国传统相声叫日遭三险。那我们说德国本来赖以发展，他那仨前提现在同时出问题，同时折了，最后体现在政坛，体现在老百姓选票上，就出现这么个局面。那现在默茨是吧，支持率很低迷。我刚才说了，按我们的判断，你说所有责任他一个人背，他肯定得背，他跑不了，他是总理嘛。但是你都给他，其实也很冤。这是刚才我们谈到，你做领导你敏锐一点，你防微杜渐啊，治大国如烹小鲜，你盯着点啊，所有一切其实都是有预兆的。而且很多事情是逻辑在这摆着，你可以推。你看啊，咱就说特朗普已经干过一个任期了，搞得天翻地覆是吧，现在他是第二个任期，当然上一个任期还是默克尔还在，就德国总理啊。但是特朗普行事风格你不会不知道啊，你完全可以推断他这个任期要干什么，比上个任期干的还多还疯狂啊。那他对欧洲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对德国的，不是完全没有任何迹象，你完全无从判断。其实不是，我们开个玩笑，就拿中国老百姓中国网友来说吧，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干什么我们都看着呢，他这个任期他一上台，很多人就猜他会怎么做嘛。那普通百姓没有那么多信息渠道，也不掌握那么多秘密的消息，都能判断，你怎么就判断不了呢？那德国的决策层嘛，对欧洲的态度啊，对德国的什么安全保护这类东西，那这些事情你说有没有先兆啊？这是一个。再说到俄罗斯，俄乌之间的冲突也好，德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好，这个事儿也不是完全没有预兆。而且就说打仗嘛，2022年开始打，打到现在是第五年了，你说我完全没想到，我也没想到美国跟伊朗动手，霍尔木兹给封锁了，我买不到中东的天然气了，这个就说想不到。那么我们说中国，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你看不见吗？就说加入 WTO 之后这些年的进步你看不见吗？而且中国人是什么人？不愿意永远居于人后的，是要发展的。我经常说那句话，就是我这辈子我认了，我给你们造个打火机，弄个眼镜啊，弄个袜子，我认了，我儿子还干这个呀？我儿子得造大飞机了吧，到我孙子怎么也得上个月球吧。这是中国人，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历史几千年的文字史在那摆着，你怎么就不知道，你看不出来吗？那么中国的工业制造业难道就不应该发展吗？就永远造袜子造眼镜打火机吗？那么中国的工业一旦有发展有突破，你的竞争优势还在吗？还在哪儿啊？你不得想想吗？那你完全不想，那有什么办法？那你不能指责中国人进步啊，中国人也没想别的，过过好日子而已。就说现在人均 GDP 我还不如你呢，你那样的日子我还没过上呢，你就受不了了。你看你没有任何察觉，没有任何敏感。另外啊，我开个玩笑，日遭三险嘛，这三件事放在这儿，有的是你预料不到的，你不能都预料不到。另外呢，你说关系不好，你不能都不好啊，跟特朗普的关系啊，跟俄罗斯的关系啊，跟中国市场这儿啊，你同时把关系搞糟了，这个从战略上没有智慧可言了，这太不明智了吧。所以最后你说你支持率10%几，不冤。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

0: 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三个人，一个是元世祖忽必烈，1215年9月23号忽必烈出生。另外要关注的是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法拉第，1831年9月23号法拉第发明发电机。最后要关注的是弗洛伊德，1939年9月23号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弗洛伊德逝世。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3号，1215年9月23号，忽必烈，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出生。说到元朝吧，其实很有意思。一方面，这就说到蒙古铁骑啊，那是让整个欧亚大陆都感到战栗的一支力量啊。在历史上，他们的威名确实到今天还为人们津津乐道。就说蒙古军队吧，是适应战斗的需要，能够在快速的运动之中去达到自己的这个作战目标，吃苦耐劳，而且能够忍耐非常严酷的气候条件，连人带马啊，而且训练过程据说也相当之严格，就纪律制度很严苛，这在中世纪其他的军队之中是闻所未闻的。而至于元朝就更有意思，元和蒙古还不完全是一码事儿啊。元世祖是忽必烈，你注意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在元朝之前，中国所有的这个统一朝代，它不都有自己的国号吗？其实都是来自于周朝的某个封国的名字，或者是某个地名，比如汉朝的汉啊，那是因为刘邦曾经做过汉王，他被封过汉王。然后魏啊、晋、隋、唐、宋，其实都是如此。就这个朝代本身是从某个地方的势力逐渐的起家，然后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啊，大约如此。但唯独到了元，很独特。你说元是哪儿啊？周朝封过吗？没有。哪个地名叫元？没有。元是怎么来的呢？是《易经》里边所谓大灾前元，元就是大的意思。这从谁开始啊？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很有趣哈，他是突破了之前的各个朝代各个帝国这种地域限制和这思维方式的阻碍，这很独特吧，这元世祖干的。当然你说他干的，与其说他，不如说是他手下的谋士还有很多就是汉臣啊，他们的建议就被元世祖忽必烈采纳，所以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就是很开放，思想很开放的人，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人们对元朝的认识也在逐渐的深化，一开始大约没什么人对他感兴趣，活了不到100年嘛，这元朝啊就完了嘛。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真正的研究，发现这个朝代还很有意思，在中国的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吧，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阶段。而且总的来说，元朝的统治和这个比如成吉思汗蒙古人扫荡欧亚大陆动辄屠城和那个还不是一码事儿。那么这说到底就和谁，和忽必烈有直接的关系了。忽必烈是1215年9月23号生人，1294年2月18号去世。我们知道有个拖雷是吧，就是这个成吉思汗就铁木真的儿子拖雷，在射雕英雄传金庸那小说里他跟郭靖还拜把子，就那位啊。忽必烈是拖雷的第四子，他的母亲叫做梭鲁和贴尼，1260年5月5号，在一部分宗王和大臣的拥立之下，他登基做了大蒙古国的皇帝，就所谓蒙古帝国大汗呢。但是呢，也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可吧。1271年的

12月18号，他是把国号从大蒙古国就改成了元。那他本人从大蒙古国的皇帝就变成了元朝的皇帝，正式建立元朝，他是元朝的首任开国的皇帝吧。汉文庙号世祖，谥号是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蒙古语的谥号是薛善可汗。他是你看1251年的总理漠南汉帝均术士，1253年的率军灭了大理，1259年是攻打，其实就是这个鄂州吧，湖北武昌那个地方吧。当时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元宪宗就蒙哥汗呢是死在钓鱼城啊。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谋士也提醒他决策就北还，走不打了，争这个汗位去。1260年呢，在开平，就是内蒙古正蓝旗的东，是这么一个过程吧。1279年灭宋，统一中国。在位期间呢，他倒是吸收了大量汉族历代的这个统治经验，建立了包括行省制度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制度吧，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啊，注重农桑，兴修水利，社会经济倒是得到了恢复发展。他本人是1294年去世。那你看，说到他很有意思，一个他是争到了蒙古帝国的这个皇帝的位置，他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就是元朝，这在中国历史上很罕见，独一份吧，所以这很值得聊两句啊。其实我们怎么说呢，就蒙哥汗治下的蒙古帝国当时其实已经有些问题，到蒙哥去世这个时候吧，他是就是攻打南宋吧，在钓鱼城，有说是病死的，有说是这个中炮，反正就死了。这个时候蒙古帝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其实在逐渐的下降。为什么？说到底它内部的矛盾是比较尖锐啊，打下的江山吧逐渐的岌岌可危。所谓内部矛盾呢，就是争夺汗位。争夺汗位很多人想着这个位置，但是真正有实力的无外乎两个人，一个叫阿里不哥，一个叫忽必烈。其实你说他们和这个谁啊，和蒙哥是什么关系呢？说起来嗨，这个我们又说到托雷，对吧？托雷蒙语就是镜子的意思啊。托雷，他的大儿子叫蒙哥，四儿子是忽必烈，七儿子是这个阿里不哥。你说这三位兄弟是吧？一家子是吧？对，一家子。当然说这都所谓儿大不由爷啊，这仨反正都是各自发展吧，都很成功是吧？蒙哥是大汗，忽必烈、阿里不哥等于说都是在他周围吧，应该这么来讲啊。蒙哥当政期间呢，对忽必烈还是很重视很重用，很多重要的事情呢是和他商量让他去做，他本人呢确实也争气，蒙哥吩咐的事儿基本上做的会比较漂亮，而且多次呢是超额完成任务，能拿这个超额奖是吧。蒙哥一看忽必烈确实堪当重任啊，这样漠南就这一块大权交给你了，全权交给你，军术士嘛，不管是这个军事上的事情还是民政方面的都给你。他就到南方，这个南方就汉地了对吧，他没有和其他的这个蒙古人一样就是奴役汉人，不是这样，他是重用汉人，因为他意识到你汉人军事不行打败仗嘛，但是呢文化水平是高的，这里边有能人异士啊，要收归帐下，有自己的智库，有智囊团。忽必烈是允许汉人自由言论，而且呢重视他们提出的建议，那么谋士呢也就死心塌地报效于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就理解征南宋这么个征法，他脑子里开始就盘算这些事儿吧。就如果想彻底的征服南宋呢，从文化融合上要开始，那么文化融合呢也不是衣食住行那么简单，因为蒙古本身是畜牧业嘛，游牧啊，这个和汉人就种地啊，农业民族，这不是一码事儿。蒙古人也不种地，他也不会种地啊。说到这儿我还得扯一句，这是当年历史啊，或者我们这么讲，它主要是游牧民族，就草原民族啊，和农业民族之间的博弈，历史史实如此，咱们就实事求是讲就是了，你别胡思乱想，别和今天瞎联系。那你说当年春秋战国的时候谁没打过谁啊，对吧？秦啊，坑杀赵军，我就说长平之战坑杀赵军40万，那你要把它算成陕西人河北人的矛盾，那是你有问题啊，别胡思乱想啊。咱们回到历史，所以那你说蒙古人如果说最终掌握中央政权之后怎么办？你不种地就没有粮食吃，没有粮食你怎么养人？那战争的时候你怎么打仗？你说我烹牛宰羊且为乐，喝个酒可以，而且你知道游牧民族其实日子很苦的，你想

0: 大量的牧草、草地、草原，通过牛羊把它转化成，比如说奶、毛皮、肉，它的繁衍。其实就真正说游牧民族，它不可能天天吃肉，很难的，舍不得嘛。所以到这个迁徙的时候，走不动的这个牲畜，你这可能宰了吃；那就老的，那可能宰了吃。你想大量的这个放牧啊，它是没法吃的。所以你说原来有一个生态平衡，就游牧民族嘛，差不多够了。你现在占的地盘大了，人多了，你又不能都杀了吧？那这些人怎么活？这不就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现在看来，当时有些蒙古贵族是想不开的，甚至不是有人建议成吉思汗，这南方将来占了，种什么地啊？直接就是牧草是吧？养牲口，这不行吧？这根本就。好在当时成吉思汗身边有个那谁啊，耶律楚材，别，千万别，你还得让他们种地。你看，这才免了这一劫哈。那我们翻回来说，忽必烈他对这一切看的是很清楚的，所以他的地盘上就大力的推广农业生产。你想，将来打仗争夺汗位，这要储备足够的物资啊，他开始干这些事情。而这些做法，其实很多人是看不惯，或者说有警觉。你看蒙古的贵族啊、亲王们一看，这叫什么？跟汉人混在一块儿，这哪行啊？所以有些人就开始跟蒙哥那儿开始忽悠，说这不对，他这有问题是吧？小心啊！结果蒙哥开始对忽必烈的行为有所限制，那等于说就开始有戒心了。那蒙哥是大汗嘛，手里有权力嘛，来架空他，这样忽必烈逐渐就被架空。他倒是没有自暴自弃是吧？因为他估计蒙哥早晚还得找他，那用得着他吗？那有能力吗？对吧？后来果然蒙哥打南宋，又得启用忽必烈。忽必烈这个人呢，确实有人讲这叫军事奇才啊，带兵打仗的时候呢，应该说经常是屡出奇招，很有造诣这么一个人。你要尽快的拿下南宋，而且那当时必须要势如破竹啊。当时蒙哥实际上有一个看中的人叫做塔察尔，但这位就不能打，不行。蒙哥交代的活办不下来，做不好。因为南宋到了最后关头，那生死一搏嘛，蒙古人反而这节节败退，这哪行啊？迫不得已，蒙哥说那还得重新启用忽必烈，扭转这个战局吧。但是蒙哥也是上阵，结果就死在这个钓鱼城了嘛。蒙哥阵亡，群龙无首。这个时候蒙古各部就出现混乱的局面，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呐，马上找个大汗呐。实际上当时忽必烈都接到了阿里不哥的邀请，这得回去啊，回蒙古本土商讨可汗选举之事。本来就走吧，是按规矩来嘛。结果他的谋士们听说之后说，别，这个游戏不是这么玩的啊。忽必烈是个明白人，你就说你想不想做大汗，这个位置你想不想要？想要的话，我们给你出主意。就谋士们给他一番分析，说阿里不哥的用意很简单，人家现在等于吩咐你，你回去，人家说来，坐吃口饭啊，擦把脸。人家是主，你是客，对吧？你在听人家的招呼，现在就很被动了。那怎么办呢？抢先一步称汗，咱自己就自立大汗了。结果呢，是阿里不哥说盼忽必烈回去吧，没回去，反而盼到这么个消息啊，他自称大汗了。非常不满意，但是事儿已经这样了，阿里不哥就说以忽必烈称汗不符合蒙古传统为由，在蒙古本部我也称汗，这天无二日嘛，这俩了。阿里不哥称汗之后呢，这时候蒙古帝国就是这个一国两汗啊。但是呢，忽必烈也不满足这个状况，然后呢这就打了，打起来了，哥俩就动手了，带兵。忽必烈是攻打阿里不哥，最终阿里不哥被逼下汗位，那忽必烈就成为蒙古帝国唯一的就新一任的大汗。那你说哎，怎么就把阿里不哥给搞下去了呢？那手里有枪吗？你想忽必烈肯定兵强马壮，他攻南宋了嘛，他手里有兵，而且是久经战阵。阿里不哥那家里边守着嘛，那差很多了。而且他除了这兵强马壮，他还有汉人谋士给出主意。阿里不哥那边总的来说算是墨守成规吧，就算两军战斗力相仿，但是谋士这个就是智谋方面、计策方面存在重大的这个落差，所以最终阿里不哥的失败其实是注定的。这之后呢，很多汗国就是独立。我不是跟你讲过有一个序列物往西打，快打到多瑙河了，那位哈，他远吗？他听到这个蒙哥死的消息也晚，他往回赶呢，这边都已经称了汗了，那怎么办？当然忽必烈给他写信的意思就是说咱俩别动手，你要愿意 是吧？一个是你认我在这儿做大汗，你站的地儿是你的，你自己弄一个国家不就完了吗？那也好吧，就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你看蒙古打下了非常大的地盘吧，但到这个时候实际上没有一个就是完整的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权。而蒙古军事贵族之中也有些人主张叫什么，叫祖述变通，要变通嘛，还要补偏旧弊。就这些人呢也是倡导把这个统治中心啊搬个家吧，就搬到漠南，这就更便利于他们，就等于说是吸收或者采纳汉法。因为汉人统治中原嘛，时间很长，有很多经验，拿过来用就是了嘛，这就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所以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机会吧。当然对于忽必烈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创业的开始。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3号，1831年9月23号，法拉第发明发电机。法拉第是英国科学家吧？他是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原理。这个学物理都得学吧？中学生都知道吧？对吧？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原理。而且我们要说在今天尤其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你看所谓化石燃料就是石油什么的就逐渐的式微，大家现在动不动就新能源了，汽车电动车啊等等等等，实际上电它曾经改变过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会更加剧烈的再一次改变我们的世界，而电的很多规则那不会变化嘛。而法拉第在涉及到电的这个领域啊，它的探索在今天我觉得会重新为人们所认识，那个重要性啊是超越以往的。我们刚才讲法拉第是英国人，我小时候一看法拉第总以为是法国人，说他是英国人，著名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吧。他其实生在一个什么家庭啊，铁匠家庭。从小呢家里环境就不是很好，不是很优越吧，但是呢这个环境就老百姓一个家庭吧，也没有影响到他就是喜欢学习啊，甚至钻研学术啊。他很小的时候因为家境不太好吧，也没有机会去真正的读书啊上学啊，他不到13岁就到书店里干嘛呢，做报童，后来又做这个搞装钉的学徒啊。你说这个体力活是吧，看在哪儿了是吧，恰恰他是在这个书店啊印刷厂，这就有意思了。他在这儿干活就能阅读大量的科学著作，你比如说当时有很有名的叫化学对话一本书啊，什么大英百科全书，这他都看了还不花钱我估计啊。正是因为这些著作他的视野很开阔，就激发了他对科学的浓厚的兴趣，最终影响他走上科学研发之路。这很有意思啊，你看一个人这也算一个偶然的境遇吧，看你怎么理解了。其实即使在今天，你说让你做这个体力活啊，钉书去卖报去也很累，好不容易我歇会儿躺会儿刷会儿微信朋友圈那也是过一天。那你说你在印刷厂那相当于在图书馆嘛，你说业余时间读这些东西那是什么结果，那你这辈子肯定是不一样的呀。法拉第应该说就是很聪明，抓住了这个机会。到了1812年吧，他这学徒期满，然后决定干嘛呢，就是从事科研了。因为他已经学了一些东西有眼界嘛，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呢，他是得到了一个著名的化学家叫戴维，得到他的推荐进了皇家研究院的实验室。当时法拉第呢他是一个助理研究员吧，他的工作性质和仆人其实差不多。那戴维为什么喜欢他，就是他把戴维的讲义什么的，他是搞装钉的嘛，他会嘛，手巧，做得非常好，这样这个老板吧教授吧很满意。而法拉第从事的这个工作还比较底层，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搞科研的梦想，就一直坚持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吧。而且他当这个助理研究员吧，这个时候也结识很多人，就是著名的科学家呀，比如说安培，这都知道吧，福达，今天一说什么多少安多少福，这都是单位是吧，当年是人啊，大活人啊，他都有机会见呢。结识了这帮人知名的科学家，他的眼界更开阔。1815年呢他就得到了这个戴维的支持，成为实验室的主任。到1824年他是有机会成了皇家学院的直系教授，这真是从基层一点点做起来的啊。 那它一生对人类有很多的贡献，最重要的大家一般认为这个发电机。说到发电机呢，1831年的9月23号它发明的，一般是把这个时间这么定啊。1831年实际上它发现了那个

0: 电磁感应原理啊，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啊，过程之中是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原理就是说，当磁场的磁力线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其周围的导线中会感应产生电流。就这么一句话，为了这句话哈，那法拉第是煞费苦心啊，各种研究，各种实验，最后呢，就把这个东西搞出来。有了这个原理，利用这个原理就能制造出可以实际发电的设备，这不就发电机吗？简而言之，发电机今天我们用的也是这个东西，就是把那个机械能啊，把它转化成电能，就这么一个装置。当然，今天呢，各种发电机，各种先进的发电机，应该说很多了。但是，追其根本，那个原理，最终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电磁感应那句话，那是来源自法拉第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23号，1939年9月23号，弗洛伊德去世，精神分析学的这个奠基人呢，这么一个大学者吧。我记得当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后期的时候，他的那个《梦的解析》进入国内，哎呀，大家都看，甚至一度哈，一说什么叫心理学啊，什么叫这个《梦的解析》啊。什么叫精神分析啊？哪是弗洛伊德啊？这四个概念一度是划等号了。一说西方的心理学，心理学家就弗洛伊德吧，想不起还有谁来了，一度是这样。今天我们知道什么荣格、阿德勒等等都算啊，但是弗洛伊德在中国确实有这个独特的地位。那你说他怎么死的吧？1939年他死的其实很少见，很怪。他是也不叫怪啊，他是死于口腔癌，这不多见，听说的不多吧。他晚年的时候患了这个口腔癌吧，1939年的时候呢，在伦敦，英国伦敦去世。有时候没治过吗？也治过，之前也手术过，但是最终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吧。他是喜欢抽雪茄，而且每天吸这个雪茄的量是非常大的。按他的说法，雪茄可以让他更加冷静的思考，点着火不知道怎么就冷静的思考是吧。但是过量的这个吸食雪茄让他患了口腔癌。他本人是犹太人，大家知道他是奥地利人是吧？后来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而且在奥地利开始大肆迫害犹太人吧。弗洛伊德的很多著作啊，涉及到这个梦的解析，涉及到性的什么的，烧，这奇谈怪论哈，胡思乱想。而且弗洛伊德有四个妹妹，其实都被杀害了。他自己呢，是当时在英国伦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情又很悲痛，这样病情又加重了，很快就去世了。而且你看他1939年那时候欧洲吧战争已经开始，1939年9月1号纳粹是闪击波兰对吧，所以英国当时也是在战争状态，所以医疗资源也匮乏，他在伦敦也没有办法得到非常好最好的这个医疗吧，所以在欧洲嘛，二战刚开始他就去世了。据说他的遗言啊是这么一句话，说女人啊，你究竟想要什么，就这么一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说这啥意思？这是，哎呀，所以有人说天才的世界，我们这些平凡人是不懂的。有人感慨这个，有人说这搞笑吧，有人说低俗啊，临死前怎么留下这么一句东西，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在他这个遗言理解的时候呢，有些人也看到了另外的东西，因为他思维方式确实比较独特吧，他一生从事的事情还是涉及到这个心理学的研究的。他是精神分析方面的专家，一生呢都在和精神啊心理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吧在打交道，所以在他临死的时候最惦记的可能还是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事业啊问题，也可能是这些问题吧。也许他还有很多东西，很多研究没有完成，他自己也有很多东西没有搞明白，恐怕得这么理解。这说了他的死，再说两句他的生哈。他是1856年生在这个地儿叫弗莱堡城，原来是就他出生的时候那是奥地利帝国的地盘，后来呢划到了捷克，然后4岁的时候全家搬到维也纳，一生呢几乎就在维也纳，就在这个奥地利度过吧。他学习成绩非常好，1881年在维也纳大学呢得到医学博士的学位，之后10年吧他做生理学研究，在精神病诊所工作，然后自己又开诊所专门治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吧。他有自己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有自己的这个思想体系逐渐的成熟。1895年发表他的第一部著作，他著名的那个梦的解析或者叫释梦，这是第二部著作，是1900年发表，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了。他应邀到美国去讲学，结果名声大噪。 但是是这样，因为美国当时所谓新世界嘛，大家赶时髦，对这些新奇的玩意儿比较感兴趣。但是在老欧洲，包括在维也纳，他这套东西其实很多人并不认同。他自己结婚有六个孩子，我们说他不是口腔癌嘛？口腔癌他从1923年开始吧，就做手术嘛，做了30次手术，但是一直在坚持工作，有很多重要的成果吧。这是1938年，当时纳粹占领维也纳，他是跑到伦敦，都82老头啊，跑到伦敦，然后就客死在那儿了。至于说他在学术上，在心理学方面的贡献非常之大，以至于我们很难用几句话就概括。他强调人的潜在意识在人的行为之中是极端重要啊。他阐释这种潜在意识也影响到梦，影响到说错话呀，忘记姓名啊，包括人自身发生的某些事情啊，甚至影响到某些疾病。就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他的这个理论吧，从一诞生就产生很大的反响啊，有支持者，有拥趸，当然也有大量的批判者，一直到现在争论也在继续。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遇到鼻塞、打喷嚏、喉咙干痒、声音嘶哑、咽喉肿痛等等的问题。那在生活中，这个鼻炎、喉炎也是最高发的呼吸道炎症，不管是儿童、上班族还是中老年群体，也都非常容易反复发作。那很多朋友也习惯性的把鼻炎不适当成一些小毛病，鼻塞呢就随便用一些通鼻药，嗓子疼就乱吃一点消炎药，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还容易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引发腺样体肥大、声带小结、鼻窦炎、反复咳喘等等的并发症，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睡眠。也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搞懂鼻炎、喉炎的区别、发病的原因、正确的治疗方式，也避开我们日常的养护误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主任呢，深耕耳鼻喉临床诊疗多年，擅长各类的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急慢性的喉炎、声带病变等等疾病的精准治疗，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科普知识。那刘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刘建光医生。
0: 刘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将会给大家全方位的讲解一下这个鼻炎、喉炎的筛查鉴别、对症治疗，包括四季的预防、家庭护理一类的问题哈。同时也要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常见误区。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进入我们的正式问题。那刘主任，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普通感冒的鼻炎不适、过敏性鼻炎啊、急性喉炎的症状去混淆了，能不能先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个普通鼻炎、过敏性鼻炎、包括急性喉炎、慢性喉炎，它最典型的症状分别是什么呢？
1: 就是普通感染性的鼻炎，就是往往是感冒引发的，它多是受凉、免疫力差、病毒感染引发。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流清水样的鼻涕，那么到了两到三天之后，就转为这个黄色的粘稠的鼻涕，同时伴随有轻微的头疼、鼻塞，可能会有低烧、浑身的乏力，打喷嚏的次数比较少，病程一般7到10天。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那鼻部的症状啊随之也会消失。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它没有发烧，也没有浑身的酸痛，它有四大典型的症状，就是连续的打喷嚏、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眼睛痒，就早晚换季或者接触花粉等等会立即发作。它会反复发作，病程啊，往往会超过一周。那么急性喉炎呢，就典型的症状就是声音嘶哑，严重的会失声，咽喉干燥有灼热感，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胸闷呢，吸气性的喉鸣、呼吸困难，大多数呢也是由受凉、大喊大叫、说话比较多、感冒刺激诱发，它这个病发病是比较急的。那慢性喉炎呢，症状就是长期的声音嘶哑，说话比较费力，多说几句啊嗓子就会干疼，这个咽喉部有异物感，频繁的清嗓子，它没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病程啊往往会超过2个月。像老师啊，咱们这主播啊，或者是销售啊等用嗓比较多的人群高发。那么这几类疾病快速的区分呢，我们看到有流鼻涕、打喷嚏，伴有眼睛痒、嗓子痒，这是过敏。那么有鼻涕发黄、浑身酸痛、发烧、头疼，这是普通的这种感染性的鼻炎。那么嗓子哑，吸气要比较费劲，这是急性的喉炎。那么长期的说话比较累、持续的声音嘶哑，那就是慢性的喉炎。
0: 这个症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太能搞清楚的哈。刘主任刚刚跟我们解释了一下，但我发现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个鼻炎喉炎之间好像有一些潜在的联系，就是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刚开始就是鼻炎、鼻塞、打喷嚏啊、流鼻涕啊，但是这个鼻涕倒流两天之后可能就会引发喉炎哈。不知道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
1: 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多的，我们统称为上呼吸道感染。那么这两个器官呢之所以相伴发炎，它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解剖结构上下是相通的。那鼻腔呢在呼吸道的最前端，那么咽喉呢紧跟其后，它们两者的黏膜，呼吸的黏膜是连续的，相互延续。那么当鼻炎发作的时候，那么鼻腔的炎症分泌物向后倒流，向下流到鼻咽部、咽喉部，持续的刺激咽喉的黏膜，从而引发这个加重喉炎。那么鼻咽部也就是鼻部和咽喉部中间这个位置叫鼻咽部，它又是细菌和病毒第一道门户。那么往往它感染之后向前会导致鼻部的症状，那向后呢向下会导致咽喉部的症状。那另外呢，鼻炎患者常常因为这个鼻塞就是被迫的用口呼吸，那么干燥的空气直接就是吸到咽喉部，刺激咽喉部的黏膜，加重喉部的负担，诱发炎症。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鼻咽这两个器官总是会相伴发炎的哈。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较疑惑，说自己为什么换季的时候一定会犯鼻炎，因为有的朋友我们发现他是这个春季鼻子比较容易过敏，有的是夏季，有的是秋季，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一年四季，只要一换季鼻炎就犯了，熬夜用嗓子多了也就会犯喉炎哈，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鼻炎它有一定的诱发的因素，像刚才提到了为什么换季会有鼻炎啊，这类患者呢往往是过敏体质的患者，他接触一些花粉过敏源之后啊，会出现一些典型的过敏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鼻炎的诱发因素啊，还有像有外界的因素，刚才提到的花粉，还有尘螨呢，还有冷空气，甚至一些油烟、动物的毛发。另外熬夜劳累受凉之后免疫力下降啊，这样也会诱发鼻炎。其次呢，环境的因素，像秋天冬天空气比较干燥，密闭的环境啊也不通风，这样也会导致鼻炎。那么喉炎呢，就是说话声音比较大，说话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用嗓过度就会导致喉炎。另外刚才提到了一些干燥的环境，缺水也会诱发喉炎。刺激因素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抽烟喝酒啊，一些二手烟呢。另外刚才提到的鼻腔因素，鼻涕倒流啊，反复的感冒等等。那总结来说呢，鼻炎多是这个外界的过敏源，再加上免疫力低下，那么喉炎呢大多数是声带劳损还有黏膜的持续刺激引发。
0: 现在的儿童青少年鼻炎的问题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哈。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当中很多都会得鼻炎，而且有一些小男孩哈，刚开始以为这个孩子们是大声喊叫造成的这个声音沙哑，后来发现很多小男孩其实也都存在咽炎的问题还有喉炎的问题。所以说相较于成年人，孩子的这个鼻炎也好喉炎也好，它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上有哪些特殊性呢？
1: 儿童的鼻腔喉腔它发育还没有成熟，那么鼻腔比较狭窄，喉的软骨啊比较柔软，那么儿童呢往往有腺样体扁的体肥大，它更容易堵塞鼻腔，那诱发鼻炎鼻窦炎。那么孩子还有自

0: 害的，尤其是晚上很容易出现喉梗阻。孩子呢又不会科学的这种用嗓清嗓子，加上他频繁的干咳，长期呢也会诱发一些什么声带小结呀，或者慢性喉炎。孩子的上气道炎症它容易互相牵连，像有些孩子鼻炎喉炎完之后，后期的会有并发的中耳炎，这是孩子的特点。
1: 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青少年包括儿童这个喉炎问题鼻炎问题哈，像临床上怎么来去界定这个急性跟慢性的鼻炎喉炎呢？这个炎症超过多久它没有治愈，咱们就可以把它定为说是慢性的，慢性的是不是就我们意味着就没有办法根治了？
0: 急性鼻炎急性鼻炎这个急啊，就体现了这个病啊发病比较急的，它往往是感冒引起鼻腔的感染性的炎症，病程呢一般都是7到10天，那么反复发作或持续存在，病程超过12周也就是3个月，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鼻炎。那么喉炎呢也是急性喉炎，就发病比较急，它表现呢就是突然的声音嘶哑，嗓子疼，但是呢一般到1到2周逐渐的会缓解，那么声音嘶哑持续超过这个2个月，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喉炎。那么关于多久转为这个慢性，就是声音嘶哑主要症状持续超过2个月没有治愈，那临床上可以诊断为慢性喉炎。那鼻炎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超过3个月可以诊断为慢性鼻炎。那个超过多久未愈转化成慢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精准的时间的节点，它是一个临床的判断，关于在于这个炎症是否持续存在，是否出现黏膜的不可逆的改变。一般来说超过喉炎超过2个月，鼻炎超过3个月转为慢性的风险这个会显著的升高，所以啊建议大家还是尽早的就医，规范的治疗。
1: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精准诊疗对于这个鼻炎喉炎的对症治疗有没有一些好的科学的方案。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护鼻咽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鼻炎的治疗哈，关于过敏性鼻炎跟普通感染性鼻炎的这个治疗方法是不是不太一样？临床上针对于这两种鼻炎，我们一线的规范治疗方案分别是什么呢？刘主任。
0: 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过敏性鼻炎呢，首先它就是过敏引起的，那核心呢就是要规避过敏源，那么

0: 用药呢，鼻腔局部用一些鼻喷激素药物，再加上用一些抗组胺的抗过敏的这个药物。过敏性鼻炎轻的患者呢，往往用一点生理盐水冲一冲一鼻腔，不舒服了喷一些这个鼻用的激素，往往它就能控制住。那么对于中度这些鼻炎，过敏性鼻炎要规律使用这个鼻喷激素，配合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像氯利他定啊、西替利嗪啊这些药物。到花粉季，那要提前预防性的用药。那么普通性感染性鼻炎呢，也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鼻炎，那主要是对症支持治疗，比如说多喝水啊，多休息啊，保持室内湿度适宜。那鼻塞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呢，可以用一些鼻用的减充血剂，但是要这种药要连续不要超过用7天。那通常来说呢，这种鼻炎呢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如果出现了流黄色的脓涕，像发烧啊这些细菌感染的迹象，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生素。
1: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家庭是常备各类的这个通鼻喷剂，包括鼻炎的药膏哈。有一些朋友呢也反映说，用药之后立刻就见效了，但是停药之后呢又会复发。像这类药它存在不存在一些隐患呢？我们正确的用药周期跟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
0: 就是刚才提到的鼻塞比较重，可以用一些减充血剂啊，这一类药物叫血管收缩剂，像一些地鼻镜啊、羟甲唑林、耐甲唑林、赛罗唑林这些药物，它有强效的收缩血管，会立即通鼻啊，喷上去之后啊，鼻腔马上就通气了。但是啊，建议连续使用，不能超过1周，因为长期连续应用的话，会使这个鼻腔啊血管反复的扩张，鼻塞更加的严重，引起药物性鼻炎，形成永久性的依赖，黏膜会出现萎缩、干燥、出血。那么正确用法呢，就是在鼻塞的时候短期的用，一天啊用上一次，连续不用超过1周。那么要搭配着刚才提到的鼻喷的激素、鼻腔冲洗，那么从根源上减轻鼻腔的水肿，减少依赖。
1: 也就是说这些药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个科学的用药周期的，不能自己擅自的想用就用，想停就停哈，也要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主治大夫。另外我们知道很多朋友说这个生理盐水洗鼻子，这也是很多朋友熟知的鼻炎护理的方法。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比方说儿童啊、成年、老年人，洗鼻子的这个频次包括操作方法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0: 还是有区别的。那么首先呢，水温呀，就是建议啊还是36到37度，咱们接近咱们人体的体温，那避免就是冷热刺激这个黏膜。那么频次呢，成人、老人还有3岁以上的像幼儿园的这种小朋友，就是建议啊，如果平常护理的话洗一次就可以，如果有症状的话建议早晚啊各洗一次。那么对于一些低龄幼儿，我们统称为这种小小儿，这种几个月的孩子，建议用这种鼻喷的海盐水的鼻喷剂，不建议用这种鼻腔冲洗剂。那么在操作过程当中呢，鼻腔冲洗剂也是有方法的，往往就是像咱们成人的话，可以用口呼吸，把这个冲洗器的头端放到一侧鼻腔，然后脑袋倾斜，经口呼吸，然后轻轻的捏鼻腔冲洗器，将盐水啊从这个鼻腔冲到另一个鼻腔。那么对于孩子呢，这个尤其是小小孩，像这种几个月的宝宝，那么你这样冲就不科学了。第一，他不配合；再一个还比较小，那我们就建议用一些这种鼻喷剂喷雾的。那么在喷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建议力度要小一点，因为避免刺激之后啊，他下一次啊就不配合应用了。这个盐水啊，就仅仅是清洁护理，它没有办法根治过敏性的鼻炎。但轻度的单纯性的这种鼻炎呢，坚持的冲洗，还有避免一些过敏源刺激，往往可以这个长期的没有症状，达到临床上的控制。
1: 大家对于这个，因为很多朋友还会考虑说，是不是长期坚持洗鼻子，它就能把我们这个轻度的鼻炎给彻底的治好哈？刚刘主任也说了，这个并不能给彻底的根治，因为鼻炎毕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我们说这个系统性的一个。

0: 疾病哈。那像很多朋友一旦得了鼻炎，尤其是这个慢性鼻炎之后，经常会面临到它反反复复的发作。除了药物治疗，这个临床上还有没有一些物理治疗，包括微创治疗的方法呢？
1: 这个慢性鼻炎呢，主要的还是药物治疗。那么经过规范的治疗2到3个月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的话，那么有一些物理疗法和微创治疗的方式。那么物理疗法，刚才我们提到了鼻腔冲洗就是一个很好的物理治疗。那么还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雾化，还有一些红光的理疗照射。那么微创干预呢，对于一些肥厚性的鼻甲肥大的这种患者，药物治疗效果比较差的，可以用一些什么消融啊，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可以这个从鼻腔做一些神经阻滞。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干预呢？就刚才提到了，长期的严重的鼻塞影响呼吸，药物规范使用1到3个月都没有什么改善，甚至啊合并了鼻窦炎、中耳炎，影响了睡眠、记忆力啊，甚至一些血氧缺氧的这个情况。
0: 像很多朋友，其实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用这个鼻炎的这个喷剂也好，或者口服药物也好哈。还有一些朋友说，听说有一个这种长效的抗过敏的针，打一针可以管半年，不知道咱们医院当中有没有这种针剂呢？
1: 现在目前的老百姓理解的长效的有几个误区。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偏方的针，这些针啊就不敢保证了，因为里面的成分我们就是无法考证。但是正规的医院里面呢有长效的针剂，目前最先进的就是叫生物制剂，一般来说打上就是半年，有的针剂是2周打一次，有的针剂是1个月打一次，建议连续打上3到6个月，这样有些患者也可能2到3年都不发作啊。如果发作之后再打，也对之前也没有什么影响。
0: 说到生物制剂，其实很多朋友对生物制剂猛的一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最后的手段了，就是我们常规的用药用完都不管用之后选择生物制剂，如果生物制剂还不管用了，那还是不是就代表说没有其他的方法可选了？
1: 首先过敏性鼻炎它是过敏原引起的，我们在用一些药物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你还得要避免接触过敏源。如果很明确的对有些食物啊，比如说牛奶啊、鸡蛋呀、过敏，那鱼虾呀，那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避免这些过敏源。另外，在一些春秋花粉季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些科学的防护，避免接触过敏源。所以说不是因为目前最先进的这个药我们用了之后呢就能把这个病就彻底的治愈治好，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鼻炎可能无法得到根治，我们只能控制，达到临床上的长期的稳定。
0: 也就是让这个症状平稳下来，
1: 对，
0: 不让患者这么难受，
1: 影响工作和生活。
0: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目前最先进的也就是生物制剂，我们能不能上来就用生物制剂，先不采取这个传统的这个治疗的一线药物呢？
1: 一般来说，就是建议就是常规的用药效果不太好的，甚至有一些合并一些哮喘的，就是控制都效果不佳，像有些孩子有哮喘，雾化也做着，口吸的一些治哮喘的这个药物也用着，鼻喷的激素也用，抗过敏药，你像莫鲁斯特，常年都吃，就这样效果都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就是可以采取这个生物制剂的治疗。另外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脱敏的治疗，都可以，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要个体化。
0: 生物制剂的费用是会比较高吗？
1: 对。但是可喜的是，从今年1月份之后就是纳入医保了。
0: 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联合用药，包括您说到这个孟鲁斯特钠，有一些孩子是常年来吃的哈，他如果长时间的吃，比方说他可能不是吃1年2年，这种我们也知道鼻炎慢慢发展成过敏性鼻炎哮喘的话，他可能需要 长久的去吃。那这个孟鲁司特钠长久的吃对孩子有影响吗？很多家长也比较担心说孩子长期的吃这些鼻炎的药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呢？
1: 对，有一些确实是他的说明书已经写了好多的副作用。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表现呢就可能是吃了之后容易兴奋呢、但是如果是一般来说我们治过敏性鼻炎的话，先建议用1到3个月、像这样的话能控制的话，就是稳定，就是症状稳定下来之后啊，可以采取一些鼻腔冲洗这一些后续的鼻喷激素的治疗。那么如果是这1到3个月如果效果还不好的话，那可以就是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法了。
0: 也就是医院医生一般会有一个这个阶梯性的方案哈、大家也可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大夫。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说，除了这个鼻炎的药，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物理治疗、微创治疗之外，我们看到在生活上这个街边的有一些所谓的鼻炎馆，经常会给患者在鼻子里上一些药，然后能看到这个有大量的脓液鼻涕流出来哈。医院专业的耳鼻喉科会采用这种方法吗？
1: 一般医院可能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是到医院之后啊，也有鼻腔上药，但是鼻腔上药不会说上完之后他的鼻涕就突然特别多。我们上药的话，用一些药之后收缩之后，他的鼻腔尤其是鼻窦的窦口开放之后，里边他自己的那个分泌物啊，他就我们可以用吸引器或冲洗把它弄出来吸出来。那么他上的这个鼻咽管的这个药啊，有可能就是他刺激引起的鼻腔的分泌物，可能往往不是他自己本身鼻腔内的分泌物。
0: 如果说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这种刺激短时间内大量的这种分泌物，是不是对于鼻子也不是特别好？
1: 反复的刺激对鼻腔的黏膜的功能还是不好的。
0: 另外我们小的时候哈，听到家里就是这个话题说起来得有个20-30年吧，一下暴露年龄了。小的时候这个家长们如果一旦谁患了鼻炎之后，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来到医院之后做一个这个手术，把鼻腔当中的脓给吸出来哈。但是也经常会听到说这个吸完之后过段时间还会再长，然后可能还需要反复的去吸。现在还有这种的治疗方法吗？
1: 治疗方法就是吸脓的话，那是一种治疗，不是手术的方法。一般来说鼻腔脓比较多的话，就是鼻窦炎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鼻窦炎治疗的呢，还是首先呢还是保守治疗。那么对于孩子呢，鼻窦炎不建议手术。刚才提到的吸脓是一种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用盐水的冲洗是一种方法。到医院之后还有灌洗，把药灌到鼻腔里边，然后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用药水泡鼻子哈。采取特殊的体位。那么还有敷牙置换，就是把药水放到灌到鼻腔里边之后呢，我们再用吸引器把鼻腔里边那个脓啊再吸出来，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目前呢大部分医院也还在就是开展这种治疗方，而且效果尤其是对孩子这种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0: 那成年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1: 也可以。
0: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喉炎的专项的诊疗方法。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0: 着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科学的去保护我们的鼻咽。那很多朋友也在

0: 疑问哈，有的朋友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包括慢性鼻炎是不是到最后一定会发展成这个哮喘呢？刘主任。
1: 这个也不一定，但是有一定的几率。那么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有的最开始的出现这一些持续的这个症状之后，还建议大家规范的治疗。那如果是用几天药停几天，然后反反复发作，像这样的话，转化成就是哮喘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0: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喉炎的哈，这个急性喉炎发作的时候，一部分人他只是轻微的嗓子有点哑，但是一部分人会觉得咽痛、呼吸困难。急性喉炎的危险症状的信号有哪些呢？需要出现了就要立刻去就医。
1: 急性喉炎危险的症状信号，尤其是小孩子啊，出现了吸气性的有明显的喉鸣，像小狗一样的这种空空样的咳嗽，还有吸气的时候比较费劲儿，然后胸口啊，还有我们的这叫锁骨上窝啊比较凹陷，还有孩子啊嘴唇啊就出现一些发紫缺氧的这个症状，尤其是在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突然坐起来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啊，失声啊，就是胸闷，像这样的话，儿童如果出现上述的任何一种这种症状，就属于这个喉梗阻的前兆，这样需要急诊就医，它有窒息的危险。
0: 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嗓子哑、声音哑，然后呢自己就会吃点这个抗生素，或者我们自己在网上查查说吃点什么响声丸之类的哈。这种喉炎是不是需要用上抗生素呢？
1: 绝大多数的喉炎是病毒，然后用嗓子比较过多，还有机械化学的因素刺激导致的。它和这个细菌感染这个证据就是没有的话，就是不需要用抗生素。只有像有些发烧了，嗓子化脓了，有咳黄痰，血常规提示呢有细菌感染，这样的话才用一些消炎药。
0: 我们刚刚在前半部分的时候也说到过，有一些职业，比方说教师啊、销售啊，或者说主播啊，这一类长期用嗓的职业人群哈，高发慢性喉炎、声带疲劳，这类职业性的喉炎怎么来去针对性的治疗跟修复比较好呢？
1: 那么急性期呢，首先一点就是要休息，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就是避免它症状的加重。那必要的时候呢，就是要绝对的噤声，就不说话了。那么用药呢，就是用一些布地奈德这些糖皮质激素做雾化，局部抗炎，减轻水肿，还要多饮水，保持喉部的湿润。那么修复呢，要科学的用嗓，比如说在专业的嗓音治疗师指导下，或者我们从网上可以看一些怎么科学的用嗓，呼吸训练、声带放松啊、共鸣这些纠正错误的发声的习惯。连续说话呢，如果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有上半小时啊，或者四五十分钟，要及时的停下来休息休息。那环境因素呢，就是和鼻炎一样，如果这个环境特别干燥的话，这样的话也不利于声带的恢复。还有一些患者就是他会有反酸的这个情况，那这样的话要吃一些抑酸的药物。
0: 慢性的喉炎反复的发作哈，会不会引发一些声带小结，包括声带息肉啊这一类的问题呢？
1: 这个有可能，时间比较长了呢，这个声带的持续的刺激，两个声带之间啊，就相当于我们写字一样，时间比较长了之后，这个指甲关节这儿啊，它会起一个小疙瘩，这样的话呢，小的话叫声带小结，它是两侧的声带啊边缘对称性的这种结节向上增生。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大了就是息肉一样的，这是良性的增生的病变。长期的这种刺激会咽后壁啊淋巴滤泡啊也会增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一些声门的闭合不全，这样也会影响发声的功能。
0: 像儿童的急性喉炎一般会被称作为呼吸道的隐形杀手哈，相较于成人，小孩的这个喉炎发病更快，风险更高。临床当中有没有针对儿童喉炎的这个急救跟治疗原则呢？
1: 儿童刚才提到了急性喉炎，尤其是孩子，他有三大的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像说到像小狗一样这种空空的这个咳嗽，叫犬吠样咳嗽。第二个呢，就是声音嘶哑，就是哭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是声音突然变哑或者是失声。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吸气性的喉鸣音，就是吸气的时候发出一些高调的哨音。像这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立刻要给孩子要做好安慰啊，保持安静啊，减少哭闹，因为越哭闹的话，这个喉部的水肿的情况可能会更加重，然后喝一些温水，要建议啊，马上去医院急诊。比较轻的这些症状呢，比较轻的话呢，可以做一些刚才提到的布地奈德的雾化吸入，这样消肿。对于比较重的或者中重度的，这样的话可能对静脉需要输一些激素药物，减少这个喉水肿。
0: 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从发现喉炎到他说不出话来，甚至喘不上气儿来，是特别快的哈。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地方。之前我有一次到儿童医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当时这个明显的咳嗽声就是犬吠声了。很多家长不知道犬吠声是什么样，就是听上去好像有点空空的，
1: 对，
0: 就不像我们实际的这个咳嗽的时候这么实的声音哈，有点发空抠抠的声音，这种就是提醒孩子比较危险的情况哈，应该赶紧到医院找医生来去看一下。另外我们说到这个鼻炎了，包括我们说喉炎，其实从季节的角度来说，这个春秋花粉季、冬季干燥寒冷季，分别应该怎么来针对性的预防我们这个喉炎啊、鼻炎的这种发作呢？
1: 春季花粉季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是一些过敏性喉炎啊，这些情况也会经常发生。那么我们外出的时候啊，在这个季节要佩戴这个口罩啊、护目镜，那么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要立刻的洗洗脸，然后冲洗冲洗鼻腔，把外套换掉，关闭啊门窗，减少花粉进入室内。如果是有过敏性的、季节性的过敏性的这种症状的患者呢，要提前1到2周啊，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另外出去玩的时候啊，要减少在一些花草啊、果树啊边上长期的逗留。那么到冬天呢，比较干燥，那么室内啊，这个湿度要保持住，比如说要湿度50%到60%啊，要出门要佩戴这种保暖的口罩，那个减少啊，还有这个暖气的直吹，然后每天啊，又用温水啊洗洗鼻子，然后注意补水，少吃一些辛辣刺激啊、火锅啊、烧烤这些食物。
0: 还有我们说这个日常的居家环境当中，尤其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哈，好像这个湿度啊、卫生啊、通风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被褥、床单、枕套这个清洁，也都影响挺大的哈。咱们这个家庭环境怎么来调整，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鼻炎、咽炎的这种症状的复发呢？
1: 如果是咱们家孩子或者是大人啊，经常反复发作的情况下，目前你像有一些指示性的湿度一些小仪器啊，这个都可以购买，比如说放到家里边每天看一看它的湿度的变化。如果有加湿器的话呢，那每天这个加湿器啊要尤其是到了秋冬要勤换水，然后避免霉菌的滋生，然后每天呢要开窗通风，雾霾的天气呢也减少这种开窗了。如果是最近几年还好一点，如果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或搭配啊空气净化器，那么床单被褥呢也建议用这种热水啊去这个清洗啊，暴晒除螨，一些地毯呀、或者毛绒玩具啊也是要少用的，还要避免接触一些二手烟呢、这一些就是空调的过滤网啊，也要清洗，减少灰尘和霉菌的滋生。
0: 饮食啊，包括我们的作息、用嗓习惯，对于这个鼻咽健康其实影响也是挺大的。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日常哪些饮食习惯我们可以是养护鼻炎的，哪些食物会加重炎症，需要大家去忌口呢？
1: 我们一般来说啊，平常的时候要多喝一些温水，比如说一些罗汉果、胖大海这些泡水，喝一些梨水，但是 尽量不要加太多的糖，还要吃一些比如说白萝卜啊，是吧，山药百合这些东西，也就是清淡饮食，但是啊也要注重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增强这个鼻腔黏膜的修复的能力。那一些禁忌呢，就是一些辛辣刺激的，有的时候啊我们鼻炎可能不发作了，吃一顿火锅然后打几个喷嚏，第二天可能鼻腔就比较重了。另外还有一些酒啊，一些酒，尽量避免接触一些过敏源。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刚才提到有一些反酸胃反流的一些患者，那些高糖的甜食像肥肉这样的话，这些食物会增加咽喉部的黏痰的生成，也要少吃或者不吃。
0: 很多人喜欢熬夜，这个熬夜这个习惯其实现在不光是年轻人了，老年人也都经常会熬夜啊。还有的朋友这个说话声比较大，有这个慢性咽炎的，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朋友们这个清嗓子的声音哈。还有一些朋友这个鼻炎，鼻子不舒服，那就只能代偿用嘴来呼吸，这些习惯会不会加重或者说诱发鼻炎喉炎呢？
1: 会的。首先第一点，熬夜之后影响免疫力，你免疫力抵抗力下降了之后，鼻腔黏膜更容易受到这种感染。那么大声说话呢，大声说话长期的这种机械的运动会导致声带的充血水肿，它这样的话诱发这个喉炎或者是咽喉的异物感不适感。那么清嗓子也是，就是你反复的清嗓子，它会加重这个声带的损伤，就形成了越轻嗓子啊好像越有东西，你越有东西又有越轻，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鼻炎呢，鼻腔不通气，那我们就不由自主的用嘴口呼吸。那么口呼吸，因为空气没有经过鼻腔的加温加湿，它直接进到咽喉，空气干冷，这些又有污染物会直接刺激咽喉的黏膜，诱发这个喉炎。
0: 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哈，说这个坚持运动之后，好像这个鼻炎啊，包括哮喘啊，它都有一些这个症状上的减轻哈。所以这个坚持运动啊，对于提高免疫力、降低这个鼻炎、喉炎的反复发作，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1: 非常有利的。那么坚持适度的运动啊，可以降低鼻炎、喉炎复发的这个概率，因为它就提升呼吸道黏膜抵抗力。
0: 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鼻炎长大了之后它就能自动痊愈了，说越长大这个免疫力越好，这个喉炎呢也不用太担心，多喝点水也能好哈，好像这个多喝点水是一个万能的方。所以说这种说法您觉得对吗？
1: 是片面的，因为有一些鼻炎呢，目前有一些研究啊，跟踪孩子从儿童到成人这一个系列的研究发现呢，它分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比较重，然后啊逐渐呢就没事了，到成人之后就没有发作，这一种是最轻的这种鼻炎。那么还有就上来比较重，就一直比较重，到了成人还是比较重，到最后诱发一些哮喘。那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轻轻重重，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没事，到了成年会出现严重的这一些鼻炎或者哮喘。所以说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如果出现这个症状一定要规范的科学的诊治，用一段时间的药，而不是说等，这样一等可能就把孩子就耽误了，可能是他会又转为慢性啊，出现一些哮喘或一些其他气管性的这种疾病吧。
0: 我们知道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说慢性鼻炎，它本身就是不好根治的哈，可以说就是不能根治的，但是一旦合并发展成了这个鼻炎跟哮喘的话，结合成哮喘的话，那它这个还有这个治疗的方案比较好的方法吗？
1: 涉及到呼吸哮喘的这个，那么就建议去呼吸科治疗了。而我们胸科医院，主要是治疗以呼吸系统疾病的医院。那么每天面对大量的这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那么他们这种病人往往也合并鼻炎。我们的原则就是上下气道，就是一块治。就光治了下边不行，上面也得治。往往这个规范的治疗用药，上下用药的话都能把症状控制住。那么刚才提到了，如果控制不太好的这些患者呢，目前可以选择有生物制剂，有脱敏治疗，甚至有一些 合并了有一些很大的鼻息肉啊、鼻窦炎的这个患者，可以采用一些手术的把上气道的炎症去除掉或者控制掉，那么他的哮喘呢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0: 还有朋友们比较担心说这个鼻炎的患者哈，这个长期如果治不好的话，会不会诱发我们这个咽喉或者是鼻腔的恶变呢？
1: 恶变几率是很小的，往往会出现一些就是普通的这种炎症。刚才提到的就是鼻腔的分泌物倒流或者往下流，刺激咽喉部会出现一些异物感、慢性咽炎、慢性喉炎，甚至长期的炎症刺激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声带的小结呀、或者一些小的息肉啊，一些良性的这些病变。那么出现一些恶性的会常见于几种情况，有些患者啊，比如说涕中带血、鼻涕里边带血，或者是频繁的咳嗽、痰中带血，像这样的话就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一些男性又抽烟又喝酒，像这样的话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筛查，比如说做一个喉镜啊，你看一看这个咽喉部有没有一些增生的一些可疑性的病变啊。
0: 好，其实我们今天整期的节目刘主任也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哈，从这个鼻炎喉炎的基础区分、精准治疗，包括用药的规范，还有四季预防，都给大家讲到了日常当中容易踩坑的地方，可以说给我们全方位的讲解了这个鼻炎的、咽炎的、这个喉炎的健康知识。那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让刘主任再给大家一两点的生活当中的建议吧。
1: 首先建议大家如果有的患者比如说是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建议大家像马上过上一段时间就要立秋了，这个时间点来了之后啊，大部分的患者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这样的话建议大家提前把鼻腔冲洗每天啊用上，然后的话可以提前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然后鼻喷的激素，这样另外呢，如果是频繁的这嗓子不舒服啊、异物感啊，或者是这个声音嘶哑，平常说话比较多呢，还是建议大家科学的用嗓，减少辛辣刺激食物的这个应用，然后那个时间比较长说话比较多啊，要随时啊停下来，注意声带休息。
0: 好，再次感谢刘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专业的讲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远离鼻炎的困扰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 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

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河北家幼儿园的园长，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的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沙盘游戏咨询师，高级育婴师李婷园长。今天李园长带我们走进敏感宝宝，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敏感宝宝。李园长下午好。
1: 晨曦下午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李园长，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说到这个敏感宝宝，就是您在日常的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接触的过程当中，就是敏感宝宝的这个比例占的高不高呢？先跟我们说说。
1: 从我们日常接触孩子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的话，这个比例还觉得不算低哈。我觉得我们从接触孩子这个数量来说，大概有15%到20%的孩子有可能会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敏感孩子这样的一个比例。
0: 我们一说到这个敏感这个词儿哈，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呢，就会觉得说不太喜欢这个词儿，不希望孩子比如说是高敏感的宝宝，高敏感的人群。我们老觉得说敏感是一个缺点，但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一分为二的看，这个敏感它不一定就完全是缺点，其实它也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了它的优势，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的客观的一个评价哈。敏感型的孩子他绝对不是缺点啊，他绝对是这个孩子，我们说的这个孩子每个人一样啊，我们做很多事情他就是双刃剑。就是他从给他敏感的同时呢，又给他很多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闪光点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特点。然后他不光只是先天的敏感，其实他是整个的这个敏感是体现在他整个的天生的这种神经系统，它是全方位的接受这个外界刺激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说我们看似这个孩子是敏感，但他在其他方面他会收获很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具体讲一讲，就是这种高敏感的孩子对他来说，他除了有一些我们所谓的高敏感人格的这种特点之外，那其实他也有一些很多给他带来所谓的有利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特征。
0: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就是这些孩子，比如说我们家长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我的孩子他在这个情绪上，或者是他在就是性格上，他会有点敏感哈，就是我们大人的感受是这样的，但其实就是在情绪性格上的敏感会让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或者说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现呢？
1: 这个情绪和性格上的敏感啊，有一部分孩子他有可能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高敏感的孩子，他在情绪性格上也会有一些这样敏感的反应。例如说我们在接触孩子的过程里面，以及我们以前也做过大量的这种就是孩子天性检测的这样的一些报告的分析哈，发现有一部分在社交层面啊，他确实不太擅长社交，然后或者是在社交过程里面的方式方法没有那么多，这类孩子呢有可能在我们看来有可能是属于这种敏感类型的孩子。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家长会给我们经常反馈说，哎，这孩子在家呢活蹦乱跳的，一出门就不行了，
0: 一出门就有点社恐了，在家还是个小社牛。
1: 对对对，其实这种孩子呢有一部分人他是属于高敏感的孩子，但有

0: 有一部分他可能不属于高敏感的孩子，这部分孩子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他就是在社会交往层面他的能力或者是他的方式方法还不太足，所以这的孩子呢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但对于这种敏感型的孩子呢，他会有一部分比如说在人际交往层面的话他比较敏感，慢热呀，谨慎啊，尤其是 在这个新鲜的这个到新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这个孩子他会高敏感高警觉啊，对于这个很多事情他没有完全的理解之前，或者没有完全的在取得安全和信任感的同时的话，他会非常的高度的敏感啊，他会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类孩子呢，他对环境的那种观察力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说的再那个什么一点，他会对这个包括人际里面的这种察言观色的能力，他都会比正常孩子要更敏感和敏锐一点。你看有的孩子他可能一个眼神一个脸色或者一个声音声调的变化都会给孩子马上觉察出来这样的一个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人际 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情景是什么样子的。对，有的小朋友是这样的，然后有的大人会反馈的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非常的会察言观色，就是对不同的家里的不同成员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是吧？这个也属于就是比较敏感的宝宝会做出来的。有一部分就是敏感型的孩子他会有这样的做法，但还有一部分是这种我们所谓的就是他在情商方面，也就是说在人际沟通和交往层面能力很强的孩子也具备这样的一些特点。这种特点呢就会凸显在这两类宝宝身上，会比较明显一点。但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高敏感的孩子呢， 他这个觉察这个情绪和我们当下这种氛围感的能力，他捕捉这种敏感度他确实会强很多。因为我们也见过就有一些就是听觉会比较敏感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他除了在情绪性格上敏感之外，有的他会在感官上有很多的敏感度。例如说有听觉特别敏感的孩子，你的一句话他就能明白你 你说话背后的那个情绪感受呀，以及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呀，然后你的态度呀，他就从这个语言里面感受出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情绪敏感的孩子，性格敏感的孩子，他真的是捕捉这种这个外界刺激的这种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除了这个，就是孩子相对来说他会慢热一点吗？
1: 有一部分孩子会面慢热，因为我们说了就是强刺激或者是外界的这样的一个他还没有完全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因为这类孩子他整个五感，我们所谓的五感就是听觉嗅觉触觉啊，这个所有的这五感他会非常强烈，所以他在没有觉得安定或觉得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完全的我们所谓的放松或者是交给这个环境的，所以他需要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高强的或者是敏感的不确定的因素他把控了之后，他才可以慢慢的放下这种戒备，放下这种所谓的这个紧张的心态。所以这类孩子他会在确定安全和这个周围的友好之后，他才可以慢慢的放下那个紧张的神经。所以这类孩子在新环境下他会有一点点会慢热，需要有一个预热的时间。
0: 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会说，我的孩子他属于慢热型的哈。那我们高敏感的宝宝相对来说，是不是他的情感会更细腻一些？他也会想得更多一点，他观察的会更仔细一些。
1: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情绪，尤其是在情绪方面比较敏感的孩子，他确实是这样。这类孩子呢，他容易就是反复的，就是容易焦虑、担心。
0: 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哈，他这个中午要上厕所，然后中午要上厕所，然后他说，有一天中午我想上厕所，老师说前面那个小朋友去了，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他说，我就睡觉了，结果他说我在想，他都去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还没回来？这个念头 他一直在他脑海里保存了有将近4年的时间，这个孩子就是我女儿。等他上了小学3年级了，他发生在幼儿园中班的事情，他还在
1: 记得，
0: 反复的就是遇到这个问题里面，他还没有解决来，所以他就

0: 事情上对他进行批评的话，这个事情我就要谨慎一些。
1: 是的，这类孩子我们说到了，就是五感的这种感知能力很强，他的对于外界的这种刺激敏感度非常非常强啊。就我们举个例子，你看有的孩子对声音的敏感度是非常强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类孩子对外界的这种声音，我们不管是鼓励的批评的指责的这样的声音，所以他的整个的这种感受力也是就是高于常人的。所以我们在对这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批评教育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要有方法的，就不可以上来劈头盖脸的就要去指责，这个去批评啊。对于这类孩子的话，他们是很受不了的
0: 啊，不能用这种直接指责的方式。
1: 是的，是的，因为这类孩子他的敏感度很高，敏感度很高的话，他的自省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你还没批评他，他自己其实已经陷入了自责。
1: 是的，是的，这类孩子基本上我们会经常说到，这类孩子只需要什么呀，点到为止就 OK 了。因为我们看我们之前见过就敏感度非常高的孩子啊，就是他如果真的犯了错了，你还没有张嘴说，他马上感受到你的态度和你的眼神已经变化了，这类孩子
0: 他就哭了，
1: 他会先发制人的。对，他会先发制人。他会进入那种战斗状态啊，进入这种就是对抗，
0: 或者是进入你除了对抗，您说的就是他的自责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先开始哭了。
1: 这类孩子他的自省能力比较强，所以有的时候不需要我们非常这个严厉的去讲道理啊，去批评。有的时候你点到为止之后，他那个自省力上来之后，他你给他一定的容错的这个空间和时间，这类孩子他反而能够自己去很快的认识到问题，然后并且会在下一次做一些调整。所以这类孩子就属于这种批评的时候，我们是要讲究方法和策略的啊。
0: 这一部分小朋友会不会，相对来说就更耐得住这种受挫力，是不是会更好一点，还是说更不好一点？遇到挫折的时候，
1: 他遇到挫折之后的话，如果说我们不在这种长期的强压的环境下啊，就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孩子只要一犯错，我们就去指责呀，就去批评啊，他如果不在这种强压的环境下去成长的话，如果给我们更多的这种容错率、包容性，还有就是这种理解力，这种孩子受挫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好，我们
1: 他需要有一些包容的空间在里面。
0: OK， 如果我们越是容错率小，越是指责，越是给的空间小的话，恐怕受挫力就会受到减弱，
1: 因为他太敏感嘛。所以他如果说一直处于那种强刺激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不管是鼓励的还是批评的，对他来说都是强刺激。可能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他来说就是强刺激。那他处于这种强刺激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知道人格的形成他是需要有一个比较这种叫什么自尊心的这样的一个自尊力的这样的一个养成啊，或者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这样的一个人格的独立的培养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我们从小就破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孩子他虽然是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后天的环境给到太多不适宜的这样的养育的话，我们觉得他也会有一个质的变化的。
0: 那高敏感的宝宝家长普遍反馈是说，我的孩子你好像不能打乱他的秩序，就今天我们要安排什么我们就得安排什么，要是有变化孩子就会哭闹。
1: 对，这类孩子会有一个这样的就是追求秩序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哈。我们之前见过，就是有一些他确实高敏感值非常高的孩子，尤其是在听觉和操作层面非常敏感的孩子啊。他比如说我之前就见过一个孩子，他每天班里的那个窗帘是必须要他自己来收放的。
0: 别人不能弄。
1: 对，别人是不可以碰的。就是如果说他那天没有第一时间去拉窗帘啊、绑窗帘啊，然后结果别人帮他做到了，
0: 他不开心，
1: 不行，他要把这个窗帘重新拉回来，他自己要重新绑一次，否则的话就不行。就这种孩子对于这种秩序感的追求的话，就是其实这种秩序感的追求也是一种对完美、对事情完美程度的一种追求。所以我们基本上有的这类孩子的话，我们提前可以告知我们的计划和变化性。
0: 就是告诉，
1: 他是可以接受的啊，
0: 告诉孩子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1: 对，要提前告知，他是可以的。就是最怕什么？最怕我们商定的事情，我们自己单方面做了改变，没有给这个孩子一个变化性。为什么呀？因为这类孩子我还是说到了，他的敏感度高的时候，他对安全感的需求可能就会更多一点，所以在这个叫我们所谓的这个可控的范围变了之后，他们的内心不安定感会更强一点，所以我们这类孩子他。

0: 希望是把这种主动权更多的把握在自己手里。那如果我们事情有变化，或者我们节奏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提前告知孩子就好，而不是临时的改变。
1: 这种改变会让孩子首先感受到不安全，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比如说情绪上的哭闹啊，或者是他会有这种行为上的很烦躁啊，是吧？
0: 是的，是的。
1: OK， 好，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如果您的孩子是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宝宝，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宝宝相处，而不是说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怎么说，就会非常的不知所措。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就你下午答应带他去哪儿哪儿，然后没有去到那个固定的地方，然后比如说该去公园，然后呢说要不咱们就去商场吧，有的小朋友可能就哭闹了，家长说这不都一样吗，你说你哭什么呀。但其实在孩子的世界当中，你打乱了他的顺序，他就会很不安，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哭闹的情况哈。
0: 是的。

0: 15:3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走进敏感宝宝，我们来揭秘一下这一部分敏感宝宝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来进行相处哈。特别是我们的新手爸妈面对自己的孩子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说这个事情我们的分寸感在哪里呀？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园长，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的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沙盘游戏咨询师，高级运营师李婷园长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呢，李园长说到了啊，就是高敏感，我们看上去好像总觉得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其实真不是这个样子。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高敏感反而是优势。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这部分孩子他共情能力很强，而且他相对来说非常的细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做很多事情其实是非常执着的，这些都是高敏感宝宝具有的优势。那除了我们说到的性格和情绪上相对来说敏感一点，我们高敏感宝宝还体现在什么方面的敏感的脸上？
1: 我们除了性格和情绪之外，其实好多孩子在感官层面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会经常见到这种，比如说听觉啊、触觉啊，这种身体的敏感都很强啊，包括就是他的视觉的敏感都很高啊，包括有的孩子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对于嗅觉啊这方面，就是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这种特点他不会综合在一个人身上，就有的孩子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自己的这种敏感点在
0: 某一方面。
1: 对，
0: 比如说有一个宝宝他就听觉非常敏感，就有的家长就会说，就是别的孩子怎么就是睡着了以后就是大人在家做点啥其实都没事儿，孩子也醒不了，我家孩子就得全屋都是安静的，是吧？就是对声音可能会特别敏感的宝宝会是这样。
1: 是的，是的，有一部分这样的孩子，就是他的听觉的感知的阈值比较低嘛。就很多，你看我们到幼儿园阶段这样的孩子，我们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孩子，就是在聊这个，就是我们会聊这个孩子的特点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跟我们反映，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他老偷听大人说话。”就是我们在一个聊天的时候玩玩具，你感觉他没有听，但实际上他就给你搭话，就这个孩子全程是在接受就是离他很远的这个信息的。
0: 哦，这个也叫敏感啊。
1: 这类孩子他听觉敏感度很高，他就是对于声音的这种就是接受的这个远近啊、阈值啊，比如说同样的声音对于一部分孩子可能我们大部分人能接受，但对于这种听觉敏感度很高的孩子他就接受不了。例如说你看咱们家里面有吸尘器啊，或者这种洗衣机
0: 有噪音吗？有的时候会有。
1: 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噪音，对他们来说是噪音，因为他的对于声音的敏感的那个阈值很低嘛，就是同样的声就是我们叫声贝对他来说别人可能能接受的声贝在30-40，但他可能会更低。所以是如果我们声贝超过一定程度的一定的阈值之后，他就会觉得受不了。你看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我们是每年都有一个消防演练，消防演练的时候我们会拉那个警报，拉警报的时候他就受不了，
0: 会哭呢，
1: 哭，他就是基本上2天就不来上学了，他是
0: 受不了那个声音，
1: 受不了那个声音，因为那个阈值对他来说他已经超过他那个承受的能力了，所以这类孩子的话，他就是在某一方面他的这个听觉这个感受性就很强。
0: 也会体现到睡觉很轻的这个情况。
1: 是的，是的。还有一部分孩子，你看如果我们再往大的追踪的话，牵涉到学习层面的话，我们会经常说到这个听觉敏感的孩子在学习过程里面他的耳朵的这个通道是要优于这个视觉。你看咱们很多的小学、初中，包括甚至大学啊、高中，很多的学习目前大部分是这种以听课对和记笔记为主的这样的学习方式嘛，教这种教授性的哈。那这类孩子的话，如果你光让他去写或看啊，他有可能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但这类孩子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会在课堂上没有那么你看他眼睛盯着老师全神贯注的去听，而他有可能会就是那种看似没有听，有可能还会有一点小动作啊，交头接耳啊，
2: 看似在走神儿，
1: 对，看似
2: 实则在听课。
1: 但实际上这类孩子他的语言的这种加工速度是非常快的，非常敏感的，所以这类孩子他的听课的效率会非常高。
2: 你看优势来了，
1: 是吧？是的，是的。如果我们给这类孩子比如说同样布置一个我们这样的学习任务的话，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说同样的一篇这个课文吧，我们要求我们掌握这个课文，听觉型的孩子你不用用眼睛看，你只让他听，听几遍他的效率掌握的效率就非常高。那同样这篇文章，比如说有的我们把体觉型的孩子啊，就是他体觉感触触碰性就是触觉特别好的孩子，那他的学习效率的高点是你让他写一遍。就是每个这个敏感的程度不一样，那他加工这个信息的速度和效率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听觉型的孩子，我们经常会告诉家长，你怎么让他学习快呢？你就让他背读听。这样的话他的学习效率非常高。
2: 哎呦，这个真的学到了。我们家长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他就是很哭闹怎样怎样，没关系，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所在，我们要用到孩子的优势，发挥孩子的优势哈。虽然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他是劣势，看上去是这样，但其实也会转化为优势，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得一分为二的看。那我们再说说这个触觉敏感，刚才说到了就是在学习上我们可以用这种抄啊的方式啊，让他默的方式来进行。那你比如说触觉比较敏感的小朋友他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给大家先讲个故事啊，关于触觉的孩子。然后我们幼儿园之前，我大概前年的时候碰见一个妈妈会经常跟我说聊天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穿新衣服，他说总要穿那个洗了很多遍旧的不行的，只要一穿新衣服那就不行，就是哪怕商量好买回来再好的衣服就不穿，
2: 扎扎扎，不舒服不舒服。
1: 对对，是的。这种孩子为什么我们最后就是看他的整个的一个天赋报告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体觉是非常好的，就是他的触觉非常敏感。
2: 触觉敏感。
1: 所以这个孩子呢他身体的那个敏感度很高，所以他对这个材质的要求，衣服这个舒适度的要求就很高。所以他为什么要穿那种纯棉的，就洗得软软的，洗了很多遍，然后穿上之后很舒服的衣服，对于新的这种材质啊或者新衣服啊，他就很排斥，他不愿意穿。所以你看这种孩子他敏感度很高。还有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剪指甲，不让剪指甲，
2: 还有不愿意剪头发
1: 啊。对，
2: 有的小朋友就妈妈特发愁，剪头发每次剪头发都是一次大战。
1: 是的，不愿意剪头发，不愿意剪指甲，这个就是触觉比较敏感的孩子。为什么？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身体的这种接触，还有身体层面的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谓的就是这种就是剥离，对他来说就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2: 不舒服。
1: 对。会有一种不安定感，会有一种恐惧和害怕在里面。这类孩子就是剪指甲呀剪头发呀都不太愿意。
2: 还有的小朋友就是不能说陌生人啊，就是除了自己家里最亲近的几个人抱他，他也会比如说哭闹或者是拒绝，是的，
1: 他对于这种触感太敏感了，所以对这种不熟悉的味道，你像这类孩子他对于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触觉边敏感还有嗅觉边敏感，他对味道的这种敏感度就很高，然后对于这种触碰感啊，如果他不熟悉的人啊他就很讨厌就是这种触碰。当然他对于这种信任感比较强的人啊，比如说地域养育人啊，或者是家里亲密的人啊，他倒更愿意让去身体的碰触，比如抱一抱呀，按抚一下呀，所以我们说这类孩子可能就是看他的整个的信任度建立的程度怎么样。
2: OK， 那我们就知道了。孩子如果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我们不要说这孩子怎么了，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要知道这一部分宝宝应该是处于这个触觉比较敏感的宝宝啊，我们尊重孩子这方面的一个敏感。那这一部分孩子他会出现比如说挑食的情况更多一点，或者说身体过敏的情况更多一点吗？
1: 是的，这类孩子的话他对食物他是比较挑剔的。我们见过的这类孩子一般的上幼儿园他会就是会经常会告诉我们家长告诉我们说我们家孩子不吃哪一类的食物或者说他对于黏黏糊糊的黑的或者是有一些看上去不太好看的这种食物
2: 他都不吃，
1: 他是拒绝的他是不吃的因为他不光只挑这个饭的味道，他
2: 还有视觉吗？
1: 对，视觉的，就这种感受性的。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不吃那个就是那种豆腐，有的孩子不吃豆腐，
2: 他觉得不好看。
1: 对，还有的孩子不吃那个黏的这种食物，他会觉得 粘，拿到手上或者吃到嘴里面 是那种感受不好，所以触觉太强了嘛。
2: 明白。
1: 包括他也不太愿意接受这种新的食物。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对这种食物他没有吃过，他也不会轻易去尝试。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他很谨慎，他对于整个的一个所有的这种感受性层面的东西他都是非常敏感的。
2: 对，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一类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会不会变成一个也不怎么尝试新事物的大人，比如说他会永远去他比较习惯的某个餐厅点他习惯的那几道菜，其他的他就不尝试。
1: 也会有这样的孩子，会有这样的孩子，他执着于就是那种
2: 自己熟悉的味道和感受。
1: 对对 对, 对，是这样。
2: 所以他的这种敏感也体现在他身体上的一个敏感，比如说他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过敏，是吧？
1: 是的是的，这类孩子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这种身体容易过敏的孩子。身体容易过敏的孩子大部分他是体觉比较，就是触觉比较好，触感比较好的孩子。为什么呀？他对外界的这种温差呀，然后这种包括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疼痛啊，对于这个外界的这种刺激啊，他都有敏锐的敏感的这种感知力。所以你看这种孩子他身体会更容易敏感过敏。有一些这个孩子过敏体质的大部分就属于这类孩子。还有一部分这部分孩子呢，他也有一个特点啊，有一部分孩子是这样的，身体偏瘦。因为感知力太强了，这类孩子会陷入这种内耗里面。
2: 再加上可能又会挑食。
1: 对。会过度的消耗他身体的能量。
2: 他会自己纠结。
1: 是的。
2: 我这个我是怎样的，就是我们心里就开始上演一场大戏，是吧？
1: 所以这类孩子有的一部分孩子是身体偏瘦的。
2: 好吧，我们家长啊，这样您一说我们真的就是瞬间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宝宝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尊重孩子的这种敏感，而不是作为一个不理解的大人出现哈。那视觉上的敏感呢，就是比如说很多孩子他很怕这种强光的刺激，或者是说还怕什么其他的吗？
1: 会有视觉比较敏感的孩子呢，首先他就是对光，就是这种闪光还有这种杂乱的这种色彩他会不太喜欢这种环境，所以一旦有这种特别杂乱的环境或者强光刺激的话，这类孩子他会特别容易有情绪的这种反应的。包括有的时候你带他去人多的地方杂，就是这个人特别杂呀，这种画面感特别乱的情况下，他也是会不太容易舒服的。当然这一类孩子他还有他自己的这种天赋在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特点在里面。一般这种视觉比较敏感的孩子哈，他一般他的审美力就会很好。对，对于整个的这种有的孩子他敏感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对这种空间的判断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你知道我们以前见过非常出色的这种设计师，还有这种就是艺术家，他有的时候在视觉层面是非常敏锐的。比如说我们见过啊，我们以前我跟家长在聊天过程里面见过什么呢？家长啊，我今天知道这个孩子的这个视觉敏感度，我们追溯到他的上一辈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上一辈是这个叫什么，我们叫珠宝鉴定师。
2: 哇，
1: 什么还有这种，
2: 天呀，
1: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搞收藏的。还有一些这种设计师他空间感特别强，就是这种视觉的敏感度很高，就是他对家具的这个宽度啊，还有这个整个的一个空间的这种判断的这个准确度非常高。
2: 我的眼睛就是尺。
1: 是的，这句话非常非常正确，就是这个空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比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摆放，对他来说这个空间感更协调更合适。那对于视觉敏感度高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
2: 好吧，我们瞬间抓住了孩子的优势。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这样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往这个方面让孩子去发展发展哈，我们发挥他的优势。那我们敏感的宝宝是不是相对来说也能够专注力更强一点呢？因为我们在幼儿阶段培养专注力还是很关键的。家长说，那我的孩子这方面他比较敏感，我是不是可以正好借机的我再培养一下我们的专注力？
1: 是这样的。但如果说我先排除一个干扰因素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干扰因素是来自于电子产品。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下排除完了这个 电子产品带给孩子的这样的干扰之外，如果我们在某一方面培养这种高敏感的宝宝，他确实是在某一方面他能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天赋或者这个光明面能培养出来的。
2: 嗯，
1: 然后我们见过很多这种数感数学感比较强的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在情绪方面的，比如说他追求一定的秩序啊，还有这种固定的这个逻辑啊，
2: 嗯，
1: 有一部分是这样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做我们所谓的这个触觉变好的孩子，他在做这个手工方面啊，或者说在这个操作层面特别愿意钻的孩子，
2: 嗯
1: 啊啊，就是这类孩子，我首先排除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容易受电子产品这样干扰的情况下，如果能把这一部分切除掉，这类孩子很容易专注，很容易培养他自己的那种专属的兴趣。
2: 嗯嗯，可以在他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能够沉浸挺久。
1: 是的，
2: 嗯，
1: 你听觉好的孩子，例如说他对音准啊、音色、音高啊，
2: 嗯，
1: 这种判断的准确度非常高，所以这个孩子音乐层面他是非常容易去就是听音乐啊。然后有的孩子，比如他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在乐器层面的一些特长的话，
2: 嗯，
1: 这类孩子是很容易出成就感。
2: 嗯，有的小朋友你会发现他听某些，嗯，这个网络神曲他就会唱了是吧，或者就会跟跳了，那其实都是属于他的这个敏感带来的，他出现的这些还是很不错的一些行为。
1: 是的，是的，
2: 嗯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知道了宝宝的这些敏感的这个听觉呀、嗅觉呀、触觉呀，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性格情绪呀方面的，我们家长就非常想知道，我的敏感宝宝我怎么样来跟他更好的相处呢，我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这种高敏感的优势发挥到更强，然后让他的这种高敏感的劣势我们能够尽量的就是让他变成优势呢。
1: 嗯，首先第一条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一般他这个我们说这个高敏感的孩子，我们除了就是触觉层面敏感之外，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啊就是情绪也都是比较敏感的。
2: 嗯
1: 嗯，那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给孩子提供这种情绪的共情能力，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接住孩子情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在孩子小的时候？
1: 啊，您比如说，我们比如刚才说到有一些这个他这个触觉比较好的孩子吧，他是喜欢被抱的，
2: 有身体接触，
1: 对，有身体接触。
2: 那我们不是说这类小朋友，他其实有的时候他拒绝就是他不亲近的人的这种身体接触。
1: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呢，我们看前提是要提供共情能力嘛，所以你要先共情到他，共情他建立安全和信任感之后，这类孩子还是很多的时候他很愿意让你去抱一抱的。
2: 哦，
1: 通过这种肢体的接触给到安全感，给到情绪安抚，
2: 嗯，
1: 是很有效的，很有效的一个方式。
2: 嗯，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哭闹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给孩子讲多少道理，或者说我们不一定给他提供什么其他的一些转移注意力的东西，我们只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然后我们跟他抱抱，抱在一起，可能我们的孩子的他的这个情绪就得到了安抚。
1: 啊，对，有一部分孩子是这个样子的。
2: 嗯，
1: 但有一部分执拗的孩子，你可能抱他也解决不了问题。
2: 对，
1: 但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提供情绪，然后让孩子情绪平稳，这个是处理所有孩子这个我们所谓问题的第一步，就先让孩子的情绪降下来之后，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如果孩子情绪没有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说一切都是没有用的。降情绪。嗯
2: ，OK， 这个是一个共情能力的这个相处。
1: 嗯，
2: 那我们高敏感的宝宝，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不能就是打破他的秩序感。就是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提前跟孩子，比如说商量一下，告知一下，说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家长要给孩子小小报备一下吗？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给孩子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和计划的话，不要我们单方面的去终止或单方面的去改变。
2: 嗯
1: 啊，这样的话很容易，这个孩子他本身就是因为外界的强刺激，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如果我们单方面的去改变的话，他那个不安定感就很多。你像我们幼儿园现在也就是为了照顾所有孩子，给孩子所有的这种安定感以及非常稳定的常规和安全感的建立，我们在晨间问候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板块。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一流程没有变化，我们就是按照今天的正常的去进行。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一点点的变化，我们是要提前告知孩子的。
2: 哦，跟小宝宝们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1: 对，我们都是提前告知的。 然后因为我们幼儿园里他这个流程是很固定的，
2: 嗯，
1: 每天孩子都知道，他自己不用老师告诉他，他就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2: 嗯，
1: 那我们如果今天比如说啊，我们今天要来一个妈妈来我们幼儿来我们班里当这个这个半日老师，或者他就是我们常态开放，
2: 嗯，
1: 那我们就会告诉今天哪个妈妈要来，然后我们要跟这个妈妈见个面，然后说说话，然后那个沟通一下，你们希望他怎么样？哎，这个就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我们在幼儿园的一个变化性，那我们就要告诉孩子
2: 哦。哎呦，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家庭会忽略掉的。我们家庭大人觉得说，哈，这我们大人这已经决定了，跟孩子小不点说点啥呀，是吧？
1: 是的。
2: 那其实我们应该真的，把孩子当成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家庭成员，我们来跟他也一起来商量一下，然后告诉他我们这个事情的一个安排哈。
1: 对， 对， 对，
2: 好，这一点我们要格外的注意。高敏感的宝宝非常的不喜欢这种临时变化，我们要给足孩子这种适应的空间。
1: 是的。
2: 那对于高敏感的宝宝，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指责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要出现的，因为这部分孩子他们其实是非常对抗和抵触这种就是直接的指责，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方法，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类孩子的话，他对于整个的我们说的一般这种孩子，他的这个就是除了对外界的这个敏感度之外，他很多孩子他的自省能力也非常好啊。就自省力好的话，就是有些事情他做错了，然后或者做不恰当了，然后有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在口头上去承认的，或者
2: 但其实他内心还是挺自责的，
1: 是
2: 吧？
1: 是的，他内在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如果我们去强烈的去批评和刺激的话，就像我们又反过来了，因为他既然是高敏感，就说明他对于所有的这种外界的刺激是敏感的。
2: 对，
1: 不管你是鼓励他、表扬他，还是批评他，他是加倍的。
2: 嗯，
1: 他都是加倍的。所以呢，这个批评如果说我们直接就上来的话，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加倍的，
2: 也是一种高刺激。
1: 对，也是一种高刺激。
2: 嗯，
1: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孩子犯错了，对这类孩子我们的就是对犯错的容器就是包容性要更强一点。
2: 嗯，
1: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然后平静的跟他说你刚才是什么样了，然后我们希望我们下一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进。就是这类孩子更多是要有建议和方法，而不是说上来就去指责。
2: 明白。OK。另外还有其他的我们家长容易忽视的吗？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敏感宝宝有自己的一定的这种选择权，他会有一种安全感的存在。
1: 嗯，是这样。然后比如说我们很多家长的话，一般很多时候就是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很少给孩子这种主动做事情或者是主动参与的这样的机会。
2: 嗯，
1: 我们在此也是建议家长们给这类孩子更多的这种选择性，因为一般所有的孩子他参与这样的不管是规则的制定还有活动的参与还有这个话题的讨论，对这个孩子还有他都在这个事情里面了，他就知晓了，他就知晓我们的角色以及我们的方向性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所以他更加有掌控感。
2: 嗯，
1: 然后更能够这个安定性就会产生。所以呢，我们对这类孩子的话还是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参与性在里面。
2: 让他有更多的选择权，然后他就觉得这件事情他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感在里面哈，他觉得他自己被尊重到了，然后他也就愿意做得更好。谢谢李园长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跟高敏感宝宝怎么样相处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李园长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1: 嗯，再见。
2: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啊，每天呢都会做各种各样的游戏。那我们也知道，幼儿园呢其实是在游戏当中让孩子们学到各种各样的技能。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嗨，这上幼儿园不就是玩吗？我们真的不能小看这个玩，它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江信银苑幼儿园的执行园长田芳园长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让小朋友们在游戏当中快乐成长。田园长下午好。
1: 晨曦老师下午好。
0: 田园长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幼儿园的游戏那么多，我们幼儿园呢又是以游戏为主让孩子们学到各种各样的技能，提升各种各样的能力，那我们的这个游戏究竟有多重要呢？
1: 其实在幼儿园对于我们3到6岁的孩子来说呢，生活及游戏，游戏及学习，所以在我们成人眼中，就觉得游戏呢是简单的一个玩耍，或者是一种闲暇的娱乐，无忧无虑的嬉戏。但是呢，在孩子的世界里，其实游戏就是探索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孩子们认识自我的一个途径，也是习得能力的一个课堂，更是滋养孩子这个身心啦，塑造品格，收获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在幼儿园呢，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们脱离家庭走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孩子们身心发展习得养成思维启蒙品格塑造的黄金阶段。它不同于中小学系统性的这种书本的教学，幼儿阶段呢是我们最科学最自然最有效的一个教育方式，就是游戏化的教育。其实在幼儿园3到6岁的学习发展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了，幼儿园应该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尊重孩子的这种天性，保障孩子游戏的权利，让幼儿在自主游戏、探索游戏、合作游戏中获得全面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孩子幼儿阶段3到6岁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要更多的调整我们的认知，不是说我们要让孩子多早多早的比如说学拼音啊，多早多早的算这个算术是吧，或者说我拼音学的有多快有多好，我算术算的有多快有多好，其实这不是我们在幼儿阶段的主要目的。我们幼儿阶段主要目的是让孩子在游戏当中来收获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成长。那我们很多家长就说了，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很多人说那孩子上幼儿园就是去玩嘛，比如有的家长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这个周期当中就会说，嗨，这段时间不去其实也没事儿，反正也落不了多少课，他其实就是玩。但是其实在我们家长印象中说这个是玩，但是并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幼儿园就是带着孩子玩，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作为幼儿园呢，咱们不只是带孩子玩，其实游戏呢也不是教育的一个附属品，而是幼儿教育的一个核心。所以玩耍呢它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孩子们他独有的一个成长方式。你比如孩子在积木搭建的过程当中，他会学会思考与创造，在角色扮演当中呢就会学会共情和表达，在户外奔跑当中孩子们就能学会勇敢和支持，在集体合作当中呢就会学会分享和包容。所以每一场简单的游戏呢都藏着孩子们成长的密码，每一次快乐的玩耍呢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学习。今天呢让我们走进孩子这个幼儿园的游戏世界，看见游戏的力量，去读懂孩子的成长，见证每一个孩子在游戏中蜕变，在快乐中绽放，在探索中成长。3到6岁发展指南当中刚才说到了，其实游戏就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幼儿呢基本上都是以游戏的这种方式去学习和发展的，所以在幼儿园它游戏不光是这种单纯的玩耍， 它是孩子们成长当中不可替代的途径。
0: 比如说是不是对小朋友的这个身体的体能发展也是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对，其实在游戏当中这个体能游戏就可以促进孩子们身体体能的发展，比如在游戏中的跑、跳、钻、爬、平衡、投掷，去锻炼孩子们大肌肉的力量、肢体协调、手眼配合，增强孩子们这个体质，提升动作控制的能力。
0: 嗯，
1: 在户外游戏当中呢，你看我们还能接触到阳光，去提高孩子这个抵抗力，释放孩子们旺盛的这种精力。
0: 嗯，
1: 孩子们在游戏中，他去观察、比较、尝试，他不断的去调整这种方案，发展孩子们的这种空间思维、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幼儿园最常见的比如这种角色游戏、想象游戏，保护孩子的这种想象力，我们也是鼓励大胆的一个创造力，比机械的背诵更能激活我们孩子的大脑。
0: 嗯，
1: 也可以去提升孩子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因为在游戏当中呢，他需要去沟通交流。孩子和孩子之间他需要去商量这种怎么玩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分配这种角色。去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角色游戏当中，孩子们去模拟对话，词汇量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了。有的胆小内向的孩子，他也敢于去开口表达，提升孩子的这种倾听和沟通的能力。所以呢，在游戏当中呢，就能够让孩子们学会社交，习得社会交往的能力。所以集体游戏是孩子们最常见的一种社交训练场。
0: 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啊，就是在幼儿园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某一个小朋友或者某几个小朋友，他们非常具备这个领导能力，是吧？
1: 对，
0: 比如说他会安排周围的他的小伙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游戏能够特别和谐的在一起玩耍。
1: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沟通能力也好，或者是说他整个的这个逻辑思维也好，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安排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是在游戏当中慢慢的得到了一些锻炼哈。
1: 对，
0: 那我们孩子们还可以在游戏当中学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们在游戏当中能学会这种轮流、等待、分享啦、合作啦，以及协商矛盾的等等一些能力。他慢慢的会摆脱这种自我中心，
0: 因为在家嘛，我们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就是所有的玩具都是你自己可以玩
1: 自己的
0: 对吧，没有人跟他比如说争啊抢啊，或者是说我就是在你玩这个的时候我就是也想玩这个。
1: 对，因为在家可能都是一个孩子，
0: 对，
1: 他有这种习惯。
0: 嗯，
1: 所以在幼儿园的这些游戏当中呢，孩子们他就会慢慢的去尊重别人的想法。
0: 嗯，
1: 他会去学习怎么去处理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冲突。也懂得规则，在游戏之前呢，老师们也会讲清楚游戏的规则，他这个呢就会为以后适应集体、适应社会打一种基础。同时呢，这个游戏当中呢也能够塑造孩子们良好情绪。你比如游戏它可能会带给孩子这种安全感，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有具备这种领导能力，他在这个游戏当中就会有一种成就感。所以孩子们呢也可以去自由的宣泄，我在这个游戏当中开心了、委屈了、愤怒了等等这种情绪。有的游戏呢我们可能有输有赢，幼儿呢他就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同时呢也会接纳失败、挫折，让孩子们去学会坚持，不怕困难。
0: 说到这个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挫败感哈，就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在家哄孩子的时候，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就是要故意输给孩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游戏当中小朋友们就不愿意输，输了以后可能就会哭闹。
1: 对，
0: 然后我们大人呢就会倾斜的就是主动的输给孩子，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学不到说我怎么样学会坚持，我怎么样不怕困难的。在幼儿园当中其他小朋友其实是不会说故意输给他的，大家都是要争抢着赢的，所以我们要自然的接受说那这局游戏我输了，或者说这个游戏我输了，我就是要自然的接受。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在游戏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孩子建立这种规则意识。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在每一次游戏之前呢，老师们会大致的说一下这种规则，
0: 先来宣布这个游戏怎么玩。
1: 对，比如像这种排队轮流，遵守玩法，孩子们在这种体验当中理解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去自发的就会去遵守这种规则，比成人的这种说教批评效果可能会更好。
0: 因为其他小朋友都是这样遵守规则的，如果你要是说是一个特例，没有遵守规则，这个孩子本身也会觉得有点奇怪，是吧？
1: 所以
0: 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去遵守这个规则。
1: 对对对，所以在幼儿园游戏当中呢，孩子们大部分孩子还是可以遵守我们游戏的这种规则的。同时呢，这个游戏呢也是在玩中学，让孩子们去积累这种生活经验。
0: 积累生活经验，我们积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呢？
1: 你像在幼儿园，我们会设置一些区域游戏，比如过家家了、小超市了、小医院了，还有现在可能火的这种蜜雪冰城。一听到这种歌曲，孩子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唱出来了，去模拟这种真实的生活。其实孩子们把生活经验再现重构，认识社会的角色，去理解生活常识，也是一种生活化的一种学习。
0: 是的，我们小朋友们的模仿能力真的很强。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经常去超市，或者说我们经常会做什么事情，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就会模仿出来。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让孩子一点一点的积累生活经验，其实也是孩子细致观察生活的一个能力的培养哈。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孩子的天性嘛，其实多大的孩子都是，他天性就是玩
1: 玩。
0: 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幼儿阶段吧，虽然就是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和任务，但是我们也很担心说，我要是说玩的太多了吧，我这孩子是不是就有点收心收不回来了呀？我们怎么做就是尊重孩子的这个天性，但是又有度呢？
1: 其实这个玩就是孩子这个在幼儿阶段的一种天性。孩子们最美好的阶段其实就是幼儿园的这3年的时间。
0: 是的。
1: 每一个孩子呢，他从降生开始，他就自带对这种世界的好奇，以及对游戏的这种热爱。孩子的这个身心发展规律也决定了他们无法通过这种枯燥的说教、刻板的听讲、机械的训练获得成长。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亲身体验、自主操作、自由的玩耍去感知世界，积累自己的经验，发展他各方面的一种能力。
0: 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好奇心他就是很强，生活当中我们不让他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他偏要去做那个事情。这个就是您说的，他需要通过亲身的感受，
1: 对，
0: 然后呢自主的操作去感受一下，说那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他能碰还是不能碰，是吧？那我们很多家长其实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学习嘛，你就是要坐在书桌前，然后呢咱们就是要学哪些东西，咱们就是要比如说背古诗，比如说我要教你认认字儿之类的。但其实这个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学习，它只是学习的很小的一小部分，是吧？
1: 它这个呢，这些刻板的这些知识类的，它只是幼儿阶段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家长呢，他也存在这种误区，他总认为就是学习我们必须得端坐静听，读书写字啊，或者是背诵刷题。认为孩子玩游戏他就是贪玩，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些用。
0: 其实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浪费时间。
1: 对对对，甚至很多家长他都急于求成，他就说，哎呀，我过早的想让孩子去学习到更多的拼音了，记。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富贵五经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

0: 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家套井，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节目一开始还是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说这首定场诗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著名的三言二拍里边。最近咱们老国老故事节目给您分享的这个系列呢是明朝奇案，今天呢还是继续来给您说案子。
1: 风光印子，衣锦还乡，怎料半路遇匪徒，人财两空。刘知府巧施连环计，蠢匪徒中计入法网。这巧妙的连环计是怎么实施的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巧施连环计。
0: 今天要说的这起案件发生在明朝嘉靖十六年，在这一年有这么一天，离南直隶凤阳府外十里多路的这么一个小松树林旁边，有这么父子二人呢，牵着两头小毛驴，一边唠嗑一边往前行走。父子二人的脸上呢都是喜形于色的，这叫什么呢？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父子二人呢，当父亲的叫赵长寿，当时年纪呢40多岁，这是一当官的，不是文官，是武官，是明军卫百户，也就是正六品的官啊。当然了，人家这回啊已经升为了副千户了，这副千户啊就是从五品的官员。列位，明代啊是112个人为100户所，所以说百户呢，你要咱们对比的话啊，非常粗暴的非常不负责任的对比的话，相当于现在这么一个连长。官品虽然是正六品，但是明朝呢文官为大，武官为小，你这么一个正六品的武官啊，地位还是远远低于正七品的知县的。那么我们说什么叫千户呢？112乘以10，也就是1120人为千户所。副千户啊，这是从五品的官员，这里边可就有质的变化了。百户这个官员是很难因袭的。什么叫因袭呢？就是在封建时代啊，因为祖上有功，所以说呀，这个官职啊可以往下传递，这当小辈的呢因循受封，然后就当了官了，这个叫做因袭。说白了吧，那百户这个官职是不能够下一辈继承的，而你到了这个千户这个位置，哪怕是副千户，这个官员也是可以往下传导的。那么这么一来呀，赵长寿荣升为副千户，这可就是光宗耀祖的事儿了，这是荫及子孙的事儿。也正是因为如此啊，赵千户呢这才带着儿子回山东曹州老家，想去祭祖，再到北京办理荫袭的这套手续。跟他一块走在路上的也牵着一头小毛驴的是他儿子，叫赵奎。他儿子赵奎啊刚刚20岁，这回呢跟着父亲前去祭祖，因为这个荫袭父亲的职位呢，就是到了北京城的时候也需要验明正身，所以说父子俩人啊带足了银两，高高兴兴的有说有笑的就往家走啊，回老家呀，祖坟上冒青烟了，我们得回去让父老乡亲们去羡慕去嫉妒一回啊。爷儿俩呀正走着，天可就已经快黑了，这父子俩人呢准备赶到凤阳府再去投诉，正所谓是福兮祸所倚。就在这个松树林边上，忽然之间呢冲出来10多名的强盗来打劫了。
2: 站住
3: 站住站住
2: 站住
3: 站住，留下买路钱。
0: 是你赵千户，你是军人出身，你身上啊有膀子力气，还会点武功，可是您别忘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如果这时候呢把随身携带的这些金银细软呢，也包括这两条小毛驴，我们也不要了，就请求留下我们这条命，你们杀了我们，你们就犯了死罪了，这个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对吧？但是这个赵长寿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呢，而且自己呢身上确实有功夫，一听说怎么着，这山是你们开，这树是你们栽， 我要从这儿过还得留下买路财，我去你的吧。拔出了随身携带的短刀，就要跟这些强盗们拼命，那哪能打得过呀？老虎架不住群狼啊，在乱刀之下就死于非命了。
2: 给我杀了他们，杀！
0: 那个赵奎啊早跑了，他见势不妙，把这行李啊、细软的毛驴啊，包括他爹啊一扔，他就跑了，脚底下抹油，溜得一个快呀。这个强盗们所有的目的呢都是奔着钱来的，你瞧你跑就跑吧，反正追也追不上了，把赵家父子的行李盘缠给掳走了，消失在茫茫夜色当中。赵奎在外边等到得有半夜了，又敲门声的回到事发地点，这时候一瞧啊，父亲倒在血泊当中，人早已经凉了，于是呢大声呼救，他在这儿嚎啕大哭，就把附近村庄的一些村民们给吵醒了。这村民们也不敢出来呀，叫了本地的里长、甲长，带着很多村众就过来查看了。大家伙一瞧，坏了，出人命了，再一问强盗所为，大家伙说不对呀，我们在这儿住了好些年了，这块还真没强盗。于是这些这个村民们就猜测啊，说肯定是你们爷俩呀在路上漏财了，漏富了，被别处的强盗看上了，跟随你们到这儿，趁着四下无人，在这松树林这儿啊就下了手了，就抢劫了。赵奎这儿也打听不出所以然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凤阳府，就来告状了，说我父亲被强盗给杀了，惨死，我们本来是回乡祭祖，入京办事，离你们凤阳府十余里的路上遇到挎着腰刀的十多名的强盗，以至于啊我父亲被杀了，钱也被抢了，我现在孤身一人，恳请知府大人捕获盗贼，为民雪恨，是为我报仇啊。我们说这个赵奎呢还算是运气好的，有朋友说人亲爹都死了，这还运气好呢？当然是了，他这回来告状遇到的知府呢，这是一个清官能臣，当时的这个知府啊叫刘安，字如勉，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嘉靖五年呢就中了进士，后来当南京的工部主事，又当河南道的御史。当御史的时候呢就开始给这个皇帝提意见建议了，他指责嘉靖皇帝说，这个皇帝啊，你对臣下过于苛责了，以至于呢大小臣工就过不暇。什么叫就过不暇呢？他您这个皇帝陛下在龙书案后天天的说这个大臣这么不是了，又那么不是了，我们都没来得及改正呢，下一条不是，下一条错误又给我们压下来了，我们还有时间有精力改吗？这就叫就过不暇。这话可就把嘉靖皇帝给激怒了，把这个刘安呢给逮捕，让锦衣卫拷讯，严刑拷打呀。后来呢就把他贬官了，贬到江西的余干县当典史。一般的官员遇到这种情况，那马上就意志消沉了。您这嘉靖皇帝一上台就搞什么大礼仪，又是给你爹争这个皇帝的身份，又说你娘是怎么地怎么地，哎呀，后来呢你又去炼丹了，这么着了那么着了，我还何必给你效力呢？但是这个刘安没有因为贬官而意志消沉，你让我干什么我就踏踏实实的干。他在余干县呢率领民众筑堤数十丈，人们呢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刘公堤，说明什么呢？这个官员在当地是造福一方。后来呢他被升为长沙府的同知，在嘉靖十六年的时候呢升为凤阳的知府了。列位，凤阳这个地方在明朝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地界，这个是明王朝的风水宝地，是龙脉地气所在，是达官贵人云集，是龙兴之地，你怎么可能说我们这儿有强盗呢？所以说换为一般的知府的话，你敢来告状，而且一没人证二没物证，我先打你一顿再说了，你一派胡言。但是咱们刚才说了，刘安这是一好官，廉吏能臣，他一瞧赵奎悲伤的样子，应该不是在说假话呢，更何况他父亲被杀这是事实，应该是啊半道上遇到劫匪了，但是茫茫人海

子撩了，把父亲置于危险而不顾，哪有为人子的模样啊？你父亲被人杀死了，你等到彻底安全了，你再蔫巴声的回去，你再瞧看状况。一不知道盗匪的名姓，二没看清容貌，就跑我这告状来了。你这么一指责，这不就是说我府上所有人都是嫌疑人吗？没能够跟你父亲共患难，已经是罪责不轻了，现在又来妄告诬告，真是可恶。来人，把他投入到监牢里边，等把这事调查清楚了，我再给他定罪呀。于是让衙役呢把这赵奎给关到监狱里边了。赵奎被关之后，刘知府这儿按照自个儿的计划往下走，他当即把这个刑房的书吏给叫到堂上了，说刚才呀来告状的这赵奎，哎呀，这个小子气死人了啊，所告的盗匪太多了，你告的人呢，你看看都写清名姓了，一大串儿的，这里边啊，我觉得可能有真的是盗匪，但是呢也有的呀是清白的，是被诬陷的，你现在赶紧给我写一告示，就说赵奎控告的人数太多了，凡是他所攀咬的有名有姓的啊，自个儿都给我过来申辩，只要是敢来的，那说明心里边没鬼，只要是他不敢来的，这个名单上又有你，这时候啊，反正我认为不是无辜了，到时候呢我是按名抓捕予以严惩，去吧。这刑房书吏一听，哎呀，赵奎这小子他在状纸当中到底罗列了多少匪盗的姓名啊，谁给他出的这个名单啊？他呢按照这个知府大人的意思写了一张告示，让这个刘知府审阅。只见这个告示里边啊写的就是，凤阳府士刘为杀命惨略事，据曹州府骑军赵奎状告前事，中间只告贼名30余人，其中啊真盗故多，而无故被陷害被冤枉者亦有之，若偏信一家之言进捕无辜之党，则官不胜烦，民意不胜冤矣。为此何行出事，知晓远近的居民，除平素为盗者不得妄行变速外，其余为仇所限，唆使赵奎签告者限3日内，需各以情来诉，3日内不诉出者，后拆票拘盗，一律按照盗抢来辨别真伪，最后发落绝不轻饶。因为是浅近的文言，不用给您解释啊，您大概也能懂什么意思。其实我们说啊，这个赵奎的状纸上啊并没有说啊我状告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有谁，什么上面写上30多人，刘知府故意说呀人家状告的时候点了30多个人的名字，实际上呢就是使诈，让这个匪患们自乱阵脚。果不其然呢，有一些这个小流氓啊、小地痞啊、小无赖呀、啊、或者说呢手脚不干净的三只手啊、小毛贼呀、啊、他平时呢手脚不干净，他就怀疑这个赵奎是个外地人，他这回在状纸上写的这些人的姓名肯定是本地人提供的，那么大家伙儿有没有指认我呀？哎呀，我有的时候只是上街呢调戏妇女啊，强买强卖呀、啊、或者说偷人点扁豆啊，抢人点西红柿啊，我可真没抢过钱呐。可现在的问题是，赵奎这个外地人在官府那儿胡乱咬，万一名单当中有我，我没有去申辩，那我就是盗贼了，我就是做贼心虚了，不行，我得去。于是啊，好多人呢就到这个官府这儿了，就到这声明说真不是我啊，如果这上面有我的名字，我跟这事儿没关系，我有不在场的证明。刘知府这儿呢略作询问就把他们给释放了，而且呢还赏点钱，就说不让你白来一趟，路费钱给了你了，我已经明白了，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你走吧。所以说来这儿申诉的人可多了去了，但是都没事儿。这个其中啊又有一个人可就活犯了心眼儿了，这个人叫向金，可是参与抢劫杀人了。他平时啊在地方上就为非作歹，很招人怨恨，现在一听说怎么着，哎呀，赵奎那小子告到知府那儿了，而且众乡民呢还给他出主意，说谁谁谁可能是嫌疑人，我这个名字会不会在其中呢？如果在的话，

0: 三天之内我没去，按照盗抢，按照抢匪来给我判罪。
1: 呀，这不对呀，
0: 我听大家伙说，但凡是去的，三言两语交代完情况，刘知府那儿啊根本就不压人。那我也去吧，抱着侥幸的心理，他到这儿也来说了，说你看我之前呢，因为这个做小买卖的事儿，曾经跟地方的里长争吵，现如今赵家的父子被抢劫了，我怕那个里长啊挟私愤把我的名字啊也给写上去，现如今看到知府大人的告示，我前来陈诉，以免呢遭到陷害。刘知府这说，行啊，你的情况我也明白了，这么着把你的姓名留这儿吧，家庭住址写好了，走吧，去吧，没事了。哎，向金这高高兴兴的就回去了。你看看，我当初参与抢劫了，我也动了手了，人是我杀的，但是你们就是不知道，他是特别美。咱们再来说这个刘知府，三天过去了，前前后后啊有十多人呢前来陈诉，都说自个儿是没罪的。刘知府呢心里边暗喜，就说呀，前来陈诉的人都是自个儿呢屁股不干净，恐怕会被人猜疑才会来的，这里边啊有被冤枉的，就是说没有参与这个抢劫案，但肯定也有那个自作聪明的，抱着侥幸心理而前来的，怎么样给他甄别一下呢？要不说怎么是能臣呢，又想出一主意来，他把这个赵奎呀秘密带到知府的后堂，就跟他交代说，现在啊我这手头掌握的嫌疑人呢有十多个人了，明天在大堂之上我把他们全叫过来，你呢跟他们对质，到时候你就说呀，只要追回一部分的钱财，你可千万不要提及呀你父亲被劫杀的事儿，你别说你爹被盗匪们给宰的事儿啊，完了呢我自然有办法。第二天刘知府把这些前来陈诉的人都给叫到大堂之上，跟这个赵奎呢面对面的对质。刘知府这所问的很简单呢，来你指认吧，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抢你爹的杀你爹的呀。赵奎说，大老爷，那天天色已晚，黑天半夜的，他们呢都蒙着面呢，我压根就没看清，一个也没看清。我追随我父亲进京是想要谋求荫席，弄个一官半职的，现在可好了，我父亲死了，我呢就要丁忧了，三年之内我就当不了官了，不过小的现在孤身无依又无钱度日，大老爷您先帮我追回一点钱吧，就算您对我天大的恩典了，您先给我点钱，完了呀您再捉拿真正的这个匪盗，把他们绳之以法，我就想回家，我不想在这等您破案了，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去。听完这个赵奎的陈诉，刘知府就说，哎呀，你说的这个挺有道理的啊，这么着，你们呢都是地方里长跟甲长呢所报上来的嫌疑犯，现如今这个赵奎也是真可怜了啊，要不然你们就一人出上二两银子，让他自个儿回家吧，咱们直接销案就得了。一听说怎么着一人要出二两银子，大部分人都不干了，我们没罪呀，我们凭什么呀？这个知府这儿一瞪眼睛不说话了。这时候啊，这个向金把大家伙聚到一块儿，说你们都老实点吧，咱们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单单叫咱来不叫别人来呀？都是被地方的里长跟甲长啊给报上来的嫌疑犯，现在啊要咱们出二两银子咱们就没事了，这不是一个便宜事儿吗？如果给咱们关到监牢里边，那家人送饭呢，家人上下打点呢，二两银子够吗？你们觉得？大家伙说也对啊，那就出吧，那回去取钱去吧，让家人给送吧。哎，一人就出了二两银子，把这些人的钱都拿过来。刘知府啊，把这个赵奎呢叫到后堂，让他仔细辨认，说你看看有没有你跟你爹被抢的银两啊？赵奎辨认了良久，发现其中啊有二两银子是他们家的银子，因为他在银子上呢用刀刻有记号。列位，这就给您说一点了啊，那时候花钱呢不像现在，现在呢一来全是什么支付宝啊微信支付啊，即便用钱的话，甭管是百元钞十元钞二十元的，上边啊咱谁也不会做记号，长得都一样吗？纸钞吗？可那时候的银子怕丢怕混怕乱怕我花了钱了你。

说，哎，你这银子是假的，不能这么说，那不是我的银子，我上面做记号了。所以说一般呢，这银子上每个人呢都会做上记号。赵奎一瞧，说这是我们老赵家的，我们都做着记号呢。刘知府跟衙役一问，说这二两银子谁交上来的呀？衙役说是那个叫向金的。刘知府一琢磨，这不就得了吗？于是把这个向金呢找过来，跟这个向金就说，大宝贝儿，哎，你可出事儿了，你交了二两银子，上边啊有赵奎他们家所记的记号，他就认准了是你参与了抢劫他们家的钱了。现在呢，你看咱们商量一下啊，你把你参与抢钱的那些同伙啊都给招出来，我不多要啊，一人让他们都得出二两银子，赶紧把这姓赵的给他打发走，他要在这儿，你们就是强盗，那我的治下出了强盗了，我这官还怎么当啊？这可是凤阳府，这可是龙兴之地，不能有盗贼的，你听懂了吗？这向金一听，哎呦，被指认出来了，行行行，我把那些同伙啊都交代出来，不就是一人二两银子吗？于是把这个名单给写下来了。知府拿着名单交给衙役兵丁，去把这些人都给我叫过来，得罚钱呢。要不说这个向金呢就是没头脑呢，他本来以为刘知府啊把这十多个人叫过来呢，一人罚上二两银子，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十多个人被捕到案以后呢，刘知府马上就变脸了，说我只说抢钱的事儿了，杀人的事儿我没提呢，你们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吧，来上大刑。这帮人这个气呀，向金给我们交代出去了，就是这小子动的手，真正杀人的是他。刘知府当即派人就查抄了向金的家，这个银子就全都找出来了，也不都是全都啊，有上十之六七吧，证明什么呢？这伙人是参与了抢劫的，这里边还有人命案呢，于是乎都给他们分离开了，省了你们串供，先上大刑再说话。这些人被打得鬼哭狼嚎的，从头交代吧，都交代完了，这么一核对，哦，没说假话。核对完了，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赵家父子啊，他们出门以后牵着两头驴呢，爷儿俩呢都是讲牌面的人，兜里边也有钱啊，此前生活也算是比较奢侈的，这回出门带的钱就比较多了，一路上好酒好菜好住宿，讲牌上吗？却不成想人在旅途露富，就被贼人给盯上了。这个向金呢本来是一个惯偷，发现赵家父子啊携带的行囊又很沉呐，你看那小毛驴抬腿都抬不起来了，就跟上了，想伺机动手，或是偷，就或者是明抢。但是后来他发现不行，哎呀，这个偷和抢啊都靠不住，为什么呢？那个赵长寿四十多岁的年纪，军人出身，他会武功，这是一个行武出身练家子，用文词来说呀，就是龙行虎步，显然是会武艺的。这父子二人呢，把这个行李看管的又很严密，所住的都是豪华单间，没法偷了，怎么办呢？他打探好了，赵家父子呢，下一站就是凤阳府，于是召集了自个儿的党羽，图谋在路上就动手。本来呀，离凤阳府三十里地呢，有一家乡村的小客栈，结果这爷俩呢，嫌这个住宿的条件太差了，继续往前赶路。到了松树边了，这边可就动手了。天挺黑的，周围人烟稀少，这十几个人呢本来一琢磨呢，爷儿俩把钱一交，大家伙把钱一分，四散奔逃也就是了。没想到赵长寿凭借着有武功，居然是拔出了腰刀跟向金等人对峙，这群匪徒一哄而上，向金呢一刀就给补了刀了，把这个赵长寿就给宰了。赵奎胆小，让他给跑了。按理说当时啊都蒙着脸呢，没有人证没有物证，这个案子是破不了的，更何况很多官员呢原来这种案子都是不受理的啊，你凤阳府这是龙兴之地，不应该出现盗贼。没想到这位刘安刘大人呢，人家是巧施连环计，就把这群盗贼呢就给抓获归案了，而且审清楚了，问明白了，这就可以拟罪状了呀。这时候啊，这个知府大人又犯难了，他虽然是知府，但是比他大的官员

0: 那上边还有人呢，你说你的治下出现盗贼了？哎呀，这个太祖皇帝老家这儿有盗贼，你几个意思啊？你这不是给上司抹黑吗？你自个儿不想升官了，你连累上边吗？于是啊，刘知府呢，他就暗示这个赵奎，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追究这些人的杀父之仇，别光说这个钱的事儿，我不提，到时候我就说是你提的。赵奎这一经暗示，马上就说了，父亲被杀，大仇未报，我呀，必须让我父亲死而瞑目，生者甘心。大老爷，您得把真正的凶手啊给法办，而且呢，这是盗抢罪，不分首从，接斩。就算您的上司有好生之德，我呀是不能饶这事儿的，我一定紧盯着。到时你们不按我说的判，朝廷会追究责任的。大老爷，您到时候啊也是罪责难免的。哎，你看看，他把这个状告清楚了，因为之前一直在说钱的事儿，这回啊，我直接把这个律法就讲明白了。您呢也不用作了，也不用担心得罪上级了。所以说，这些强盗就全被斩首了。这个案子奇在哪儿呢？就说本来呀就破获不了，但是我们说啊，凡是罪犯都会在心理上啊，在现场啊，他留下难以泯灭的痕迹，这就要求这个官员或者说破案人员呢，努力发现罪犯的心理波动，甭管是旁敲侧击呀，还是说去追寻蛛丝马迹呀，哎，最终啊总会是有所收获的。那么这位知县所用的连环诱使计，就是让对方啊自防、自惊、自扰、自困，最终呢让他们自困、自耗、自损、自累，最终是分而破之。行吧，这个案子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儿。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明朝奇案这个系列，接下来啊，咱们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叫夺命红绣鞋。
2: 郎情妹意互赠信物，私定终身。媒婆保媒上门撮合，怎料保出人命案。富家公子锒铛入狱，暗无天日。新知县重审案情，发现破绽，真凶浮出水面，到底是谁？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夺命红绣鞋。
1: 就是嘉靖十五年的时候，有一个叫赵九思的这个官员呢，被任命为苏州府常州的知县了。赵九思按照惯例呢，他要复核前任办理的各种的案件。他在复核一件阴间杀人案的时候，发现了其中的一些疑点。首先来简单给您说一下这个案子。这个原审就认定啊，说犯罪嫌疑人，那时候叫嫌犯张进，跟当地的一个小姑娘春兰私定终身，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俩人悄没声的就好上了，互送信物，并且在媒婆的帮助之下长期的私下约会，被女方春兰的父母给发现了。这女方的家长当然不干了，于是就下令禁止你们两个不许来往了。
3: 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
4: 你以后自己检点一下，待在家里哪儿也不许去。

0: 结果南方这个小伙张月呀不高兴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竟然是把春兰的父母给杀死了。从这个原来的审理来看，好像是有点合理，但是呢仔细的一推敲，这里边不合情啊。赵知县觉得这个事儿应该重新的审理一下，里边有很多的事儿悖于常理。首先，嫌疑人张进既然跟春兰相好，一好好了半年多了，恨不得俩人啊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那你既然这么爱她，你就下得了死手？你把人女方的父母给杀了，你还想跟她情定此生吗？这可能吗？第二，春兰跟这个张进能够偷情成功，是有一个卖花粉的陆婆婆从中牵线搭桥。既然提到陆婆婆了，卷宗当中为什么没有审讯陆婆婆的这个供词呢？就算是没有这个中间人的证词，你让这一男一女得当堂对质吧，也没有，仅仅靠着邻居的扭送为证，最终就给定了案了。第三个，给张进最终定罪的证据啊，是这么一个汗巾。一般来说呀，小女孩用的手绢啊、手帕啊，男子用的叫汗巾，擦擦汗用的。其实功能呢，跟那个手绢、手帕都差不多。但是古代啊，讲究这是贴身的，不能够随便示人，不能够随便给人。
1: 我的汗巾帕子怎么找不见了？铺子上送来的也不值几个钱，
2: 非找不可。不但要找，还要大张旗鼓的找。找不找得到不要紧，要紧的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这汗巾帕子是丢了的。这种贴身之物若是落在别人的手上，他日再拿出来，我全身是罪我也说不清楚。
0: 在这个汗巾上呢，上面有四句诗，叫陇上云彻不复居，香川斑竹泪沾鱼，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其实这就是抄录了古人的这么一首艳体诗。一般呢，这个纨绔子弟、小地痞、小流氓们，家里边有点钱的，逛青楼的时候呢，到这个专门的汗巾店里边买这么一方手帕，上面啊早已经是写好了这种诗了。到了青楼之上，跟这个有文采的青楼女子呢相互之间传情，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看我用心了，有这个小心思，你看我还给你写字了呢。这个礼物背后啊，有哥哥的一片情意，我用了情了，也用了心了，显得自个儿挺文雅的。这诗句里边呢，用了香妃斑竹泪的故事，这是家喻户晓的。柳毅传书的那小故事也是人尽皆知的，没有什么深奥的用典，就应该呀、是从汗巾店里边买来的成品，不是故意调情的。再说了，定情之物，有送去的就有收回来的，什么意思呢？你给我一个，我给你一个，你给我个玉簪子，我给你个玉镯子，你给我这么一个折扇，我呢给你这么一个镇纸，都是有来有往的。定情信物，这是互赠的。这个题诗的汗巾是男方送女方的，女方送男方不是有一个红绣鞋吗？这个红绣鞋为什么没有在证据当中呢？最为蹊跷的是什么呢？春兰跟这个张进呢，你们审理的时候说人家是夜夜相会，但是到最终啊，在大堂之上，女方不能够描述男方长什么模样，男方啊，承认说杀了女方的父母，却否认说我跟女方啊有任何偷情之事，谁傻呀？在大堂之上认这个故意杀人罪，却不认这个作风问题的罪，哪有避轻就重的呢？这个新任的知县赵九思觉得这起案子啊有很多的疑点。有朋友说有疑点好办，重新审理呗。哎呦，哪那么容易啊，烫手啊。这个案件是前任知县老爷已经给定了案了，经过了知府的认可认定，公文行书都已经把这个案子给定了。前任知县是巡抚大人的大红人，被这个巡抚保荐，人家升了官去了。如果说新任的这个知县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翻这么一个底儿朝天，你几个意思？你不但是与前任为敌，那个前任呢，那个官不是升了吗？但是在这审案子有问题，这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更何况，你把那个巡抚也给得罪了。

0: 那可是你的顶头上司呢。这事儿到最后，这案子甭管是你翻过来翻不过来，那都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那怎么办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赵九思人是读圣贤书的，我这儿明哲保身了，这是有违圣人之道的。根据这个史书记载呢，说这位赵知县沉思数日，终因良心不安，决定审理这个案子。光考虑身外的事儿了，我如果说不去重新审理这个案子，我这个良心上过不去。赵知县先审这个被告张进，就见张进这个人呢，20多岁，生的是白净斯文，虽然说在监狱里边已经是关押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啊，那个衣服整理的还算整齐，脸上还薄薄的呢拍了一层粉。这大牢里边，监狱里边啊，已经被判了死刑了，你还精心打扮呢？赵知县从这方面啊，他也觉得啊，张进不像那些心狠手辣的杀人的凶犯，所以说一上来呢也没有用刑，声音也不高，就问他说，张进，你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不像是奸人女儿杀人父母的这种凶犯呢。张进之前呢被打怕了，哆里哆嗦的到堂听审，一看，哦，换县太爷了，县太爷没对我动刑，反而是和颜悦色，惊恐之心就逐渐消失了，把原来所招认的全给翻了。大老爷，我冤枉啊，我跟春兰姑娘是这么回事，您听我。这个张进家住在常州的东城，他的父亲呢是苏州府有名的富户，家里边站着房躺着地，有的是骡马，有的是钱，有的是佣人，家财这么多，你说考科举太苦了，太累了，没那个动力，整天跟一些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呢招摇于市，游荡在三楼之间，是青楼、酒楼、茶楼。话说这一天呢，张进原本约了几个好朋友呢在茶馆里边喝茶，自己呢到的比较早，找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倚窗观望，但见对面呢有这么一座二层小楼，一名女子提着梅花灯把这窗户打开了，准备把这个灯啊挂在窗户外边。仔细一瞧吧，哎呦，这姑娘年方18、19岁，衣裙素淡，容质窈窕，早晨的阳光的照耀之下，这曼妙的身材，这绝世之容。这小姑娘啊，好像是第六感觉啊，感觉到有人看自己呢，不经意的一抬头，往茶楼这边呢也看了一眼，就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呢，四目相投，姑娘不由得脸红了，嫣然一笑，把这个支窗户的这个杆啊撤下来，窗户关上，这种娇羞的神态就让张进啊三魂呢少了一对半。这个场景您肯定想到《水浒传》里边是吧，西门大官人在街上走得好好的，结果上边啊小潘同学支这个窗户，结果这个杆啊没拿好掉下去，好死不死的啪嗒掉到西门庆的脑袋上，西门庆这刚要破口大骂，抬头一瞧魂儿没了，那怎么办呢？找这个王干妈去给想主意吧。
1: 奴家一时失手打疼了官人，
2: 不妨事，只恐娘子染了手啊，
1: 官人休怪，不是诚心的。
2: 诚心倒好，
3: 谁让大官人从那屋檐下过呀，打得正好，
4: 大官人那眼珠子要掉出来了。
0: 张进这儿跟西门庆有的一比，天天的就到这茶馆这儿找这个靠窗的位置，后来不过瘾呢，到人这个女子的窗户底下去寻找机会了，偶尔的时候能够看上一眼，看着一眼呢就感觉这一辈子值了。话说有这么一天呢，恰逢是15，大月亮天，张进呢发现这个姑娘啊就在窗户边那儿，这俩手呢托着腮帮子凭窗远眺。其实啊，这个姑娘也知道下边有这个小伙子呢在看自个儿呢，而且见天来。张进这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您先接着我这礼物吧。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提示的汗巾再包上了2根金簪子，刺儿 给扔上二楼了。这姑娘也听着了，啪嗒捡起来一瞧，两根金簪子，然后呢汗巾上写着四句诗呢，刚才都给你念了啊，那四句什么陇上车云不复居啊，什么香川斑竹泪沾鱼啊，就是那四句。姑娘知道了张金的心意，郎有情，妾这边也有意，落花有情，流水也有意了。呵，人家给自个儿送礼了，礼尚往来呀。从身边找出来一双红绣鞋，啪嗒就给扔下去了。这可就相当于是彼此交换了定情的信物。但是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这个街里街坊的什么的，是吧，人家也开着门呢，开着窗户什么的，你不能喊呐，我爱你，这边说我也喜欢你，明儿晚上九点，不行，连话都没有搭。为了能够跟心上人，跟这个姑娘会面，张进这儿遍访女孩家的左邻右舍，找到了对门卖花粉的陆婆婆了。陆婆婆这个角色，您是不是觉得又有点耳熟啊？这不就是《水浒传》里边那位王干娘吗？
5: 西门大官人，来来来，进屋坐会儿，歇歇脚，喝点茶。大官人，莫不是还想再让杆子砸一下啊？
0: 张进这儿家里边也有钱，直接就拿钱砸了，说您对门那儿有一小姑娘，见天在二楼那儿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喜欢上了，我们俩呀还私自交换了定情的信物，现在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都是给婆婆您的，您呢去替我保媒拉纤去，我们家呢是什么情况呢，有的是钱，你去说去吧。
5: 这么大的银子，老身怎的找得开呀？
2: 不用找，只要肯帮忙。自从那日就像被那小娘子收取了七魂六魄，就是些手段与我说和说和，我愿出十两银子置买寿。
0: 按理说你这个陆老婆子，你收人钱了，你去当媒人不就行了吗？他不去，他为了呀拉一个固定的客户，老给我钱才好呢，我只赚你这一笔，这不是一锤子买卖吗？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贪图银钱，没找那个姑娘的父母，而是直接呀找到姑娘了，跟姑娘就说了，说你看前两天夜里边啊，十五的月亮我就瞧见了，你跟一个小伙子私定终身呢，这柔柔的往上扔东西，啪啪的往下摔东西。这姑娘一听，哎呦，自己私自跟人定情的事儿被人得知了，被人瞧见了，打死也不承认。这个陆婆婆呢掏出了那个红绣鞋了，说丫头别不承认了，你心里边在意的郎君呢找到我了，他挺想你的，把这个思念之情添油加醋的描述一番，只把这个姑娘给臊的呀，哎呀，又害臊又脸红啊。这陆婆婆就说了，郎有情妹有意，就应该结成良缘，你用你们家的布啊给他编成长绳，等到那个张进到了楼下呢，他咳嗽一声，你把那绳子就给他放下来，这里边啊拴好了，拴到门框上，或者是拴到房梁上。这个张进呢跟那个猴似的，蹭腾腾就到你的绣房了，到绣房门外呢，他晃一晃这双红绣鞋，你一看这是你亲自绣的呀，你认识啊，你就把它放进去，你们两个进了屋以后谁也不知道，是吧，孤男寡女，你们谈谈人生啊，谈谈理想啊，说说对未来的展望啊。姑娘也老大不小了，也懂得这什么意思了啊，就真的按照这个陆婆婆所说的就这么办了，红绳啊也准备好了，这男的也咳嗽了，顺着绳也爬上来了，也就成起好事了。说书的按表，成起好事的到底是谁呢？有朋友说，废话，肯定是张进呢。没有，张进这儿一直等着陆婆婆的消息呢，结果这老婆子啊收了我的钱了，把我那个定情的红绣鞋也给拿走作为凭证了，怎么就跟肉包子打了狗似的一去不回还了呢，一点信儿也没有啊。不行，我找他去。陆婆婆说，年轻人，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你们两个啊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人父母万一不同意，你这辈子你还活得了吗？等我呀先一点一点的哎给他父母那儿呢递信儿，就告诉你，你这孩子多好，家里边多趁钱，你别着急，好好等着去啊。好嘛，溜溜一等可就是半年过去了。这个张进呢 跟这个姑娘咱们再说一下啊，书中暗表这姑娘叫春兰，跟这个春兰从来就没见过一回面，那个红绣鞋呢也没要回来，到最后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呢？春兰的父母被人给杀害了。左邻右舍的一听出了人命了是吧，都怕承担责任呢，就把这个春兰给押送到官府了。县的老爷一听，怎么着，是因为偷情了杀了人了，来给这个春兰上大刑。春兰只好交代说，那个男的叫张进，家里边挺趁钱的，离我们家这儿也不太远，两条人命啊，县的老爷岂能轻饶啊，又有这个提示的汉金还有金簪子为凭，就把这个张进呢叫到大堂之上了。张进这赶紧喊呢，大老爷，我都没见过那个春兰，是我往里边扔汗巾呢，扔金簪子，也是他给我红绣鞋为证，但是我找了这个陆婆婆当媒人，让她去给我保媒拉气儿，到现在没见着过人，他们家死人不死人的跟我有啥关系？这县的老爷一听，你这是糊弄鬼呢呀，来大刑伺候，把这个纨绔子弟张进给打的是鬼哭狼嚎的，板子打完了直接上夹棍了。张金这儿只好屈打成招了，是我就是杀了，为什么杀呢？您说为什么就为什么吧，他跟那个春兰一块被拟为斩刑，就等刑部的批文呢，只要刑部的批文回来就可以砍脑袋了。赵知县一听，啊，是这么回事，你没有跟那个春兰偷情，那那红绣鞋现在在哪儿呢？张金这就哭了，我把那红绣鞋给了陆婆婆了，打那以后她就没有交还给我。前任的县的老爷呀，就说这个汗巾上啊，这是我的，还有那个金簪子，他认为呢证据确凿。春兰又一口咬定了，说是我们日日的偷情，我这是百口难辩呢，我冤死了。赵知县一听，行了，你这是一面之词啊，先把你关押吧。来人，再带那个女方春兰。这时候的春兰呢，也是饱受刑讯了，再加上父母双亡，整天的是以泪洗面，蓬头垢面，不但是让人不生心怜，反而令人厌恶。赵知县说，你私自的跟张进这儿私定终身，还偷情半载，应该是彼此两情相悦吧，你一口咬准了那个张进啊杀你父母，他为什么杀你父母呢？春兰呢，万念俱灰了，也没什么可怕的，说大老爷，奴家原本喜欢这个张进，我们私自啊赠送这个定情之物，然后那个陆婆婆来了啊，让我们私定终身，让我绑一个红绳子，然后呢让他夜夜来，把生米煮成熟饭，说我父母将来呀就肯定同意了，可这事儿后来被我父母察觉了，差点把我打死，就告诉张进说，你别再来了，我爹妈不愿意，你要是真想娶我，赶紧找媒人来提亲，得到我父母的谅解，咱俩就能够修成百年好合了。可没想到张进这个狠心之人呢，居然是因为我父母不同意，把我父母给杀了。我成了什么了？不孝、不贞、不洁，我有什么脸活在世上啊？我只求速死，我死不足惜呀、啊。只不过我父母的仇没有报呢，我死不瞑目，我得看着这个张进先死。赵知县说，行行行，我呀让你们两个当堂对质。哎呀，这回呀春兰这儿失声痛哭啊，我弄死你呀啊，我不洁不孝不忠不贞的，我还要被斩首示众，都是因为你把我父母给杀了。张进说，姑娘，我确实喜欢你，提尸的汗巾还有那个金簪子是我给的，可自打那儿以后，我呀没见过你一回呀，我找那个陆婆婆让她呢去给我当媒人，她后来就没信儿了。这春兰说，我这边都是陆婆婆给我定的计策，让我以布袋作为梯子，你晚上来呢咳嗽给我看看红绣鞋，我就知道是你了，那不是你是谁呢？张进说，你冤枉死我得了，我是这个声音吗？那春兰说，你可能憋着嗓儿呢。到最后这个知县说呀，说春兰，你仔细的想想啊，你们俩整天在一块儿都半年了，他身上有没有什么体态特征啊？春兰说，有，他腰里边啊有一个疮，得有铜钱那么大。赵知县听罢，当即命令张进 说你脱衣机，哎，你脱完了，呵，这利索的，哪有什么窗？显然这个事儿就被移花接木了，三个人全明白了，这事儿是那个陆老婆子给干的好事儿啊，把这个陆婆婆叫到堂上来，呵，一瞧这个老妖婆子啊，这个装束啊跟十八九的姑娘似的，实际上已经快六十了，一上大堂自报家门，大老爷，民妇，赵知县这说闭嘴，先给我上大刑。陆婆婆这儿被打得鬼哭狼嚎的，不承认呢，不承认，人现在啊这一对男女都在堂上呢，不承认也就不行了。原来这个陆婆婆呢受了张晋的委托，觉得这挺好的，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可是没想到呢，正买着呢，他儿子叫他，什么事儿呢？他儿子是一个屠夫，就是杀猪的。他儿子说：“赶紧的，我等着杀猪呢，你帮我这个摁着捆猪啊。”折腾的时候，那双红绣鞋啪嗒掉地上了。他儿子手里边拿着屠刀，就问他：“哎呦，这个陆婆婆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这个败家的儿子。”他儿子一听：“哦，你呀，到此为止，不要再掺和了，我去掺和吧。”他晚上到人家这个姑娘楼底下去咳嗽，然后顺着绳子爬上去。春兰这儿呢，还以为是那个张晋呢，因为也不长灯。有这么一天，这个屠夫又上去了，结果呢，被人这个姑娘父母给听着了，他们这跑了。这姑娘父母就跟姑娘说呀：“说你这么着，要是被街坊邻居知道了，就得把你沉到池塘里边啊。”
6: 两个人往一个屋里钻，都干什么了？从今天起，不许出家门。
0: 春兰这就害怕了，跟那个屠夫就说了：“说张郎啊，你不要再来了，我父母已然是知道了。”这个屠夫啊，脾气挺大的，竟然是趁着春兰睡着了，自个儿拿着杀猪的刀，直接呀、把老两口给宰了。然后呢，上任的知县一上来就审这个张晋，把这一男一女屈打成招了，案情真相大白了。哎呀，这就不好判了。因为赵知县这算是翻案，前任的知县呢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上级巡抚呢也得受到处分。赵知县这思前想后，决定采用稻田日月的方法，把这个案子呢错后一点，就说是我接任以后才控告过来的，这案子都是我办的。他那个巡抚啊，承担一点点的责任，什么责任呢？就是巡抚大人错写了文书的日期了，最多了啊罚上一点俸禄。这知府一听，太好了，要不然我官都没了。说官员可以随意的更改文书吗？当然不能了，你即便是这个文书就这个案子里边啊写错了是吧，罚俸一年，当然了，总比丢了官强啊。关于这个填写日期啊更改文书啊，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清代乾隆年间，广东呢办理一件刑事案件，就是在演戏的过程中啊，观众发生斗殴了，出现人命案，案例呢都已经是判决好了，行文刑部，结果刑部啊把这个判决结果就说同意，把这结果呀发还回来了，里边夹了一封私人信件，让两广总督交20万两的银子。这总督直接傻眼了，那就是一个人命案子，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怎么就找我要20两呢？后来一查，这才明白，原来演戏的那天呢，是皇太后的忌日，全国都得停止娱乐。广东，你这个期间还在演戏呢，你广东省的官员啊，所有沾边的都得受到处分。所有官员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师爷呀，给出了主意了，说：“总督大人，您呢去行文更正，就说自己上书的时候呢，漏写了一个字。”这个刑事案件不是演戏的过程中，而是演猴戏的过程中，您这算是行文不具体，演戏的不是人，是耍猴的，这个不在娱乐之列，您顶多呀罚俸1个月。哎，这个呢当成一个趣闻给您分享一下。好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您将听到的是京剧《二进宫》当中李艳妃、杨波和徐延昭三人的对唱。这部老生青衣花脸并重的经典剧目呢，是以《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三部曲来著称的。

0: 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走雪山》剧中的经典唱腔。
1: 哪旁有红灯一盏，你我主仆奔往红。

0: 这里姑娘你在哪里呀？
1: 姑娘我在这里，你我主仆听音而来。
0: 望音而来。

接下来要欣赏到的评剧《杨八姐游春》就像滦河水一般灵动俏皮。这出戏呢，由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移植改编。

二五六，谁签？

0: 气色才艺，哎，你只管摇来，不必随你爹就是了。
1: 哈、啊，老丞相，
2: 老太君，
1: 我摇的彩礼，你要一笔一笔我记下，我要拿掉一次了。
2: 嘿嘿，我呀，我上了年纪，这儿不听使，言不中用，那手末也跟不上了，免不得要与你拿掉几色呀。
1: 哎，一色也拿不得，
2: 一色也拿不下，要吧，
1: 你听啊，
2: 要吧，
1: 你听啊，
2: 你要吧，
1: 你听哦。

去。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受

0: 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

0: 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1: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000

0: 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杆。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9: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4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2: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1: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3: 比赛开始。
10: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1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4: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

0: 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罗文、王正普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省丰收节主场活动在保定涞源启幕。
3: 特别策划新制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石斑鱼落户塔园庄，南鱼北养成功落地。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
3: 15/57，民政部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2: 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7亿人。
3: 美国伊朗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

0: 闻，时政要闻。昨天，省委书记罗文在雄安新区出席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罗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本届大会以空天筑基创企兴城为主题，以创新开启卫星组网逐梦星河新征途。河北将加强与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的对接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罗文提出四点希望，一是搭建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更好促进学术和产业交流，打造产业发展强磁场；二是聚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建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构建高效协同创新网络，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三是丰富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卫星互联网北斗在交通运输、防灾减灾、城市治理等领域示范应用，点燃产业发展加速器；四是培育协同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迭代发展，鼓励各类总部企业和 OPC 落地雄安，厚植产业发展好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会上致辞。会上发布了系列成果和有关倡议，为创新团队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成果展示。
1: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省委书记罗文、省长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贺信说，全省农民朋友们，值此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三农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持续巩固拓产脱贫攻坚成果。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全省广大农民朋友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脚踏实地、辛勤耕耘，让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0: 9月22号到23号，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 围绕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协同

0: 增效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上深化履职，在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上建言献策，在调动各界人士积极性主动性上发挥作用。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八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第14次集体学习。
1: 9月22号至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补选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等三部条例及2件决定，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5部条例及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定实施情况，关于全省人大系统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政府多项工作报告，就省政府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审查批准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罗文为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代表资格将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接受倪岳峰辞去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23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研究确定了拟提交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的有关事项。省政府有关副省长、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开幕会议或闭幕会议。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0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倪岳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1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琴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2号。由廊坊市选出的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襄阳调离河北省行政区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襄阳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 向阳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郝京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郝京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50人，特此公告。
1: 9月22号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以及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2: 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联组会议上，省应急管理厅、省通信管理局、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的负责人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的询问。省人大常

0: 让转移避险工作更加具体高效。
1: 省人大代表王延昌，
2: 我们是如何做到防汛通信优先畅通的？
1: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宋茂恩，
3: 我们今年呢配备了大量的这个卫星电话，应该是1.42万部。今年在汛期开通了北斗短报文服务，这个服务呢是免费开通的。
1: 专题询问过程中，各位委员和代表围绕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实事求是，不必矛盾。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石立新，
2: 下一步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持续推动全省空气质量的改善？
1: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一是强化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推进低效产能退出、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VOC 综合治理、新能源重卡替代，严格落实全域控尘；二是加快重点工程建设；三是统筹协同系统治理，统筹大气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坚决不搞一刀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5: 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昨天在石家庄拉开帷幕，机器人成为全场亮点之一。炒菜做饭、指挥交通、巡逻检验、数据采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6: 走进八号展馆，一个半人多高的方柜子正在自动炒菜，通体银色，形似洗衣机。正面一块玻璃面板下，锅内的翻炒过程清晰可见。高善河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胡晓东介绍，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自动炒菜机器人。这款产品荣获首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特等奖，目前已在高校、政府企业的食堂以及餐饮店推广使用。
7: 我们这款炒菜机器人是市面上唯一一款全封闭可视化的炒菜机器人。目前这款炒菜机器人能做2000家道菜，平均出餐时间大概是2分钟。它是自动炒、自动洗、自动调料，所有都是自动化，而且它特别省空间。
6: 2分钟后，一道地道的尖椒炒肉新鲜出炉，前来参观的市民朱子达赞不绝口，
8: 感觉挺不错的，和家里平常炒的味道一样，特别香。
6: 就在这台炒菜机器人不远处，一台交通指挥机器人同样吸引人们围观。他举起手臂，不停地当场给人们演示交通指挥动作，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河北华安百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申杰介绍，这款交通机器人已在试点路段上上岗，辅助交警开展路口指挥与劝导工作。
9: 通过外接老让模块，可以与红绿灯进行实时的同步，可以准确地去执行一个交通的指挥动作。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语音交互的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违法违规的检测和语音的劝导，然后呢，它也可以进行一些知识库的回答，比如说酒驾扣多少分、闯红灯扣多少分之类的一些交管知识。
6: 和这两款直接服务生活与城市管理的机器人不同，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是一台生活服务机器人，工作人员佩戴 VR 设备，手持操控手柄，正在引导机器人反复完成夹取面包片、放入面包机烘烤等一系列动作，采集真实操作数据。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炳硕，
10: 它的最终的作用呢，是我们通过数据采集到我们的语料加工平台，最终呢形成一系列的高质量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集。通过我们加工呢，我们把这些数据集提供到高校以及其他的数据训练模型的单位，然后去做具体实际使用机器人的训练工作。
11: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12: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1: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13: 金秋燕照，五谷丰盈，来云湖畔礼赞丰收。昨天第九

0: 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在保定市涞源县盛装启幕。来自燕赵大地的农民代表、农技专家、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以热闹多彩的节庆活动晒出丰收喜悦，展现河北乡村振兴的蓬勃新气象。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农民庆丰收巡游吸引了大量群众前来观看打卡，飞狐、锣鼓、牛栏、秧歌剧等本土非遗轮番上演。不少农民朋友身着特色服饰，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欢笑声夹杂着农家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将丰收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今年六庄土地21000亩，玉米亩产1500斤，可以说又是个丰收年。
1: 主舞台上正在进行实干先锋报丰收环节，全省农民代表登台分享实干故事，有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新农人、助农直播达人，生动展现了燕赵大地实干兴农的鲜活实践。保定市顺平县万源家庭农场负责人郑和平：
2: 现在我们种地都是用大型农机具，无人驾驶，都是智能农机，现在种地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只要我们点点手指，把智能手机从播种到收获全部完成。
1: 旁边的农文旅融合互动区也格外热闹，非遗市集、农事趣味运动会、农民歌会，让农民群众站上舞台当主角。惠农服务区、乡村振兴成果展区里，农技专家、新农人正在忙碌穿梭。最热闹的区域还有河北优质农品大集区，富平的翠田大枣、围场的沙糯马铃薯、歙县的薄皮核桃、滦南的醇香生鲜牛奶，上千种河北各地的地标好物在这里集中亮相。
3: 这苹果是我们涞源县高山苹果，特甜，免套袋的，海拔高度在700至800米，在沙土上栽种的，欢迎大家前来采购。
1: 没能来到现场的群众还可以通过丰收直播间云端赶集线上下单。本次丰收节聚焦产销深度对接，现场设立河北农品好评榜、投研项目成果展，依托百县丰收大联播直播矩阵，用电商拓宽农产品销路。保定卧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子龙：
4: 今天带来一款就是可以洗的冰食，就跟果冻一样，冰沙的口感特别好，刚研发出来的，目前在国内全国的一些个大型商超，包括线上线下都有销售咱们这个保定冰食，而且已经出口到加拿大，市场认可度非常高，夸张点说吧，这个柿子在树上长的速度还真没有咱们卖的快。
1: 本次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把庆祝丰收的喜庆劲儿和助农兴农的实举措紧紧结合在一起，既让农民当主角晒出一年的丰收硕果，也实打实把惠农服务、产销对接的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全方位展现燕赵大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风貌。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加快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这是无人机、机器人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一片好风景的背后，科技的成色格外亮眼。今天起，本台推出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带大家一起了解全省各地以丰收开新局、以实干促振兴的鲜活实践。首篇来到石家庄正定县塔园庄村，看原本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海域的石斑鱼为何在滹沱河畔安了家。
6: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看那个工作人员在往里给它喂食儿，
7: 喂食儿，
6: 给它们喂的是什么？
7: 石斑鱼饲料，每天喂一次，
6: 每天喂一次，
7: 哎，形成一个规律了。
8: 下午4点，记者走进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基地，正巧赶上了石斑鱼一天中的美餐时刻。只见它们争先浮出水面，身上的黑色花纹一目了然。技术员彭一珍已在养殖罐旁笑盈盈地看着这群他一手养大的鱼。
7: 是这个很有规律啊，四点的时候停了爆气儿，这个鱼刷牙都起来了，争先恐后的抢食，你看它心情特别好。
9: 咱这里头一共是几个罐呀？
7: 咱们这里是六个养殖罐，6月30号进的第一批鱼，就是一号罐和二号罐，一个罐里边1000条，逐渐的这个第二批、第三批大小也分开了。密度也不一样，咱们后续的3、4、6号，一个罐是2000条，这个是第5号罐，这个是放到4400条。
8: 在塔园庄，10000多条石斑鱼生活在一个个大型的陆基高密度海水养殖罐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水是人工调制的。透过一簇簇翻滚的氧气泡，鱼儿们正在水中欢快游弋。说起这个项目落地的过程，还要从今年初塔园庄村两委班子带队到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执行说起。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0: 这个今年春节期间出去考察的时候，上广东看到这个养鱼这个模式，也是一个属于科技研发的项目，这就是把露天养鱼改换到车间养鱼，就把这个鱼养成咱们优质的这个石斑鱼了。真正的大健康食材，五彩六食材。
8: 当时高密度海水养殖石斑鱼技术在广东当地已获得成功，并有意在北方推广。经过实地踏访，项目很快确定下来，由塔园庄提供养殖厂房，广东顺石公司提供养殖设备和技术，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项目落地实施。随后生产车间改造、处理设备安装、人工海水配置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技术员彭一珍也从广东进驻塔园庄。
7: 这养好鱼必须水好，水好了鱼就好了。石斑鱼是个温水鱼，它对温度的要求特别高，把这个水啊调理好，温度达到各项指标，咱达标亚盐、氨氮、pH 值，我们是每天都在检测这个，每天都有记录，对这个水的指标是特别严谨。
8: 彭一珍介绍，与其他养殖方式不同，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秉承生态养殖理念，全程无添加、无污染、零排放，这将为塔园庄发展高科技农业开辟新领域。
7: 全程我们这个现场没有一点抗生素，一点药没有。
6: 所以说我们这个养殖真的算是生态养殖。
7: 生态养殖，这边是养殖区，后边是尾水处理区。咱们这个整个这个鱼的尾水啊，通过预处理罐到厌氧罐和耗氧罐，然后一直循环到沉淀罐，这个水处理好达标了，咱到清水罐直接，哎，咱们就循环利用，全程尾水零排放，一滴水不外排。
8: 人工调制海水，全程生态养殖，尾水循环利用，这套养殖模式的核心就是把南方海域的生态环境搬进了北方车间。没有海就配出海水，怕有药残就全程不用抗生素，怕污染就做到一滴废水不外排。如今投放的第一批2000条鱼苗已涨到1斤左右，预计中秋节就可以上市销售。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0: 这不经过这种几个月的联会科技人员研究，连咱们现场人呢积极的操作摸索的经验啊，现在看就是我们第一批养的鱼，这8月15可以说供到餐桌上，这俺们干到了也挺满意，干到也很成功啊。
8: 对于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来说，养殖成功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在深加工、销售等方面继续下功夫，形成1、2、3产融合发展的产业链条，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发展。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11: 项目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8: 这些年，沿着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塔园庄深耕优质农产品供给，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塔园庄布局了包括石斑鱼项目在内的6个高科技农业产业项目，目前各个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0: 整体在2027年要创建成功大健康村，这是俺们奋斗目标啊！你别下次俺们种这个蛋白肽，这是俺们会中科院的张教授多次沟通，他这个项目也是农业项目啊，他是用咱们是普通的红萝卜、冬瓜和芹菜，实际配上有碳， 这就下来以后就成了一个大健康食品，啊，这不现在已经把车间装好了，再有一个月时间可能就开业了。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5: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1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8: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7: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8: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7: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8: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7: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8: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7: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4638万人次，铁路旅客发送量141.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14.9万人次。预计中秋当天上午的8:30到12:00为主高峰，出行多为省内短途探亲。

0: 新团聚、休闲旅行，周边乡村、山区、景区、古城、滨湖景点等地的周边道路流量集中。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河北高速交警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分别于9月24号到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位置设置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开展事故快速处理、快速定损、快速理赔工作。
0: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及秋季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提示。10月1号起，我省将进入秋冬季森林防火期，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护林员、检查站人员上岗到位，紧盯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重点部位，以及农事生产、输配电线路、民俗祭祀等风险点，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
1: 日前，北京交通大学与雄安新区教育局正式签署合作共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协议，双方将按照校地共建、双教协同、三阶贯通、全段赋能的目标，合作共建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的附属学校。
0: 昨天，石雄铁路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石脊客砖，石家庄东站上行岔背，标志着石雄铁路与石脊客砖成功实现互联互通，为石雄铁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石雄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雄安站，利用在建雄新高铁至保定东站。新建线路自保定东站向南引出，途经保定市、定州市、石家庄市。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
1: 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9月23号实现全线动通。这条游走于城市西南至东北走向的地下动脉宣告主体工程顺利完成。
0: 2026年注视高校校园巡回招聘秋季专场活动即将启幕，本次活动将相继走进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地质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校园，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举办3场特色鲜明的专场招聘会。3场招聘会对所有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免收费用。
1: 日前，张家口市与联想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磁源工厂，面向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提供标准化、高质量、安全可靠的磁源算力服务，并带动数据标注、算力运维配套小微企业在张家口市集聚落地。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中石家庄雷阵雨21到28度，雄安新区雷阵雨18到28度，北京小雨转阴18到23度。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9月22号，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推出27项成果，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入选。
4: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设置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在22号晚上举行的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中，包括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在内的27项重要文化成果逐一亮相。
5: 这次入围是对咱们河北省尤其是史前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肯定。下一步我们仍然要再做好我们基础的考古田野的这个发掘和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去深入的开展研究，通过多学科的结合，把我们河北省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可以有一个实质性的提升。

0: 郑家沟遗址位于我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唐尔村乡郑家沟村西，由九座基石冢组成。已发掘的一号基石冢面积约1448平方米，发现墓葬111座，祭祀坑185座，出土陶、玉、石等各类器物600余件套。该冢是首次在冀西北地区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距今约5361至4824年，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新材料。
1: 郑家沟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学界对于红山文化与黄河流域之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看到啊，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根脉之一的考古学文化，在它的产生发展的阶段当中啊，和黄河流域乃至其他地区啊，也发生了重要而广泛的交流和互动。
2: 我有一保护体了，
3: 三联买药超酷的，
4: 跨省看病不犯愁，
5: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6: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7: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8: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9: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10: 医保相伴，青春无忧。新学期开学，唐山市医保局会同驻唐各大中专院校，将致大学新生及家长的一封信随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发给入学新生，并将大学生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明白纸发放到所有在校学生手中，方便学生及时了解参保政策。来听河北台记者刘希的报道。
11: 记者看到，在致大学新生及家长的一封信和大学生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明白纸中，不仅明确标注了2027年度大学生参保的缴费标准和缴费方式，还科普了学生和家长们关心的参保政策。唐山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董长青：
12: 驻唐各大中专院校学生参加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是每人每年400元，不用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大学生按学制年限一次性缴纳医保费用，还能享受三大好处：一是保费不逐年增长，二是享受特殊高额门诊保障，三年制一次性缴3年费用，门诊享受报销额度为每年300元；四年制一次性缴清4年费用，门诊享受报销额度为每年400元；三是连续参保有激励，一次性缴纳4年，大病保险至少提高2000元以上，累计最高可达66万元。
11: 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年轻不等于健康，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就唐山市而言，0到22岁群体2024年住院率为9.12%，占全市总住院人次的10.32%。所以说，青春有医保，健康才有依靠。
12: 大学生参加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享受普通门诊、两病门诊用药、慢性病特殊病门诊、普通疾病住院、生育分娩医疗费用、双重套药品、大病保险等医疗保障待遇。简单来说就是四保：保住院、保门诊、保大病、保生育。以保住院为例，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达到每人每年30万元。
11: 董长青表示，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居民医保，每个学校都有直属医院或医务室，且都可以纳入医保定点单位，大病去医院，头疼脑热去校内医务室，互为补充，无缝衔接，非常便利。
12: 学生在学籍地就读时间长，每年在10个月左右，目前在学籍地参保可在全唐山市乃至市域外的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就医，无需备案。暑假回家、实习期间或因特殊原因外出等就医产生的医疗费用，可无障碍实现跨省异地直接结算，门诊报销享受学籍地同等高额度。
11: 在学籍地参保，缴费方式也很便捷，学生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计时办 APP、云闪付 APP。

APP、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各合作银行等方式缴费，也可以利用家长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缴费功能，使用医保电子钱包实现共计缴费。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出炉，月饼出海热度持续攀升，专家解读行业市场还有哪些新趋势。
0: 俄乌战场无人机攻防持续升级，多款新型无人机成为战场新锐，新闻分析无人机如何快速迭代提升战力。
1: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实现14连冠。
2: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3: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林购物，六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2: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中秋月圆，饼香情浓。曾经的月饼呢，是中秋专属的节日仪式感，是走亲访友的节庆礼盒。而如今的月饼早已跳出中秋限定的标签，变身日常零食、养生点心，甚至是出海好物，解锁了全新打开方式。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显示，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随着中秋节的临近，今年的月饼消费都有哪些新趋势呢？
0: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4: 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
1: 截至今年九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核心集聚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呢，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等特色风味产区的月饼也在崛起。
0: 贺尼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食用价值。
4: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1: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来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过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0: 贺尼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 消费者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到50克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的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 65.8%， 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4: 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1: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都创下历史新高。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九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贺尼莎，
4: 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0: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近期俄乌战场无人机攻防对战持续升级，多款新型无人机成为战场新锐。其中俄罗斯天竺葵五新型喷气式无人攻击机凭借优异的敏捷性以及可灵活变换飞行高度的能力，成为乌克兰防空系统难以应对的复杂目标。据披露，俄罗斯将加大天竺葵五无人攻击机的投入使用力度，并继续加快天竺葵无人机的迭代升级。
1: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天竺葵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的表现备受关注。作为俄军远程打击主力，天竺葵无人机经历了从低慢小到高速喷气式的快速迭代。其中最新型号天竺葵五采用全新设计，外形接近经典巡航导弹，航程500至600公里，战斗部重约90公斤。有分析称，天竺葵无人机的快速迭代升级改变了俄乌空中力量对比，让俄军针对敌方目标的混合空袭更加高效。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5: 在最初俄罗斯的无人机数量还使用规模来看的话，俄军的更多是靠空中的作战飞机以及地面发射导弹的对于乌境内的相关目标进行突击。但是之后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呢迅速的加大了对无人机的采购和研发，从天竺葵二型、三型、四型，现在到了五型，得以技术上的改进，从螺旋桨发动机改成了喷气发动机。从飞行速度来说的话，从原来的180公里每小时。现在可以提高到每小时600公里，就达到了作战飞机的巡航速度，所以呢突防能力呢来进一步加强。同时呢，在使用量上来说的话，俄罗斯方面呢也加大了产能。它两种使用方法，第一种呢就是作为诱饵弹，使乌克兰方面呢大量的消耗防空反导系统作战能力；另外一种呢就是对于有关目标进行保护攻击，使得乌克兰呢防不胜防。从非效比来说的话，它的造价呢也非常的低廉，在1-2万美元左右，而一枚拦截弹的话可能几十万美元。所以从几年来俄罗斯使用无人机的表现来说，应该说呢，慢慢的俄军呢也学会了使用这种新型的极具杀伤能力的新的作战手段。
0: 在加快技术迭代的同时，俄罗斯还在全力补齐无人机产能短板。据报道，俄罗斯正在扩建一座碳纤维工厂。碳纤维

0: 正是天竺葵无人机机身的核心原材料。该扩建项目计划到2029年每年新增500吨军用级航空航天碳纤维，每年可多生产28000架天竺葵无人机机身，产能较目前预估年产量提升 78%。滕建群认为，大规模投产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将廉价攻击无人机确定为长期空袭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第一个呢，会使这种冲突的烈度呢进一步提高。原来的话，无人机只是一种骚扰性的、袭扰性的打击，那么现在呢，可能成为一种战略性打击手段，直接打向对方的首都，直接打向对方重要的民生或者战略基地或设施，使得对方呢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升级行动。另外一方面呢，就使得无人机使用了外溢，这种外溢来看的话，可能使俄乌冲突呢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使这场冲突呢可能延宕更长的时间。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民政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2: 最新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有 1.3 万个农村敬老院、23.3 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15/5期间，民政部将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以需求为导向，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0: 教育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另外，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我国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不利影响，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今年全国扫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昨天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会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0: 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议会批准追加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国防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2: 体育方面，昨天在亚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河北13岁小将于子迪在蝶泳、仰泳、蛙泳三个泳姿过后呢，已经和排名第二的选手拉开4.03秒的差距，最终收获了她在本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另外，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自1974年以来在亚运会该项目上的14连冠。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庆，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19度到2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9: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监管。中秋国庆将至，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其中包括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政纪官错位，搞政纪工程、形象工程，接受